基础要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再次踏足天堑沟，这里真是可以让人静心思考的地方，让我对治国之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里蕴含着老子治国的诸多智慧，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的长河和先哲的智慧中汲取力量，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0: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道追光注目的九彩虹。彩虹是美好的象征，每一次风雨后，那么色彩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提起我们九彩虹，许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九彩虹党支部的一名党员，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九彩虹党支部追光筑梦的故事。晴天一声灰，雨天一声泥，是原来玉龙到高井道路上的交通现状。为了解决玉龙长镇交通拥堵问题，在高新区党工委的指导下，我们发挥民营企业党支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带领周边群众修建便民路。在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时，我们党员干部啊，深入群众家中反复沟通，特别是面对砖厂负责人起初不愿意土地被占用的时候，我们党员干部不厌其烦地与对方协商，终于老板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了，同意了土地的占用。2023年12月，九彩虹党支部团结带领群众，由九彩虹出资15万元，群众免费出让土地，在高井到玉龙之间修建了2公里的便民道。这条便民路虽然在万千康庄大道上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代表着玉龙人团结奉献的写照，是九彩虹给予老百姓的希望力量的见证。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党员就应当始终心系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为民初心，践行为民使命，涵养为民情怀。农村穷，穷在没产业。九彩虹党支部自2009年成立以来，充分秉持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理念，积极发展农村产业，成为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一道美好光亮。多年来，九彩虹从单一的农家乐逐步发展成为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科技创新为驱动、乡村旅游为特色的综合性企业，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生态农家乐、全国科普惠农新村先进单位、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等荣誉称号。在脱贫攻坚期间，为改变以往输血式扶贫，我们创新经营方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分红等策略，2023年实现年产2800万元，带动200余名脱贫户增收4000元以上。当看到老乡们因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家乡美好而绽放的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我们由衷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带领群众继续追光逐梦的勇毅前行的信心。党徽闪闪配胸前，担当作为谋发展，我们党员就应当争做产业兴旺的排头兵，百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群众致富路上的领头雁。口袋富了还要富脑袋，九彩虹党支部始终秉持感恩助学的初心，在九彩虹公司董事长李兴海的带领下，书写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彩虹助学故事。在李董事长获得中国三农领域年度贡献人物称号时，评奖词中这样写道：爱自己可贵，爱亲人可敬，别人只有几个孩子，他的孩子数也数不完。截至2024年，九彩虹已经累计资助贫困学子1500余名，金额达到了520多万元。受助学生中走出了多位文理科状元和20多位博士生，为别人照亮道路，自己必须放出光芒。我们支部党员应该在高新区党工委的带领下，继续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感恩，这是我进入公司以来李兴海董事长最爱对我们说的话。没有当初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和九彩虹。九彩虹就是要给需要关爱的老人创造一个温馨的家。李兴海董事长是这么说的，也是带领我们党支部这么干的。 我们党支部始终把校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1999年以来，九彩虹就秉承百年慈善、百年感恩、百年彩虹的理念，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举办签售宴、文艺表演、赠送慰问品等，使老年人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2023年12月21日，九彩虹举办的第19届感恩老人暖心暖脚活动让我印象深刻。作为一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在这之前我从未为别人洗过脚。那天我作为党员也积极参与了活动。当150多名老年人在九彩虹的幸福大厅，当我把洗脚药水放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面前，开始为他洗脚时，他居然流下了眼泪，而我的内心也从第一次为别人洗脚的忐忑中感受到了孝老爱亲的真正意义。25载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弹指一挥间，对于玉龙河的九彩虹来说是百年慈善的1/4，而对于九彩虹关心慰问过的9万余名高龄老人、孤单老人而言，却是温暖了他们一辈子。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始终播撒无私奉献的善良的种子，坚定传递温暖的信心，引领尊老爱老敬老的风尚。玉龙山下雨后出现横跨3天的彩虹，带给了人们无限的美好。玉龙河边，我们九彩虹党支部的党员也将在永无止境的感恩奋进中书写更加绚丽的彩虹新故事，让我们携手同行，追光逐梦。谢谢大家。
1: 上集我们结合电影地道战讲到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故事，本集我们接着讲一讲电影《地道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的原型共产党员刘傻子的故事。
2: 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牛啊？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
1: 刘傻子虽然名叫傻子，实则心灵手巧。河北老百姓啊，正话反说，用乡间的趣味表达对他的赞誉。
3: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4: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1: 1944年7月，在捣毁韩家楼村炮楼战斗中，刘傻子带领民兵乔装打扮深入敌穴，一举俘虏敌人43人。由于他机智勇敢，战功卓著，被授

特等战斗英雄、正定县民兵战斗英雄等荣誉称号。1945年5月4日，日伪军队高平村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刘傻子带领民兵站在村东口的屋顶上，用手榴弹痛击敌人。下午，敌人匆匆窜到村外后，用钢炮向村中进行炮击。正在街上救护伤员的刘傻子被弹片炸伤，光荣牺牲。在地道战中，像刘傻子这样的抗日英雄数不胜数，比如冉庄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森林、焦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等等。正如地道战电影中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灵活机动的地道战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让冀中平原成为中国军民打击敌人的重要作战区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铃声尽幽真容色，烟流云散醉新波。石台县古牛将素有绿色自然博物院的美誉，但除了绿水青山，这里也曾有过一抹红，是崎岖山路前的希望，是黎明来临前的曙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你们打破年关困难的救星。要想打破年关困难，只有革命，消除保甲制度，打倒国民匪党。我身后的这三条标语，是1934年冬天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逗留和辗转石台县古牛将严家古村时所写。黑色的颜料历久弥新，那些清晰可见的标语仿佛让我们看见了记忆中那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看到了红军战士用鲜血染红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严家村从驻扎到离开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红军队伍播下的革命火种却随着这些简洁明了、振奋斗志的标语愈演愈烈，燃起了这个小山村以及周边乡村贫苦百姓赤诚的革命热情。他们积极响应号召，参加土地革命和抗日宣传活动。仅严家古村周边就有十余名烈士献身革命。身临红军标语墙，追忆往昔真实而鲜活的红军故事，更让我们领略到这方红色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风起云涌，红旗漫卷，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战争硝烟已散，当年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换来了今日的五倍安好，也为石台古牛将秀丽古朴的自然风光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红色遗韵。险要的地势，环绕的群山，沿着蜿蜒山路，我们来到皖南红军总医院，见证其支援柯村暴动、为革命存续力量的壮举。

1934年8月，皖南以太平县柯村为中心，爆发了著名的柯村暴动，建立了皖南苏维埃政府。随着斗争的深入，根据地的扩大，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也越来越多，伤员数量的陡增使得医疗机构的建立迫在眉睫。新鹏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应而生的皖南革命根据地第一家医疗机构。1934年12月18日，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此处。先遣队在谭家桥战役中失利，红军伤亡很大，300多名伤员被驻地群众冒着炮火留在红军总医院，顶着飞机大炮夜以继日地进行治疗。医院在设备简陋、药品残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力。他们不曾在前线作战，却为革命事业保留了火种，是最伟大的无言英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后，国民党军队也尾随而来，敌人加紧对苏区的清剿活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鉴于此种形势，时任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于1935年2月在新彭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撤销皖南红军总医院。在此之后，国民党军以数千人的优势兵力全面进剿，新彭红军皖南总医院受到空前洗劫。即便它曾经被烧成一片焦土，但革命星火终成燎原之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皖南瑞金这片沃土的灌溉下已然萌发新芽，而如今它却以另一种形式永远地保留在了这里。

苏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式样繁多，体系庞杂。冷拼、热炒、汤头、面点，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貌。从做工讲究的淮扬名菜，精巧如生的看点看盘，到乡野村镇的地道土味，水上人家的鱼味生活，雅和俗两个极端共生于苏式美食。精巧伴随着粗犷，繁复搭配着简洁，从指尖到口头，装点出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

0: 子。中国文人自古偏爱扬州，从二十四桥明月夜到齐鹤下扬州，瘦西湖边似乎处处可见当年的对酒当歌，谈笑鸿儒。文人们给扬州留下了众多诗句，也留下了雅集这种聚会传统。33岁的吴松德正在筹划新酒楼的开业，每逢这个时候，邀约三五好友泡一壶茶，谈天论地，这样的交流必不可少。吴松德是扬州狮子楼的掌门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在扬州烹饪界早已占得一席之地，与文人朋友的碰撞总是能给他的美食带来更多的制作灵感。
1: 那个时候文人参与，
0: 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松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
2: 春天笋为主，然后像这个季节，然后我们就用了马蹄做里面的副菜。那么秋天呢，就是蟹黄。冬天呢，我们会用那个河蚌啊、咸肉啊做这一类的，叫河蚌狮子头、虾子。
0: 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不同于传统狮子头的一人一味、小巧可人，吴松德的狮子头以大取胜。一斤二两的分量，对厨师的臂力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如此大个儿制作起来费时费力，但却是吴松德反复考量的决定。
2: 我们起初做这道菜呢，当时呢结合精致去做的。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做的都是80克的狮子头，这80克的狮子头呢，很多的客人呢也冲着这个菜来，但是很多的人他吃不完啊。要让每个人吃到狮子头，那怎么办？让每个人把狮子头能够吃一口，那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狮子头把它做了一个，从定格上来讲，让每人吃一口的狮子头。那么我们就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0: 淮扬菜讲究刀工与火候，一斤二两的狮子头要在火上炖煮4个小时才能完全熟透。在如今速度至上的时代，这样的执着已然不多见。与狮子头的慢工细活不同，扬州的另一道美食烫干丝却是以快取胜。干丝是扬州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这道菜对厨师的手上功夫也相当挑剔，同一把刀要在短时间内幻化多种刀法才能完成。
3: 我这台要片到20几片，
0: 厨师的菜刀是扬州3把刀之一。其实菜刀本身没有什么奇妙，让它名声大振的是用刀的人。
2: 干丝能切了，在扬州做厨师最起码拿刀得4-5年以上。
0: 干丝切好要快速过水3遍之后，豆腥味儿才能彻底根除。
2: 好嘞。
0: 吴松德10几岁进入烹饪行业，10多年的时间，从一窍不通的学生做到了。

0: 刮刀的使用要极其小心，特别是最后几刀，即使是天练习，为此手指受伤也早已司空见惯。所有的作品都要在2小时的规定时间内完成，老师要不断提醒孩子们进度，并帮他们及时把关。学生中杜杰年纪最小，但他要做的面点却是白案中最复杂的起酥。紫色面皮由猪油和黑米水和制，白色面片单用油和成，两种面皮需要反复擀压，使之完全贴合。切去四周，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层次。如此反复，连续9次，便可开出27层酥层。最后10份酥皮再次叠加，这时红白相间的外皮已足足叠酥270层。此时馅心才能登场，山竹酥初具雏形。
1: 黑米山竹酥呢，应该说它的
0: 2个小时的忙碌后，6个孩子都按时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简单的食物在精雕细琢之后，被注入了更多的审美情趣，菜品本身食用功能已经完全弱化，刺激视觉，打开味蕾，成为新的使命。这是酥菜中视觉的极致，因为更注重造型感，这样的美食也被称为看菜。在江苏有一种最负盛名的看菜，它被称为点心中的阳春白雪，那便是太湖船点。太湖位于江南中部，连接着京杭大运河。从前江南雅士从太湖登船，沿运河航行数小时到达杭州，路途之中品尝太湖船菜，船点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传统的太湖船点多用糯米粉制成，现在手感光洁、色泽纯正的小麦粉成为面点师的新宠。
2: 这个面有个特质，凉水下去你和不拢，非要开水和。
0: 顾晓是无锡湖滨饭店的面点师，从学徒开始已经在白岸江湖行走了30年。太湖流域盛产的各种风物都是他模仿的对象。象形是船点制作的基本要求，把带馅的糕团做成各种惟妙惟肖的动植物造型，颜色形状相对容易把握，但要做出灵气还要经过多年的造化，
2: 要做很久很久，你要不然刚刚做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你都不怎么好，你看着总归有点别扭，像不有点像，就是那样。
0: 中式面点品种繁杂，花样层出不穷，北有京派糕点，南有广式点心，咸甜酥香各有千秋，但唯独太湖船点摘得阳春白雪的雅誉，玲珑精巧，独步天下。
3: 它既有可食性，又有观赏性，而且它的观赏性中间的艺术含量很高。它不但是这个栩栩如生的仿真，同时呢，又有一个艺术的创造在里边。它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它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植物的这个画面，而且呢，它含有一个就是即时的表现在里面，它是一个行为艺术、表现艺术，它这个独特性是不可替代的。
0: 味至真，形至美。美食与艺术相互融合，才会生出1+1=2的效果。而江苏人追求美味，并不仅仅局限于做饭的艺术。

0: 吃饭的艺术也颇为讲究。上午十点，苏州德月楼的总厨陈军接到一份菜单，晚上有位老客要来此宴请，每逢重要宴席，后厨总要早做准备。作家叶正廷是苏州最会吃的一张嘴，对美食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每当有外地朋友来苏州，他必定要在老字号尽一尽地主之谊。
1: 这是巨家，这个来自四面八方聚聚，那么到苏州肯定请大家正宗苏帮菜啊。
0: 苏帮菜是苏州本土菜系，以精致闻名天下。菜式的变化不仅与时令紧密结合，很多菜品也会被赋予特殊含义。冷菜之后的第一道菜称为开门菜，宴席中它的分量最重。
1: 这个是虾仁，那么苏州话叫豁宁，豁宁翻译成普通话欢迎，所以欢迎各位光临。因为这个季节虾是有虾子虾脑，对不对？和虾仁炒，这叫三虾，底下注意放一张荷叶，这就是清风，所以这道菜呢叫清风三虾。什么叫文化？文化不是要一定要讲它。
0: 对苏州文人来说，请客菜不在多，关键要有讲头，够腔调。清风三虾、松鼠桂鱼，一道开头，一道结尾，取意欢迎与年年有余。鸡油菜心选材虽然是最普通的油菜，但制作与呈现却分外用心。纯菜银鱼羹与德月同鸡，一个是太湖流域的特产美食，清雅爽滑，一个是老字号的当家菜肴，松而不烂。而面点中的刺猬包更是苏式点心精巧生动的至高之作，每一个都经过标准的108刀剪制而成，可谓一道菜一种意境，一桌宴席浓缩了一座苏州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美食的过程日趋精致，选材严苛，做工精细，形态高雅，意境唯美。但无论如何，口味作为食物的第一要素却从未改变。在江苏，人们推崇菜品的精致精巧，也追求滋味的千变万化，咸甜酸辣臭，每一种味道都有自己忠实的拥趸。有时候为了最爱的那一口，做法、环境、品相都可以暂时忘却。对扬州人沈庆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大早赶菜场更重要的事儿，他必须赶在同行前面，为自己的饭店抢购足够的猪大肠。作为老主顾，老板会将最新鲜的食材保留给他。在扬州市面上做大肠生意的饭店有不少，但像他一样每天销量达几百斤的店家绝对是凤毛麟角。沈庆国的店门面不大，但每晚都座无虚席，人们扶老携幼，呼朋唤友，为的就是这里的各式统头。
2: 来三个桶啊。
0: 在扬州，统头是猪大肠的别称，这种食物因为有着浓重的腥骚味，加之尴尬的生物功能，众多食材中它一直被视为最污浊的一种，但这并不影响了喜爱之人对它的追捧。出众的口味源于繁复的加工，腥骚的大肠要摇身

0: 变成飘香的桶头，必须经历多重练习，置之死地而后生。
1: 首先呢，我来翻过来，把它的油腻要去掉，因为它的这个油进了上面，它有一种烧腥味，必须要把它全部去掉。
0: 肠壁去油是最为重要的步骤，决定着口味的劲爽，容不得半点马虎与偷懒。切除油杂后，用白酒等配料简单腌制，几分钟后清水洗净，这时大肠的蜕变才走完三分之一。要想彻底消灭自身的腥骚味，还必须把体内的水分逼出来，这一步叫出水。大肠的含水量极高，一般要过三次滚水才能将水分出干，恢复原样时需要再次检查，多余的油脂进行二次清理。经过去油出水，大肠的本味已经消失殆尽。接下来新生的食材需要迎接香料的熏染与水火的重塑。三个小时的焖煮后，一段腥臭的大肠终于走完了自己的重生之路，变身为美味的食材桶头。其实对于好吃嘴来说，任何食材都是美食，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加工方式让它变身为自己所爱。不管是臭浊的或是杂野的，一双巧手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五月，江苏中部的洪泽湖进入春季进补期，对渔民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季节。忙碌了几个月，现在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
2: 把船开过来，开到对面来。
3: 船开过来。
2: 哎，就这样好啊。
0: 潘富忠、潘富友兄弟虽然都在一个湖上打鱼，但平日里各自以船为家，随鱼奔波，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四十岁的哥哥家中新添一丁，小姑娘的到来为这个水上人家增添了许多欢乐。弟弟一家来得突然，船上没有太多的准备，嫂子只能用最简单的饭菜招待客人。小鱼锅贴是最简单的渔家美味，一口铁锅就可以将菜肴和主食一次性解决。渔民们以鱼为生，即使进补期间，家中也不会断鱼。鲫鱼、鞍刺、虎头鲨都是洪泽湖最常见的物种。
4: 好了，够了。
0: 以鱼获为生的人从来不挑嘴，对他们而言，小杂鱼虽然品相不佳，比不了大鱼的卖价，但用来犒赏自己或招待亲朋，同样是独到的美味。渔家的食材以鲜取胜，无需过多加工，简单处理即可。
5: 这个最简单了，这个平时有的时候家里都没有这么多张料，有呢嘛就多放一点，没有呢也无所谓，少点嘛。
0: 和好的面皮均匀地摊在锅沿上，柴火的热量会让面饼快速脱水成型，成熟的面饼会保留坚韧的口感，配上鱼卤便是唇齿留香的美味。
2: 放点那个豆瓣酱回来的，
5: 等一下吃豆瓣酱，吃点
4: 老姑来看看。
0: 潘家的这条船已经用了很多年，狭小的船舱既是主人的卧室，也是油烟升腾的厨房，这里浓缩了一家人的口味，也见证了水上生活的艰辛与温暖。

夜幕降临，渔家的晚餐也拉开了序幕。没有宽敞的餐厅，华丽的餐具，只有几道小菜，一碗杂鱼，配着热腾腾的小鱼锅贴，兄弟妯娌间说不完的家长里短，便构成了洪泽湖的水上生活，平静粗粝而充满温情。这是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从扬州到苏州，从太湖到洪泽，食物或雅或俗，或精或粗，它们传递着温暖和力量，也折射着我们的生活，投影出一个个或精致或简朴的人生态度。淮扬刀客，江南文人，烹饪新秀，水上人家。其实美食即人生，我们追求味蕾的满足，不过是烹饪自己心头

0: 你去绷紧这根弦吧。
1: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
0: 今年的天气气候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强降水来得早而且猛。
1: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办法吗？
0: 我们要把老天爷的脾气啊摸得更准，把一些盲区给补上。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如何科学防御应对？面对极端天气，我们准备好了吗？人工智能时代，气象部门有哪些新探索？清华访谈独家对话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
1: 现在正值汛期，您最压力大的是什么？
0: 主汛期当中，像七下八上啊，这个时候就防汛工作来说啊，是高度紧张的时段。必须绷紧这根弦吧。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多发重发，传统的规律啊被打破，监测预警的难度也在相应的加大。不希望造成啊极端天气带来灾害性影响，像这一点，压力还是比较大。
1: 整个这个汛期，您关注点主要在哪？
0: 有些小概率事件，像龙卷这种突发局地性强对流天气，难防难测，从发生到消亡有的几十分钟就过去了，所以这种天气是最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技术加机制来严防紧盯着整个过程。
1: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
0: 今年的天气气候形势确实比较严峻，进入四月以来，像我国的气温总体还是比较高的，仅次于2024年、2025年，同时这个降水总量也是偏多，近十年也是第二位，仅次于2024年。暖湿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今年大家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潮湿。
0: 对，因为温度升高，它大气含水量就增加，大家感受到这个变化。
1: 那今年的汛期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新的形势或者我们需要新注意的地方吗？
0: 是今年的强降水来得早而且猛，四月份到六月份，我国南方已经有12轮的强降水过程，而且影响的区域大部分重叠。广西从5月份。6月份啊，到目前啊，一直强降雨不断。像钦州一个镇的降雨量，小时雨量也将近180毫米。郑州720的当时的全国的记录是每小时201毫米。所以这次广西的局部地区啊，已经接近了最高值了，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北京地区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也将近比常年偏多40%了。像东北、华北啊这些地方也是。强对流天气不断，所以经常感到每天都有雷电。
1: 那为什么今年这么突出呢？
0: 在整个气候变暖背景下，再加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吧，所以造成了极端天气突发多发一个并发这种特征因为每升高一度，大气含水量会增加7%，大气变得非常不稳定容易激发极端天气。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预测表明啊，今年5月份啊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秋冬季啊达到峰值，可能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厄尔尼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增温的现象，正是搅动全球天气的关键推手。它改变大气环流，让暴雨、干旱、高温在全球不同角落轮番上演。当传统规律被打破，我们该如何应对？
0: 现在是出现了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极端天气越来越突出，实际上对我们预报员来说，有些降雨量以前在预报当中也都连想都想不到的，比如说雨带西扩北移，还有这个旱涝急转、旱涝交替，包括西北地区暖湿化，都是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1: 以前我们总说百年一遇、几十年一遇的天气，很多网民觉得是不是这个罕见的概念在慢慢打破呀？
0: 是啊，大家有时候不理解，说去年刚发生，怎么今年就发生了？不是说百年一遇吗？现在确实极端天气

0: 一些空白，把一些盲区给补上。
1: 咱们现在已经可以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0: 通过多年的努力吧，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从短时临近就12小时以内啊，到短期2到3天的预报，到中期预报15天以内啊，再到长期的气候预测，形成了无缝隙的一个预报预测的业务体系，基本上也是跻身了世界前列。所以现在难点就在突发性的、致灾性强的，像极端暴雨这种情况，要攻克一些攻关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就刚才讲到了，就是短临预警对挽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啊，它发挥很大的作用。还是从防范的角度，防患于未然。
1: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比较难预报的天气，那对于气象部门来说，现在依然难度非常高以及难报的准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天气？
0: 那强对流包括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啊、龙卷冰雹啊，这种难以提前，你提前2到3天准确的给出某个地方有龙卷风，这世界上也都这是天花板啊，现在也做不到啊。极端暴雨啊、极端强对流天气，只能靠我们这个跟进的监视，及时的发预警啊，来最大限度的减轻损失。
2: 台风美沙克、巴威接力登陆我国，带来持续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盛夏正是应对台风压力最大的阶段，哪些地方要格外警惕？面对台风新形势，气象部门如何争分夺秒、精准应对？
0: 七下八上降水关键期，我们预计有1到2个台风啊登陆，并严重影响我们国家。今年这个鲁汛期啊，对。要严防台风啊，对我国华东、华南以及深入内陆，甚至北上，对内陆地区和广东北方地区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一点今年是需要重点防范的。
1: 像北方可能也得改变原来这种传统的观念，说北方没有大水。
0: 是啊，我们对七下八上这个研判，还是要严防啊，华北、东北，包括华东和华南、南北。2条雨带，我想我国北方地区降雨啊还会超出常年，比常年偏多。
1: 气象部门大概能有多少提前量能给到这个极端天气的应对？
0: 对，针对这种难的，像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目前啊这个2025年是提前48分钟，2024年的结果是43分钟，这一年之内提升5分钟还是很不容易的。
1: 这个往前提前了5分钟，对于抢险救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它就是可以有足够的提前量啊，是个这个预知救援力量，然后有腾出更多的时间。15期间定的强对流这个目标就是争取提前60分钟能够发得出。因为防灾减灾救灾这个角度啊，这个需要2方面啊，一个提高精准度，一个是打足提前量，这是从需求端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1: 这么多的需求，气象部门怎么来满足呢？
0: 气象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何啊发挥好我们趋利避害的作用啊，也是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啊。从避害的角度啊，这样地近视服务也是我们国家一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经验。从提前1周给出研判，提前3天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提前24小时、12小时、6小时、2小时啊，这样步步逼近，更加精准。像1262是吧？提前12小时发出预警，提前做好准备，提前6小时要到位是吧？提前2小时要开始转移，这都是跟这个应急响应措施相互咬合的啊的一种好的这个机制。趋利方面话题会更大啊，更多。
1: 对，
0: 因为气象关系到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特别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啊，气象它的先导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能源啊，特别是新能源，它这个跟气象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与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联合，在开展气象数据加、气象要素城啊这样。这些场景应用的工作啊，就是说把这赋能增益方面争取啊做好这篇大文章。
2: 需求在变，技术在变，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气象服务？一年前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妈祖方案，它为何能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又有了新进展和新目标。
1: 咱们起个名字叫妈祖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

0: 是3月23日，那不就是气象日吗？对呀，
1: 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当时看到这个一下子就想到啊，实际上海洋女神啊也是气象女神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反应啊。妈祖在传说当中啊，这个文化当中，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 数字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是也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啊，妈祖拼音代表的英文的缩写，正好代表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我们在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大会上。 首次推出，1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我们也相继1年内也培训了1000多人次，而且现在啊发展的势头，这个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 这个共建早期预警啊，智能预警的业务平台。
0: 妈祖是用来干什么的？
1: 当然，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建设，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这个传统的物理模型。 它可以从无到有，最先进的科技能够得到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数字鸿沟啊，就可以弥补。妈祖它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比如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或者是你是个内陆国家啊，对沙尘暴、对这种环境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来针对性的来开发这个应用场景。 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与“一带一路”啊，与非洲、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的共享。前不久，我们在世界气象组织开会的时候，我们许建民院士啊，荣获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啊，世界气象组织奖。他今年弗日内瓦领奖，把这个奖金呢、啊、全部捐献了出来。我们设立了妈祖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就是针对妈祖这一国一策联合研发，我们比如说每年有访问学者来中国来研修，这样他带着任务来，或者是我们定期的派出专家走出去，用好奖学金，这样我们这种小而美项目啊，就达到在各个国家成果可感可及，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往往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影响的灾害程度越重，而且影响的涉及的面更广。这些专家可能就像一个个小的火种，把中国的这种早期预警的这种方案传到更远的地方。现在气候变化极端性强，因为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啊。快速发展的国家，它有可能因为一场极端天气啊。 这个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啊，这个发展也会遭到停滞啊，甚至更大的影响。那对最不发达的国家，那就影响到生存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更需要急需把这种应对能力提上去。所以我觉得妈祖啊，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我觉得我们这个感觉到这个守望相助这种。 共鸣啊，更强烈。现实的需求也很旺盛。
0: 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个品牌了吗？
1: 是的，在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被列为啊这个经复重点推动的一项工作啊，像特别是全球合作领域寄予厚望啊。现在有40多个国家在应用，针对性研制的已经在7个国家落地，可能未来还会有不断有。 更多的国家来推广应用啊，妈祖，我们希望未来5年定制版在30个“一带一路”国家能够有落地啊。另外，培训2到3000名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吧，我想这是一个小目标吧，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吧，做出我们气象应用的贡献。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王屋山，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这里土地贫瘠，留不住水，树木难以存活。然而今天王屋山的森林覆盖率已超过98%，从荒山秃岭到满目青绿，是几代人用肩扛手刨、石缝抠土的笨办法数十年如一日拼出来的。共产党员王瑞静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只此青绿》。
2: 绿人，你看鸟多不多？
3: 小鸟飞过来。
2: 山水林田湖草，它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好了，成群的鸟儿就飞来了，人们的幸福感也会很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种树的意义吧。

0: 都是黄沙地，粘土。
1: 这不包水，浇进去水刷子出去了。
2: 面对太行王窝山的浅山区造林困难地，林学硕士毕业的王瑞静第一次有了英雄戍守的感觉。
3: 今年太寒了。
4: 你看这些碎沙叶岩啊，这个含土量很少，土壤非常贫瘠，加上咱们这个地方每年降雨量大概600毫米，甚至不到600毫米啊，要想成活很不容易。
3: 6.6万亩，我要求在，哎呦，年前完成征地，我得。
4: 这都是我们的铁姑娘，啊，你们看都晒黑了都不在乎。
3: 6.6万亩折合下来，现在雨林坑话都是将近150万个，150万个雨林坑，你可以想象啊，就是铺到平地上是一个啥概念？干了这么多年林业以来，绝对是空前的一年。哎，老李你好，我想问一下嘛，这在那开始有几天了？你那边现在人啥样？才10几个人啊，真不中用。你那都往外边想想办法呗。反正是工期也比较紧嘛，哈，你也体谅体谅，还得相互理解一下。
2: 王瑞静接下任务后，大山很快就给了他个下马威。青壮年人一听说是在石头渣上刨坑种树，没几个愿意来。已经1个多月了，陆陆续续才找到10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
3: 我人盘都盘不动啊。
5: 电镐。
3: 哦，用电镐吗？
5: 叫用挖机不
3: 要。挖机你叫能上来啊？你挖机你能用的地着，都是这种平常上能用。你像那坡上，你那挖机根本都不能用。
6: 你看二道机，二机你太慢了，已经停止了。
2: 150万个树坑，半年的工期，而手头仅有10几个工人，这组数字的反差怎能让王瑞静不着急？为了找工人，他不得不亲自跑去各个标段的项目领班家里说好话。
3: 等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哎呀，来来来，回来得麻烦你了，我这50不登3宝殿。前两天我打电话也都问问，可能现在估计工人比较耐心，都是说这，嗯。
7: 这一段也一直走，到时候打电话联系都。
3: 哦，知道，都是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你知道你没受难为哈，但是都当帮忙小妹忙了，都不容易。
7: 主要是天一忙，这是农村的人，到时候都走上家那活，你得给他说说好话，说说好话，先去给咱。
2: 王瑞静的诚意终于起了作用，一周之后，四个

0: 刁断的人手终于全部凑齐，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 这啥能力？
2: 啥都看不住，一个错。
1: 这都能开了？
2: 你要如果说这一块都没有那种树种，你再去选点其他的树种弄过来，它不适合的话，你栽上也是死嘛。
0: 这片连人都嫌弃的不毛之地，什么树种才能存活呢？王瑞静没了主意，他只能去找外援。
3: 我去县里看看咱那个土质到底啥样，根据他那个土壤情况，咱选几种树。
4: 种。
3: 我正儿八经，我现在手头最急的就是这个事，赶紧把树种定下来，我好往下边做预算嘞。
4: 这做这些我就看一下，你在那田上山在那碰上地，它是土壤含水量很低的，就是树菌长大以后它含水量稳了，是那也是最好。
2: 咱今年花的基本上都好些，都是这种，甚至连草都没有这种。
4: 它土壤含水量呢，比如说栽树的话，栽30公分，栽了菜30公分。看究竟菜30公分，它那个土壤含水量有多高？可是基本上这都没水，
2: 这都没有水。
4: 比如说得采三年，每月上中下旬都要采。
0: 分析出土质的伤情，模拟高温缺水的环境，究竟什么树种能在这种困难地上存活？只能交给贾长荣去解答。当第一次看到垒好的鱼鳞坑时，王瑞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按照标准，每个鱼鳞坑深度为40厘米，而最近挖的鱼鳞坑深度整整比标准深度少了10厘米。
2: 你们请这个工人，你们再给他们该集中培训的集中培训一下，咱现场有人。
5: 每个坑都进了，没有干部质量的。哎呀，这就被扒就给了呀，这被扒吧，这玩意儿也差不多了。咱说不可能，这种活儿。
0: 10月份工程就要验收，可现在第一批树坑就不合格。着急的王瑞静回了趟家，收拾点东西，准备住到山上。
6: 中间的一张床，就是这个床呢，那个。
2: 到7月份，月底之前还全部完成。现在都剩他们这最没有完成了，叫他们多信点人，还是工期太紧啊，得抓紧的。
0: 上山的第二天，王瑞静被眼前的情形彻底激怒了。要求整改之后的鱼鳞坑竟然还不达标，王瑞静第一次对工人发了火。
2: 关键都是说你往下，一定要往下挖一部分。
6: 啊，可以，人家别个直接再打
2: 个。往下挖一部分吗？
6: 至少挖10公分的。
5: 你这人，他早上4:50到工地，每赶到那8:30、9:00，他都赶不动了。
2: 但是说你们得体谅体谅我们，我们体谅体谅你们。你们需要说遇到啥难题了，你说需要我们去给你协调的，需要啥的，这些我们义不容辞。
5: 我们是尽力量。也确实不容易，这石头啊，我们背来背去，我看有几个工人在帮上，都背这样轰，都以后都背到老爷子的地方，知道吗？我们也差不多一天干这个，每一天那两天都7点上，现在都是10:50，必须到工地。如果不干，到中午时候热都一下都不能干。
2: 如果前期我们要求不严，你咋去给底下的工人要求？底下的工人会认为说我这工程松松垮垮的，我都在这干都可以了。
6: 对，
2: 他到下边所有那人跟着又要学一旦说你的这些工人都在这干，你咋去把握？你会想，你想想，全部返工的情况下，你们会打更多的功夫，你们还有经济损失。干一边等了，干一边等了，这本身都没有时间再重返工。
6: 咱总共都4人，每天哈每个表都在都在跑，
3: 四个人分开嘛，一个人盯一个标准，每天抽，每天抽，辛苦一点。
0: 傍晚收工时，在第三标段检查施工的王瑞静突然遭遇意外，回到驻地后，他就躲进房间，一直没有出来。
7: 阿姨，不对劲了，赶紧去医院吧。
0: 王瑞静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上山前已经怀孕了。直到在工地上肚子剧痛，她才发现，可是一切都晚了，孩子没有保住。
8: 喂，涛哥，你搁哪嘞？那个，我见他们这两天给群里边报了一个进度。看我不知道到底现场啥情况。
0: 歇了半个多月后，王瑞静又回到单位，离验收只剩下三个多月时间，还要抓紧再赶赶进度。每天等别人走完后，他会在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待很久才回家。有些事他敢于面对，有些人他却想逃避。最先整改的一批树坑已经全部达标，贾长荣也找到了合适的树种。为了赶进度，王瑞静决定一边先栽种，一边继续挖坑。
9: 这块石头真大嘞，那你们垒的坑，你当时咋弄过来的呀？
10: 这都
9: 搁这附近的石头。哦，厉害人把我翻过来，给我翻过来了。哎，这个好厉害的。
0: 工作间歇，王瑞静也会回头看看身后的战场。曾经的一片枯黄，正在慢慢染上新绿。
3: 今天一看，的确感觉这边挺美的。希望我们几年以后吧，能看到这一块也是绿水青山一片。
0: 2025年，时隔6年之后，王瑞静再次站上太行山。满山遍野生机勃勃的绿，是大山给他的回馈。
11: 看我俩谁高，
9: 还是树高一点。
11: 现在你都长这么高了，树长得比你还高了。当时妈妈真的是很少时间照顾你，主要就是来照顾这些树了。其实他跟妈妈的孩子是一样的。最早的时候，济源有几十万亩岩石裸露地，造林难度非常大。从70-80年代到现在哈，这个一代一代的林业人去干这个造林绿化的工作，才有了现在济源黄河两岸基本都全绿了。到我这儿，包括到下边也会一直延续下去。造林哈，跟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觉得也是一脉相承，是一样的。
0: 也许从来没有神话般的移山之力，唯有在嶙峋石缝中播种希望的凡人英雄。他们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坚守，书写着敢叫荒山换新岩的传奇。当太行山的松涛与黄河的波涛和鸣，我们能看见的不仅是森林覆盖率的数字日月升，更是一个民族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1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短视频账号。我们这节课主要给大家讲解三种类型的短视频账号，分别是：一、美食短视频账号；二、图书类短视频账号；三、三种类短视频账号。接下来给大家做三种账号的重点讲解。一、美食类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案例。现在短视频美食类账号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叫做美食教程，早期比较有名的就是麻辣德子，被称为最有礼貌的厨师。他的定位就是做美食给媳妇吃，总体的定位呢有三个特点：一、强调爱媳妇，每次视频的开头基本上都会说今天媳妇想吃啥吃啥我就给做啥，这一句不仅是他爱媳妇的体现，还成为他视频的标签。二、家常菜美食达人，麻辣德子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家常菜，没有太复杂的技巧，相对比较容易学得会，这个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很实用。三、真实有礼貌，麻辣德子的视频都是在家庭厨房拍摄，就跟大部分家庭一样，无论是环境还是氛围都很真实接地气。做短视频起个好名字很重要，麻辣德子这个名字不仅好记还有情绪。第二种叫做美食探店，目前是最火的达人，目前最火的达人之一就是凉百哲也。凉百哲也最早的短视频账号名字叫做饕餮哲也，看到这两个字大家能读出来吗？我相信80%的人是不认识的。所以说做短视频起名呢，千万不要用生僻字繁体字。为啥叫凉百哲也呢？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探索各个地方好吃的饭店，给老板200块钱，店家上啥我就吃啥。这个呢，第一有辨识度，第二好像开盲盒，不吃完谁也不知道，哎，店家上的到底是啥，给短视频增加了趣味性。不仅如此，凉百哲也的短视频内容还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辨识度，永远穿了一件红 T 恤配上一个黑色的帽子，不管哪个视频都是如此，让用户更加容易记住它。二、风格独特，出了200元开盲盒，店家上啥我吃啥。他点评菜品的语言风趣幽默，非常符合短视频的逻辑。三、情感故事，凉百哲也的视频里有很多情感的元素。在他拍第200个视频的时候，他去到他曾经的初恋店里面去探店，太有故事和情感了。第三种，美食测评，简单讲就是到网络上去买各种美食，从口感、外观等等方面来测评美食到底跟宣传的是不是相符，值不值得购买。这种方式适合大部分达人，以产品作为导向更加容易变现。星仔美食测评在抖音有200多万的粉丝，每个短视频都是在测评其中一款美食，美食也是五花八门，有些美食看起来就很难下嘴，但是星仔也是真实测评，再可怕再难吃他都会去测评，都会去尝试，都会去吃，带给用户好奇和新鲜感。我们再看星仔的短视频账号名字，星仔美食测评，这就是昵称加类目，简单直接，好名字让用户一看就懂，一看就要。他穿的永远是一件黑色的衬衫，这个也是增加他自己的辨识度，看到这个你就想起星仔。第四种，美食猎奇，简单讲就是要么吃稀奇古怪的东西，要么就吃高大上一般人吃不到甚至是吃不起的东西，来满足用户的猎奇的心理。最早的时候小马吃草就是靠烤骆驼的视频一炮打响，别人烤几斤肉他用吊车把骆驼吊起来烤，所以网友说这个模仿不来，谁模仿谁破产。美食猎奇这种定位啊，大家要慎重，第一不能铺张浪费，第二不能为了博眼球做负能量的内容，及时了解政策还有平台的动向很重要。第二，图书类的短视频账号定位案例，图书类账号在抖音啊有很好的卖点。我把图书类账号分为三种，第一种人设型，第二种产品型，第三种垂直型。
接下来呢，依次给大家做一个拆解。第一种，人设型，这种账号一半都是定位读书博主或者是专家型的导向，度量读书就是一个人设型的账号。这个账号在抖音拥有566万的粉丝，他的账号定位就是知识传播和阅读推广，他的风格定位是知性、温暖、治愈，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都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感觉，体现出了叫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我们再看他的名字，都亮读书，这其实就是昵称加 name， 很容易让人记得住。他的短视频内容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悟，很容易与用户共情，这个就是选对了定位和赛道。第二种叫做产品型，通过书单或者是书中的金句核心内容来分享呈现短视频的内容，以产品作为导向，这种体验感相对会弱一些。第三种叫做垂直型，突出是一个很大的赛道，可以细分为职场、历史、法律、教辅书、儿童绘本、文学等等。做垂直细分赛道有哪些好处呢？竞争少，更容易成为垂直细分赛道的头部。拿董宇辉来说，特别适合卖文学书，一场直播把人民文学这个杂志卖了将近10万本，太厉害了，这个就是个人 IP 的影响力。我去年给抖音图书产业的商家做过培训，专门调研过图书赛道的行业大数据。如果你要做图书赛道，我的建议是做教辅书和儿童绘本，这个赛道在抖音的销量最高，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刚需。除此以外，给大家提两点建议：一，做人设型的账号更加容易起号；二，你想要变现，选择刚需赛道很重要；三，三奴类的短视频账号定位的具体案例。三奴在抖音是一个很大的赛道，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抖音的扶持，都有很大的机会。我把三奴类账号分成两种，第一种环境资源导向型，第二种产品带货导向型。三奴定位案例一，环境资源导向型的账号，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抖音达人大山里的秘密，这个账号有243万粉丝，账号的作者是张俊杰，做了12年的消防兵退伍，目前在家乡创业卖土特产，以蜂蜜为主，延伸一些其他方面的土特产。那看完上面的介绍，是不是觉得这个账号更加容易给人带来信任感？12年的消防兵，这个就让人很佩服，容易让人产生信任，这个就是人设的力量。我们再看他的名字，大山里的秘密，大山和土特产有关联，让人想到产品很好，秘密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好奇，另外一个是甜，它主打的就是蜂蜜，好名字自带销售力。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账号的内容，围绕大山里的生活做记录，包括养蜂、采蜜、制作农产品的过程。不仅如此，它还融入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这种真实的内容、稀缺的内容带给产品赋予了价值。卖产品的同时也在做乡村振兴的工作，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三农定位我叫做产品带货导向型，这个账号叫做小田姑娘，小田姑娘官方旗舰店，这个账号在抖音拥有447万的粉丝，属于抖音三奴类的头部账号。这个账号的定位围绕乡村生活和菌菇产业展开，记录菌菇的种植、采摘、烹饪，分享菌菇的知识。小田姑娘就是账号的主理人，她的人设是95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贵州姑娘远嫁福建创业的爱情故事。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为菌菇之乡，他的初心就是把菌菇带出去，为乡村振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的介绍和这样的故事能否打动你？我相信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看小田姑娘的形象，扎着麻花辫，真实且淳朴，说起话来笑嘻嘻，让人觉得很亲切。这个形象再次为他强化了人设和辨识度。

0: 气候条件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是全国的长寿之乡嘛。那有很多的老年人都有喝这个太子仁酒的这个习惯，把太子仁来作为那个食材，比如说炖罐、炖鸡、炖鸭也加了太子仁。那酿了酒以后呢，特别中老年人喝了这个酒以后呢，然后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起来精神又是满满的，又可以去劳动了。我家里的我奶奶呀、就会酿酒了。有一次很小的时候呢，她的酒酿下去才一两天，我就偷着喝了。哎呀，那很好啊，甜甜的，非常好啊。哎，那个时候从小以后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哎，长大要酿酒卖。最好是整个的太子参，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纯参补纯参嘛，有这么一个对应的补。那我们呢，酿了以后，我也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道理呢，去感觉，去实践，像带小孩一样的，然后你有耐心。其实呢，酿太子参还是比较不是太复杂的。
1: 太子参是很多中成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健胃消食片，这其中就有太子参。作为一种具有滋补功效的中药材，太子参和人参相比呢，没有那么强大的补力，相对来说更温和一些。除了药用之外，所以很多人还会把它当成是日常进补的食材。宁德正荣作为中国太子参之乡，当地人不仅很会种太子参，而且还充分挖掘太子参的各种食用进补方法。太子参酒就是把黄酒的醇美和太子参的滋补功效完美结合在一起。
2: 虽然已过立秋，在福建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人体会不到一丝凉爽，可是就在闽东北的正荣县，因为山地多海拔高，即便在酷暑难耐的当下，当地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5摄氏度。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太子参大量生长，被正荣人当作滋补佳品。
0: 正荣人自从有了太子参之后呢，这个外地人就买了很多，特别是江中健胃消食店那边，主要的原料是太子参。然后呢，这个制药厂都用了那么多，然后也听说这个太子参也比较好。
2: 太子参的滋补功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正荣人不但把它当作食材加入膳食之中，还摸索着在当地人喜爱的黄酒里加入了太子参。
0: 太子参本身的一种香味在那边，但然后它又有它太子参的独特的那个口感。这太子参你酿了这个一两年以后放在那边的话呢，这个陈了一两年，它的出来的酒喝起来更柔更顺。它这个入口了以后呢，它这个直接到喉里面就很顺畅的一种这个感觉。
2: 正荣人陈瑞清是当地专业的酿酒师，年过60，酿酒已经20多年，对当地人喜爱的太子参酒一直情有独钟。
0: 实际上呢，比如说像我的话呢，可以酿太子参酒，还可以酿这个黄酒，还可以酿这个烧酒、米烧，就是蒸馏酒吧。我酿造的蒸馏酒啊，还可以达到那个茅台酒的那个酱香的那个水准，但是真正喝这个酒呢来说呢，我还是建议喝这个太子参酒。
2: 滋补的功效、温顺的口感是陈瑞清对太子参酒最多的评价。当地有不少中老年人都喜欢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喝上一杯。
0: 确实是好处非常多的，比如说连感冒啊他都少掉。天天在山上劳作，但然后晚上回来喝一碗太子参，他们也不会去喝多。酒量大的喝一碗两碗一斤，酒量少的就半碗或者2-3两就可以了。然后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起来精神又是满满的，又可以去劳动了。
2: 正荣是中国长寿之乡，不但环境宜居，在陈瑞清看来，与当地人喜食太子参不无关系。 如何把太子参益气生津的温补功效融入黄酒之中呢？酿造者的用心从选材这一步就开始了。
1: 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酿酒时候的那种糯米哈，是属于那个比较短比较圆的那一种，跟我们一般
0: 比较糟糕
1: 哦，所以这个用什么样

0: 的糯米，这也是你们精心挑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糯米，它颗粒是比较椭圆，颗粒比较小，但是非常的那个好吃、而且我们这个自然种出来的就是有机的。为什么它这个稻谷它不要打那个虫，也不要呢施那个化肥，就是深山里面梯田冷水的那个田种植就可以了，太肥沃了，它稻杆比我还高啊，风一吹就倒掉了。
2: 为了保证太子参酒的品质，陈瑞清选择这种当地产的短圆糯米。种植这种糯米的田地与太子参进行轮种，并且开采地下泉水作为酿造水源。
1: 如果光黄酒的话呢，它营养还比这个太子参酒还比较顺色一点，所以说它喝这个太子参酒，太子参酿了以后，它有一个自然的这个太子参本身的一种香味在那边。
2: 将优质糯米浸泡12个小时之后，才能进入酿酒的第一个环节——蒸米。因为一年有2000多吨的太子参酒需求量，所以现在蒸煮的环节，陈瑞清都用现代化设备来完成。一锅一次100斤糯米，必须蒸熟蒸透，但又不能糊了，所以分寸的把握很重要。经过多年尝试，陈瑞清发现，想要酿造出口感出众的太子参酒，不但添加的太子参需要整根，而且添加的比例顺序都颇为讲究。
0: 我们现在是把太子参直接撒在表面就好了，是不是？
1: 对，直接撒在面。
0: 这个太子参它前边是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吗？
1: 我们这个太子参是整个的，你看、看我这个太子参的这个根须哈、根须都在。我们就是整个的就是说它整个营养都在。
0: 前期的处理很简单，就是整根的太子参清洗一下就好了。
1: 清洗干净。清洗干净，我们就换蒸到80%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太子参加上去。加上去的时候呢，再给它蒸2分钟就可以了。
0: 为什么是要控制在2分钟
1: 呢？你如果时间太长了，那这个这里面有些成分会
0: 就被破坏了，营养成分被破坏了，所以也是。
1: 时间太短呢，这里面太子参里面有那种异味，那就去除不了，这种异味很恼人。但然后我们这个刚刚好把到这个时间点上去的话呢，就恰到好处。
0: 所以2分钟的这种时间限制也是你们经过了很多实验，然后确定下来最合适的一个时间点。
1: 对，
2: 恰到好处是太子参与黄酒结合的重要法则。100斤糯米添加5到8斤太子参，是陈瑞清认定的口感最佳配比。原料蒸熟晾凉之后，就可以加入酒曲了。这是酿造太子参酒的关键一环，既要保证酒曲的活性，又要保证均匀混合。陈瑞清不敢含糊。
0: 我们现在把刚才蒸过的这个米饭还有太子参一起放在这边，是为了放凉，对不对？那您手里的这个就是酒曲了。
1: 这个酒曲，然后这个米饭汤凉好了，我们这个是用2种酒曲，一种呢就是这个白曲，自己制的那个白曲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古田的红曲。
0: 为什么要用2种曲呢？它是分别有不同功效吗？
1: 它这个性呢是比较凉一点，但然后我们那个红曲，古田红曲的性是比较温一点。这样综合起来，这个酒呢就不凉又不热，这样子喝的时候呢，
0: 就性质比较温和。
1: 对。
0: 这个是刚才在表面的这个太子参也都已经是蒸熟了的哈。
1: 对。当然我们给它那个搞均匀，糯米饭呢它是比较黏，然后我们
0: 对，所以其实不是很好使力气，因为它都粘在一块儿了。那你直到今天，其实像这个搅拌的工序还都完全是人工来完成的，
1: 都是人，
0: 也没有一个搅拌机可以去搅拌一下。
2: 酒曲拌匀之后，全部装入酒缸中发酵。酒曲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发明，人们试图捕捉和驯化微生物的最古老而有效的尝试。
1: 那我们这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个酒曲啊，跟米饭搅拌清楚，但然后呢，发酵的时候把温度控制好，你最高的温度你不要给它超过35度，

0: 你20度以上到35度，这里面有15度的这个空间，足够了。
1: 风缸入坛，这是酿酒中最重要的一步，它们将带来转化中最神奇的部分。严格把握发酵过程中的温度，是酿酒人最需要花心思的部分。在经过了40天发酵之后，太子参酒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酿造，接下来继续封坛发酵，可以获得更好的口感。
0: 像带小孩一样的，然后你有耐心，然后认真的，得定一个时间，比如说2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你去看一看，然后摸一摸，然后你温度计测一测，这个就可以了。如果高温度高了，我们就给它开盘，搅拌一下；温度低了，那我们就外面就增加一点那个保温的东西就可以了。
1: 看似不起眼的太子参，却在陈瑞清手中成为了滋补醇香的太子参酒。这荣人的这份用心，将大自然给予他们的馈赠结合起来，成为了养生佳品。

0: 离县城半小时车程的富西乡，常年风轻云淡，哪怕在八月盛夏，依旧气候凉爽。在这里生长着一种独特而又珍贵的植物，
1: 大家都有，家家户户都有，几乎大家都在这里都会种这个东西。
0: 林卫寿口中家家户户都在种植的植物，就是浙蓉特产太子参。这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晒干的根茎入药。目前浙蓉是我国太子参最大的产地之一。
2: 浙蓉太子参呢，它这个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啊，因为从太子参这个单位品种来看，它在碰到重新上的记载到这个单位品种呢，是到现在历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浙蓉县志上，在我们清末就有这个明显的自己的这个种植。
0: 冬种夏收，太子参吸收着大地的滋养，也给浙蓉当地的人们带去财富和收获，更成为这一方水土的骄傲与标志。
3: 金代吴一洛在《本草丛经》当中写，太子参能够治气虚肺燥，是大补元气的好药材。不过这种作物啊，它对于生长环境很讲究，气温不能太高，如果超过30度呢，它就停止生长了，太阳也不能太烈了，否则就会把太子参晒蔫了。所以其实像咱们福建这样高温高湿的地方啊，适合种植太子参的区域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宁德浙蓉是咱们省内为数不多的，即便在夏天也很少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如果要是在高山上气温就更低了。所以像这样凉爽宜人的气候呢，也真的让浙蓉成为了太子参的最佳生长地了。
0: 大暑过后，太子参被农民们陆续采收，到10月份之前，浙蓉当地的农民都要将采收上来的太子参进行晾晒与筛选。和100多年前浙蓉县志的记载相比较，太子参的种植与采收流程并没有多大变化。没有现代化机械的参与，太子参保留着本草的质朴与原始。
2: 然后浙蓉太子参这个发展呢，高峰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80年代开始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然后已经成为我们国内的第一大产区。
0: 太子参又叫海儿参。味甘，微苦，性平，归脾肺经，益气健脾，生津润肺，常用于脾虚体倦、食欲不振、气阴不足。
1: 还可以的。
3: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再埋下去，让它继续长着，然后一直到10月份的时候再翻出来。
1: 没错，现在可以，给它换到土里面去保护。
3: 那我们现在继续把它保护好。
1: 啊，保护好，就这样保护好，是不是？
0: 2018年，浙蓉县太子参的总产量达到4900多吨。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今年的年销售产值达到12亿元。对于农民陈明华来说，和许多浙蓉农民一样，太子参占据了生活的全部。
4: 那我小时候17、18岁的时候有种中国参，20来岁左右吧，开始做这个销售。

0: 县太子参批发市场是宁德太子参产区最大的交易中心，也是陈明华每天工作的地方。早晨8:30，陈明华准时来到这里开店，晚上6点结束全天工作。如今在这里有许多像他一样的收购商，忙着将农民一年的收成整理并运送到全国各地。种参出身的当地农民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既懂得田间劳作的艰辛，更懂得如何将汗水转化成送到农民手上的效益。当然，陈明华也知道要卖出好价，前提是对品质的要求。
1: 比如说他这个一斤里面均匀的度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要价格高了给人家了。他还有小的，我们就要除掉这个，我们也按我们的成本来计算这个。
0: 虽然如今蔗蓉已经是全国太子参最大的产区，但是无论从种植还是采收分拣，都还完全依赖人工。采收季节中，每天10点前，太子参必须从土里挖出，并且开始清洗和晾晒。经过阳光的洗礼，褪去水分的太子参被送到批发市场进行分拣。尽管这些工序连加工都算不上，但是却要耗费人们巨大的精力。
1: 晒干以后装起来就是这样子。
2: 嗯，然后就是，然后后面我们大概要经过怎么样一个流程？
1: 经过在我们这个工人那边挑好了吧，然后再拿到这边来。我们
2: 然后他那边是先要挑到什么样的标准？
1: 他就把全部尾巴削干净，把所有的尾巴削干净以后，不管大小混在一起的，然后再我们到这边来重新再分。分为像这种的，就是说一号的。
2: 就这种就是说就是品质最好的。
1: 品质最好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全部好的就投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剩下这第二种，第二种里面还可以分成两种，
3: 像这样子的应该基础是这样的，全程都是手工的，
0: 蔗蓉县种植太子参的乡镇海拔多在700-800米，当地的气候、土壤、水源决定了太子参的品质。和许多农产品一样，太子参也经历过价格的大起大落。2011年时，太子参曾涨到900多元一公斤。近几年经过市场调节，价格回到了一公斤90元左右。对于种植和销售太子参的蔗蓉农民来说，无论价格高或低，太子参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遵循自然的规律，不盲种也不吸售，这是自然给予的馈赠。
4: 所有的中药材这个特点，就要根据它的自己的产品的特点，然后它根据它的这个生长的生物学特性来进行布局规划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调整我们整个的种植的区域，确定这个最佳的适宜区，最佳的适宜区，然后做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从品种开始，从品种选育上啊，这个提高这个品种的质量啊，然后规划这个生产，这规划生产啊，对种植的规划，然后加工的规划，储存的规划，啊，达到这个质量的可持续体系的这个完全的证明，这是我们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个

我是来自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的汤世杰。今天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团队在木本油料作物一些实践的成果。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油用牡丹林下高效种植技术与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主要分四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基本概况，第二是我的核心内容，就是怎么样来林下种植，第三一个是我们的一些跟企业合作的一些创新的一些

大家讲到牡丹时候想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诗句啊，牡丹大家都觉得是国花，国色天香，好看。那但是呢，这个一般我们讲的是观赏牡丹，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具有结实能力强，可以用来榨油的这样的一个油用牡丹，是牡丹家族当中的一个明星，应该说是它是集油用、观赏、药用、食用等等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牡丹的种类。它目前全国来说主要是两个种，一个是叫阳山牡丹，也有的叫凤丹，它主要是在长江、淮河以及云贵地区栽培。还有一个就是紫斑牡丹，它主要是在陕西、甘肃、贵州这样一些西北部地区栽培。应该说油用牡丹呢全身都是宝，特别是它的油啊，它的油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植物黄金，或者说叫植物的脑黄金。它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特别高啊，从这个表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含量达到了43.2%，我们耳熟能详的或者说特别日常吃的花生油才0.4%，它差不多是它的100多倍。那么橄榄油啊，是我们觉得是油中精品，它也才0.7%，啊，我们这个是应该是它的60多倍。所以说，因为阿尔法亚麻酸是这个人体所不能合成的，是益脑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价值体现在这。所以呢，我们把它这个叫植物的脑黄金。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种油用牡丹呢？除了前面讲了它的这么多的优良的特性的油之外，它另外呢还是进行乡村振兴和这个宁夏经济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载体。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19八报告当中提出来的一个战略。实施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其中总书记讲到，我们的乡村振兴最主要的是要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么油用牡丹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另外呢，国家为了鼓励这个油用牡丹这样一些木本油料的种植呢，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国家发改委，包括各个省市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同时呢，油用牡丹因为它可以不与粮争地，它是可以在林地、在荒地，特别是在宁夏，这是我们今天讲课的可能重点。那么解决了我们一些这个油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少地人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油用牡丹它作为这个可以在这个林地这个栽培或者林下栽培的呢，它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耕地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啊一个矛盾。另外呢，作为林下经济发展啊，可以提高林地的综合的利用率，改变林业单一经营格局，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现在我们江苏特别是在宁夏经济方面在全国还是走在前列的，主要的模式有林药、林禽、林菌、林花、林蜂、林粮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油用牡丹呢，它是这个可以油用、保健药用，特别是可以宁夏种植，因此呢它具备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经济植物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是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发展油用牡丹还是具有它的很重要的必要性。另外呢前面也提到过，为了鼓励包括油用牡丹在内的这样一些木本油料的这个发展，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出台了有关政策，在2020年又再次提出了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木本粮油和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提到了油用牡丹也要作为重要的经济植物或者宁夏经济这样的一个木本油料进行
这个扶持

和发展。各个省包括江苏在内也出台了有关文件，在2015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当中提出全省力争要建成20个包括渤河山核桃、油用牡丹等在内的示范县，要讲从油用牡丹的这个种植面积从3万亩发展到5万亩，应该说从2015年到2023年这个期间，油用牡丹的发展啊还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提高。但是后来由于一些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包括一些这个双非政策的问题，那这些年的应该是属于一种稳步保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江苏来说。另外呢，在2022年5月1日，就是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国家标准委将牡丹籽油作为国家标准已经发布，也就是说牡丹籽油是可以作为食用油在市场上去生产销售，这个都为油用牡丹的这个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政策的基础和这个技术的标准。目前呢，这个油用牡丹在全国的这个种植模式啊，大概有这么几种，一种就是中原模式，就是没有这种套种的这种模式，它主要是呢这个在比较这个降雨量相对少一些这样一些区域。第二个就是黄土高原模式，它是主要是以生产这个根皮为主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伏的模式，这个在江苏有少量。而现在呢，在我们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特别是江苏、安徽这样一些区域，林下种植是成为油用牡丹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种植模式，因为呢它可以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充分利用这个林下的这样一些生态位，同时呢也解决了这个林业长期投入长而见效相对较慢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比如说江苏的主要是这个目前的主要林地是杨树、渤河山核桃，前期投入比较长，见效相对比较慢，这样的一个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困境，那么采取林下套种可以长短结合，解决林地的这个综合收益的问题。在我们江苏，这个现在套种油用牡丹的这个林下套种的模式大概有这么几种形式吧。一个就是特别是观赏苗木，因为江苏是这个观赏苗木的这个生产的大省，这些年又遇到这个整个行业一些这个一些叫发展的瓶颈，那么苗木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多因此在这个我们观赏苗木林下套种油用牡丹这是一种模式。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前面讲过了，江苏的杨树林还是比较多杨树比较多，在杨树林下，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泗洪这个国有林场，我们也种植了进行了这个实验，还有渤河山核桃林，就是油油套种的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双油模式这个主要是这么一些套种的形式。这是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发展油用牡丹发展林下套种油用牡丹的一些优势和政策上的一些支持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在林下如何套种牡丹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经验吧。前面我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在全国现在用于油用种植的是主要是两个种，一个是阳山牡丹也就是凤丹，还一个是这个紫斑牡丹。那我现在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江苏地区长江流域，这样我们主要是应用的种主要就是这个凤丹或者阳山牡丹。
因为这个洋山牡丹呢，它在安徽铜陵有分布，因此呢，在我们长江流域啊，这个适应性比较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牡丹实际上是一个肉质根，那么它夏季高温高湿，实际上啊对它的这个生长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洋山牡丹呢，它有比较好的适应性。啊，我们在这个栽培当中，第一个就是要育苗，啊，首先我们要育苗，在林业上我们叫有两种良法，首先是要两种，因此选对种很重要，因此我们在长江流域就是选的是洋山牡丹。游泳牡丹的这个果荚成熟期一般是在7月中旬，我们选择优良的这个单株进行采种，果荚采收之后放于阴干处，不能暴晒，让它果荚自然这个阴干，然后这个采种，进行这个籽粒的选择。我们要选择千粒种在300到450克，颜色比较深褐色的这样的无斑病的无鳖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种子，我们用来育苗。在育苗前呢，我们要进行催芽和消毒。首先是消毒，用1%的甲醛，我们进行这个消毒30分钟后冲洗干净。用200 ppm 的赤霉素浸种12小时进行打破休眠，4度低温储存30天，最后进行播种，基本上在50多天之后就可以出苗，经过这样的处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出苗率可以达到85%以上，我们这个育苗的机制呢，一般采取草炭土加原土加生猪盐2: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保持良好的水分，湿度，进行播种的方式呢，我们采取调播，行距控制在20到30厘米，覆土3到5厘米，每亩这个播种60到80公斤，我们没有进行相关研究的这个建立技术标准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用种量比较大，不仅浪费了种子的资源，而且这个加大了这个育苗的成本，经过我们的一些研究建立了标准之后，把这个播种量降低了差不多一半，出苗量实际上差不多一亩地大概5到6万株苗，多的可以达到8万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育苗技术是我们首先的关键。当然在育苗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田间的管理，这都是一些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求。这是第一个育苗环节。第二个就是我们地块的选择，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是林下种植，那选择什么样的林份就是很重要。我们总体经过我们这些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或者说这个跟相关的企业的合作经验下来之后在我们江苏地区，那最好是选择有一点港坡地这个土壤生成比较厚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往往呢这些这个地方呢没有这么好的林分的条件，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土壤的这个选择上还是应该说它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广的，只是就是在这后期的管理当中给林分稍微土壤条件差一些，我们在管理上要进一步加强。这个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呢？我们选择多大育碧度的这样的林分是最重要的，经过我们的研究和实际这个栽培的这个看，那么就是基本上选择在0.5到0.6这样的育碧度的这样林分进行牡丹的种植是比较适宜的，这个是我想就是可能我们广大种植户要特别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选择多大密度的这个林分进行林下种植。第二个就是要进行这个整地，可能在我们一些北部地区这个环节不是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在我们长江淮河流域雨水比较多的地方，这个技术环节就特别重要，特别是第三条开沟做起这个，我们在六合，在这个
江苏的南京的六合，还有

这个包括饲养，这个技术应该说解决了种植户的根本性的技术问题，啊，特别是在六合，我们2015年有一家种植大户，那么就是在我们的技术指导下，他应该说在当时的一批人当中，他是成功的。当时在我们江南京的这个叫江宁的谷里等等这些地方种，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解决这个开深沟排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正好赶上那一年雨季，很多的苗就因为这个积水泡在里面，全军覆没，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而我们在我们技术指导下的这家企业呢，它应该说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发展的还是不错，所以呢，这个我就讲到的，前面那些都是一些应该说常规的这样的一些土地整理或者说土壤消毒施肥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环节，而开沟这个呢，我是要特别强调的。在我们这些地方的话，应该就是说你五到八米宽的这样一条地，然后要开40到50甚至于更深的这样的一条沟，而且要贯通水系，要跟外面的水系要连通，就是当大雨季的时候，水要能够快速的能够排走。第三一步就是我们要就是定植了，我们一般选择2到3年的这样石生苗进行定植，密度呢在40到60公分，也是一个应该说是高密度的这样一个种植方式，每亩地大概在2500株到2800株，因为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密度的话，对于它的生长不受影响，而且采种呢，应该说也是这个种子的生产量也是最高的。这个定植的方法就是也是我们这个林业上常用的一些方法，挖掘、回填、踏实、平查。第四一步呢，我们就是当年生种完之后，我们就给它平查，这样的话有利于它的这种第二年的这个萌条的这个分枝，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这是定植的方法。第五一个方面就是田间管理，田间管理，特别是这个定植的前一两年，这个现在的新的技术，我们可以采取封闭的方法，甚至用地膜的方法，这个控制这个杂草，因为它这个当时的定植的时候苗还是比较小，虽然密度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杂草还是非常厉害。但是呢，现在我们在林下种植之后，这个杂草呢，比在这种单种的这种情况下也要好了很多，我们要进行这个杂草的处理，还有追肥第一年我们不要追肥，到了第二年我们可以一年追3次肥，第一次在春这个春分前后，第二次在5月中下旬，然后第三次在入冬前，我们进行追肥，可以鸡肥和有机肥复合肥结合的这种方式。第三一个方面的田间管理就是水分管理，因为牡丹还是比较抗旱的，比较抗旱，不是特别这个干旱的季节，基本上应该说是不需要浇水的，不需要浇水，应该说到这个，而且水浇多的话会出现烂根的情况，所以呢，水分控制呢也是很重要的环节。第四一个就是修剪，除了定植完的这个平查之外，我们这个修剪技术的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定植3年后，我们进行这个修剪，只留壮枝，去掉全部的这样一些弱枝，每个枝条上留一个花蕾，非常强壮的枝条可以留2个，这样的话就是说，保证它结出的果荚，这个饱满度会更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当中还有病虫害的防治，目前的话，主要的病害是叶斑病、灰霉病，虫害主要是金龟子，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些奇草，就是这个根部的这个病害。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些年我们发现，在林下套种之后，如果说要畅通的话，就这一项的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从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就是经过套种。

是可以提高整个这个效益。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第三一部分就是我也是结合我们这些年来两个案例吧，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具备条件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实际上可以非常好的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之路。因为前面讲了游泳牡丹，虽然它的观赏性跟我们的观赏牡丹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牡丹毕竟是它的这个观赏性包括它的知名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当它成片种植开花的时候观赏性也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我们合作的就是说指导的企业，他们走一二三产融合这样一条道路，应该说目前来说还是成功的啊。一产就是我们种植，种植呢我们要提下这种复合种植和这个科学化种植，而不是粗放式的这种种植模式啊。前面实际上我已经跟大家说的比较多了，这个地方就是不再赘述了。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进行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我们现在这个跟企业一起推动他们研发了牡丹的系列的产品从食用油、调和油到花蕊茶到牡丹酒到面膜到牙膏到这个鲜花饼等等一系列的产品这是我们二产研发和加工。三产就是我们带动文旅发展，走康养研学因为套种了之后，我们有苗木的套种、观赏苗木的套种，有这个果树的套种这些模式，那应该说这个园区的这个景观效果还是非常不错。那么再加上牡丹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和科研院所的这样一些科技和人才的注入，可以走融合发展、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两个案例，一个就是在我们江苏南京六合我们有一家叫杰利牡丹公司，还有一个在泗阳牡丹科技公司，都是走一二三产融合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之后，最起码作为农业企业到现在还活着而且有一种向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说仅仅走一产，那可能就很难坚持下去了像这个右手这一个规划图，也就是我们在六合的这个，我们在规划之初就想走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有育苗区、有栽培区、有这个研学区等等，这些就是前期就要给它规划好每年呢，我们会结合这个四月初或者四月中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这个牡丹节去宣传让游客来观赏，同时宣传牡丹、宣传游泳牡丹，同时呢也带动一些产品的销售特别是后期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种研发和跟进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江苏应该说落地的这两个项目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特别是三产这一块就是我想就是说从全国来说，大家可以结合自己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实际情况去联合选择的一些这种方式这就是我们这些企业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一产我们要降本增效复合种植二产就是要深加工也不断的产品的叠加现在我们不仅有了这个油还有面膜等等，现在我们还有牡丹多酚这样的一些系列的产品也在逐渐的在推出。三产融合这个就是研学，像这个六合这一家的话，每年有几万人去这个他的这个去参观最后一部分也是结合我们的这个研究和这个目前

国家的一些大的这个要求，我有一点点小的思考吧。主要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还是要拓展宁夏立体复合种植模式，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双非政策之后，那么因为牡丹它还是一个木本的植物，所以呢我们还是坚持不与粮征地的这样一个原则，啊，持续推广上层是树，下层是花，地理是药这样的一个宁夏生态的这样一个场景，同时要利用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物联网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要构建这个绿色高效低碳的复合农业的体系。第二，要加强机械化技术的研发，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国家的采收还是以人工为主，那么这个跟按照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可能要不符合或者说很难契合现在的一个这个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第三，一个叫三产融合，就是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很多农业可能都要走的这一条路，用三产带动二产，反哺一产，实现产业赋能和全产业链闭环。第四一个，当然我们还是要围绕国家这个政策或者说战略的这个布局，这个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助推农民持续增收。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全部分享内容，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游泳牡丹产业大有可为，期待今后和大家多交流，携手共进，共同推进宁夏经济与游泳牡丹产业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二是以调研点位负责人做好对接联系，要反复沟通对接点位、路程、座谈等工作安排，要打出富裕量，确保机房准备充分。三是要做好相关通知起草和发送，包括材料收集、点位征集等各类通知。这里也要注意啊，对于要前往现场的一些调研活动，我们要提前下发通知，确保参加人员处理好工作安排和时间安排。四是要统筹好车辆保障，这点呢在后面举例说明。五是如果调研点位较远或涉及出京、出国等情况，则需要提前履行相关报批手续，提前完成火车票预订、机票预订和线上值机等工作。三是资料整理，为全面掌握调研对象的情况，领导呢往往需要提前从不同维度去了解一些基础情况，因此呢在活动筹备期间，我们应组织做好各方面信息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为领导高质量开展调研提供助力。这些资料呢包括但不限于这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和市区关于调研主题的相关政策要求；二是调研点位、调研单位的有关基本情况；三是涉及重点工作的进展、突出问题和计划等有关情况；四是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案例等等。四是出行物品保障，在确保调研轻车简从的前提下呢，要准备好外出调研必备的物品。一是笔记本、笔等办公物品；二是照相机、摄像机、录音笔等信息储存设备；三是结合天气情况，适时准备雨伞、雨鞋、棉衣、手电筒等应急保障物品；四是结合在外留宿情况，提前准备好身份证件和必要的个人生活物品。以上是事前筹备方面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是事中服务，在调研活动过程中啊，一方面我们要衔接好走访、座谈以及衣食住行等事务性工作，确保活动高质量高效开展；另一方面要根据领导关注重点和自己掌握的信息情况，活动中及时提出决策建议，充分发挥出参谋助手作用。第三个方面是事后转化，调研活动结束后要协助领导做好各项跟进工作，确保调研取得实质性成果。一是要深化研究，就是梳理汇总调研情况，深入分析论证，转化形成调研报告、对策措施等调研成果。二是解决问题，对于调研中反映和发现的问题，逐一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明确解决路径和时序安排。三是督办回访，加强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的跟进督办，要协助领导及时回访，持续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以上就是第一部分，调研保障的技术环节。第二部分是做好调研服务保障的工作建议。目前呢，随着高大上评估建设的加速推进，多位领导也都到我去开展调查研究，比如今年二月，应勇市长到我去调研京平物流枢纽建设；十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到我去调研乡村振兴。一年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个国家部委和广东、重庆等14个省市、26个地区，共49批539人。先后到平谷调研平级两用建设情况。与此同时，我区各级领导也围绕打造农业中关村等重要课题，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以此来掌握信息、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作为工作人员，要把每个环节衔接好、做到位，我觉得至少要做到四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超越自我。为什么说要先超越自我？结合自己经历来讲，在接触这项工作之初，我也是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摆在一个勤务员的角色。这也是和很多同事沟通时发现大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就是认真而机械地接受任务、执行命令，小孩打醋、直来直往，领导说去哪儿就去哪儿，领导说看啥就看啥，领导说走我叫车，领导下车我拎包。

领导说渴我递水，看似马不停蹄，实则可爱至极。虽然能够勉强完成活动组织，但活动的流畅度和深度始终都不太理想。比如说有次到乡镇调研，半天共安排了5个点位，由于自己没有提前计算时间路程，导致活动进行到最后2个点位时比预期时间严重推迟。这就不仅导致现场人员等候很久，也让自己的领导感到很被动和仓促。所以我也开始意识到，相比纠结于一项项具体事物，更应该思考自己应该是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在做技术判断之前先做好价值判断，就是要跳出身份，超越自我，找准角色。具体来讲，就是要做到3个导。第一个导就是领导的导，也就是身为兵卫，胸为帅谋。组织调研活动，首先要有高站位，站位高了才能视野宽阔，视野宽阔才能思维开阔。比如说，我们要组织本单位领导到 A 地调研乡村振兴，如果只是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那眼里看到的也只是会议通知、材料打印、订车、订房这些琐碎性的具体事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至于真正调研的好不好、实不实，那可能全凭自己多福。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把自己摆在领导的位置，设身处地地去思考，那至少应该能够想到，党的20大提出了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如何围绕落实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开展调研，这就需要我们把中央、市委、市政府一系列政策制度文件梳理并提炼，供领导参阅。还应想到，我们平谷正在打造农业中关村，主动承担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任务，思考这些工作在 A 地有哪些先进经验做法，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地去选择调研点位。还能想到，我们平谷在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方面，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短板，我们就可以提前梳理出来，带着问题开展调研。还应该想到，平谷与 A 地在乡村振兴这方面还有哪些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A 地的这些经验我们可不可以拿来简单的复制粘贴，我们和 A 地之间能不能开展合作共赢等等。只有把自己摆在领导的角度去组织策划调研，才能切中要害。第二个导是导演的导，也就是系统思维。无论是筹备阶段的内务外联，还是调研过程中的应急处突，还是调研之后的转化落实，每个部分都不是独立单元，而是要相互支撑，形成连贯的整体。就像导演拍电影，从策划到杀青，每一位演员、每一个道具、每一处布景、每一个走位，都应该提前设计的严丝合缝。比如在活动筹备之初，脑子里就应该想着调研之后的调研报告怎么写，部门的任务怎么分解。可能这些工作不一定都是由自己去完成，但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了，才能做到胸有成竹、组织有方，才能做到一个人就顶千军万马。第三个导呢，是向导的导，也就是服务意识。这点很容易理解，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仅需要主观上的愿望和热情，更需要实打实的提前做好功课。比如要提前了解调研单位、调研对象的背景、现状、诉求等各类情况，特别是在前往外地调研的活动中，更要提前熟悉掌握当地的历史、交通等各类信息。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活动保障过程中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问必答、有答必准。虽然身处异地，但是左拐右拐我们轻车熟路，情况介绍我们如数家珍，张嘴能说一二三，伸手能指卫生间。大家如果觉得这三个岛有点绕，那就只需要记住一个核心目标，就是五感调研，也就是把每个保障环节都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领导想看的，我们刚好安排了点位；领导想召开现场会进一步洽谈，我们刚好提前预定了会议室。这就是五感调研，让领导感觉到没有感觉。第二个关键词是化繁为简。每一次调研活动都是由时间、地点、人员、线路、主题、时速和安全等各个要素组成。活动的组织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
如果把每项工作都罗列出来，可能有上百项，而且都必不可少。那么如何在时间紧、任务重的状态下完成这项系统工程，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两句话：把繁杂的事情变得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第一，把繁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就是把琐碎的事物通过结构化的形式梳理成容易理解和执行的工作。这里分享两种操作方法，一是层层剥笋法，就是利用流程图等工具把笼统的工作分解至二级、三级甚至是四级的具体任务。比如我们调研筹备工作可以分解为准备出行物品和其他工作，出行物品可以再分解为生活物品，生活物品可以再分解为药品等，药品可以分解为感冒药、消炎药、止咳药、腹泻药、外伤药等等，到这里就可以去着手准备了。其他工作呢，也以此类推。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快速上手，还能够避免遗漏，提高效率。二是四象限法则，还是以调研筹备工作为例，这个过程中需要制定方案、起草通知、掌握信息、预定酒店、对接联络等等，每件事儿都得做。但是做之前呢，要先分清轻重缓急，列出哪些属于紧急且重要，哪些属于紧急不重要，这样才能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做到有条不紊。第二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只有一个路径，就是如履薄冰，细节至上。因为任何细节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影响，比如安排调研车辆，提前也检查了车况，但是上路之后呢，才发现当天限号，路上遇到交警被拦下，出现这种低级失误，正是因为没有把细节做到位。再比如在会议时摆放了话筒，但是忽略了提前调试声音和效果，轮到主要领导讲话时发现话筒是坏的不出声。再比如上级领导来我去调研，我们提前精心制作了 PPT， 现场播放时发现格式不兼容用不了。再比如到医院调研，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把车辆停在应急通道，被群众拍了照上了网等等。其他常见的还有调研活动中把领导名字写错，把时间地点搞混等等，诸如此类都是由于粗心马虎造成。要把握好工作细节，我觉得有一个最笨但是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细节具体化、可视化，嵌入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比如车辆安排，至少要注明检查当天限行限速是否满油、车内卫生、机械故障、座位号等等，

0: 储水圈、导气管、出肥间、回流搅拌器组成。水压酸化池为顶置式半环形或长方形，与回流冲刷管连通，底部装有限压回流管。农作物秸秆在水压酸化池内经过发酵后，产生发酵液和酸化液，通过回流冲刷管进入沼气发酵主池。同时，进料口与猪舍、厕所的人畜粪沟连通，靠近厕所的水压酸化池装有回流冲刷管，可以抽取池中的清液来冲洗厕所，冲洗厕所的尿液和人畜粪一起通过进料口进入发酵主池，这样秸秆发酵后的尿液和人畜粪混合搅拌均匀发酵。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回流搅拌器可以随时从沼气池底部抽取沼液、沼渣。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由进料口、进料管、厌氧池、溢流管、出料搅拌器、污泥回流沟、排渣沟、储粪池、浮罩、水封池等部分组成。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从上流式厌氧池底部进料，经发酵产气后，沼液从上部通过溢流管溢流入储粪池，沼渣通过设置在厌氧池底部的提搅器或闸阀排入储粪池，部分回流入进料管，起到搅拌和污泥菌种回流的作用，加快发酵原料的分解。所产沼气贮存在浮罩内，
1: 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现商品化供应，直接运到现场就可以快速组装，很快就能投入运行。
0: 这是目前推广的一种内水压双气箱组装式互用玻璃钢沼气池。

追光注目的九彩虹。彩虹是美好的象征，每一次风雨后，那么色彩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提起我们九彩虹，许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九彩虹党支部的一名党员，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九彩虹党支部追光筑梦的故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原来玉龙到高井道路上的交通现状。为了解决玉龙长镇交通拥堵问题，在高新区党工委的指导下，我们发挥民营企业党支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带领周边群众修建便民路。在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时，我们党员干部啊，深入群众家中反复沟通，特别是面对砖厂负责人起初不愿意土地被占用的时候，我们党员干部不厌其烦地与对方协商，终于老板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了，同意了土地的占用。2023年12月，九彩虹党支部团结带领群众，由九彩虹出资15万元，群众免费出让土地，在高井到玉龙之间修建了2公里的便民道。这条便民路虽然在万千康庄大道上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代表着玉龙人团结奉献的写照，是九彩虹给予老百姓的希望力量的见证。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党员就应当始终心系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为民初心，践行为民使命，涵养为民情怀。农村穷，穷在没产业。九彩虹党支部自2009年成立以来，充分秉持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理念，积极发展农村产业，成为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一道美好光亮。多年来，九彩虹从单一的农家乐逐步发展成为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科技创新为驱动、乡村旅游为特色的综合性企业，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生态农家乐、全国科普惠农新村先进单位、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等荣誉称号。在脱贫攻坚期间，为改变以往输血式扶贫，我们创新经营方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分红等策略，2023年实现年产2800万元，带动200余名脱贫户增收4000元以上。当看到老乡们因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家乡美好而绽放的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我们由衷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带领群众继续追光逐梦的勇于前行的信心。党徽闪闪配胸前，担当作为谋发展，我们党员就应当争做产业兴旺的排头兵，百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群众致富路上的领头雁。口袋富了还要富脑袋，九彩虹党支部始终秉持感恩助学的初心，在九彩虹公司董事长李兴海的带领下，书写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彩虹助学故事。在李董事长获得中国三农领域年度贡献人物称号时，评奖词中这样写道：爱自己可贵，爱亲人可敬，别人只有几个孩子，他的孩子数也数不完。截至2024年，九彩虹已经累计资助贫困学子1500余名，金额达到了520多万元。受助学生中走出了多位文理科状元和20多位博士生，为别人照亮道路，自己必须放出光芒。我们支部党员应该在高新区党工委的带领下，继续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感恩，这是我进入公司以来李兴海董事长最爱对我们说的话。没有当初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和九彩虹。九彩虹就是要给需要关爱的老人创造一个温馨的家。李兴海董事长是这么说的，也是带领我们党支部这么干的。我们党支部始终把孝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1999年以来，
九彩虹就秉承百年慈善、百年感恩、百年彩虹的理念，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举办签售宴、文艺表演、赠送慰问品等，使老年人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2023年12月21日，九彩虹举办的第19届感恩老人暖心暖脚活动让我印象深刻。作为一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在这之前我从未为别人洗过脚。那天我作为党员也积极参与了活动。当150多名老年人在九彩虹的幸福大厅，当我把洗脚药水放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面前，开始为他洗脚时，他居然流下了眼泪，而我的内心也从第一次为别人洗脚的忐忑中感受到了孝老爱亲的真正意义。25载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弹指一挥间，对于玉龙河的九彩虹来说是百年慈善的1/4，而对于九彩虹关心慰问过的9万余名高龄老人、孤单老人而言，却是温暖了他们一辈子。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始终播撒无私奉献的善良的种子，坚定传递温暖的信心，引领尊老爱老敬老的风尚。玉龙山下雨后出现横跨3天的彩虹，带给了人们无限的美好。玉龙河边，我们九彩虹党支部的党员也将在永无止境的感恩奋进中书写更加绚丽的彩虹新故事，让我们携手同行，追光逐梦。谢谢大家。

0: 小组出一，各小组出一，你们各自围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1: 上集我们结合电影地道战讲到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故事，本集我们接着讲一讲电影地道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的原型共产党员刘傻子的故事。
2: 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
1: 刘傻子虽然名叫傻子，实则心灵手巧，河北老百姓啊正话反说，用乡间的趣味表达对他的赞誉。
2: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3: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1: 1944年7月，在捣毁韩家楼村炮楼战斗中，刘傻子带领民兵乔装打扮深入敌穴，一举俘虏敌人43人。由于他机智勇敢，战功卓著，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正定县民兵战斗英雄等荣誉称号。1945年5月4日，日伪军队高平村发动了第5次大围剿，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刘傻子带领民兵站在村东口的屋顶上，用手榴弹痛击敌人。下午敌人匆匆窜到村外后，用钢炮向村中进行炮击，正在街上救护伤员的刘傻子被弹片炸伤，光荣牺牲。在地道战中，像刘傻子这样的抗日英雄数不胜数，比如冉庄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森林、焦昭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等等。正如地道战电影中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灵活机动的地道战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让冀中平原成为中国军民打击敌人的重要作战区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铃声静幽真容色，烟流云散醉新波。石台县古牛将素有绿色自然博物院的美誉，但除了绿水青山，这里也曾有过一抹红，是崎岖山路前的希望，是黎明来临前的曙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你们打破年关困难的救星。要想打破年关困难，只有革命，消除保甲制度，打倒国民匪党。我身后的这三条标语，是1934年冬天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逗留和辗转石台县古牛将严家谷村时所写。黑色的颜料历久弥新，那些清晰可见的标语仿佛让我们看见了记忆中那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看到了红军战士用鲜血染红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严家村从驻扎到离开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红军队伍播下的革命火种却随着这些简洁明了、振奋斗志的标语愈演愈烈，燃起了这个小山村以及周边乡村贫苦百姓赤诚的革命热情。他们积极响应号召，参加土地革命和抗日宣传活动，仅严家谷村周边就有十余名烈士献身革命。身临红军标语墙，追忆往昔真实而鲜活的红军故事，更让我们领略到这方红色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风起云涌，红旗漫卷，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战争硝烟已散，当年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换来了今日的五倍安好，也为石台古牛将秀丽古朴的自然风光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红色遗韵。险要的地势，环绕的群山，沿着蜿蜒山路，我们来到皖南红军总医院，见证其支援柯村暴动为革命存续力量的壮举。

1934年8月，皖南以太平县柯村为中心，爆发了著名的柯村暴动，建立了皖南苏维埃政府。随着斗争的深入，根据地的扩大，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也越来越多，伤员数量的陡增使得医疗机构的建立迫在眉睫。新鹏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应而生的皖南革命根据地第一家医疗机构。1934年12月18日，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此处。先遣队在谭家桥战役中失利，红军伤亡很大，300多名伤员被驻地群众抱着炮火留在红军总医院，顶着飞机大炮夜以继日地进行治疗。医院在设备简陋、药品残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力。他们不曾在前线作战，却为革命事业保留了火种，是最伟大的无言英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后，国民党军队也尾随而来，敌人加紧对苏区的清剿活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鉴于此种形势，时任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于1935年2月在新彭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撤销皖南红军总医院。在此之后，国民党军以数千人的优势兵力全面进剿，新彭红军皖南总医院受到空前洗劫。即便它曾经被烧成一片焦土，但革命星火终成燎原之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皖南瑞金这片沃土的灌溉下已然萌发新芽，而如今它却以另一种形式永远地保留在了这里。

苏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式样繁多，体系庞杂。冷拼、热炒、汤头、面点，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貌。从做工讲究的淮扬名菜，精巧如生的看点看盘，到乡野村镇的地道土味，水上人家的鱼味生活，雅和俗两个极端共生于苏式美食。精巧伴随着粗犷，繁复搭配着简洁，从指尖到口头，装点出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

0: 扬州，中国最风雅的一座城，在这里，烟花三月早已成为美丽的代名词。中国文人自古偏爱扬州，从二十四桥明月夜到齐鹤下扬州，瘦西湖边似乎处处可见当年的对酒当歌，谈笑鸿儒。文人们给扬州留下了众多诗句，也留下了雅集这种聚会传统。33岁的吴松德正在筹划新酒楼的开业，每逢这个时候，邀约三五好友泡一壶茶，谈天论地，这样的交流必不可少。吴松德是扬州狮子楼的掌门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在扬州烹饪界早已占得一席之地，与文人朋友的碰撞总是能给他的美食带来更多的制作灵感。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松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
1: 春天笋为主，然后像这个季节，然后我们就用了马蹄做里面的辅材。那么秋天呢，就是蟹黄。冬天呢，我们会用那个河蚌啊、咸肉啊做这一类的，叫河蚌狮子头渣子。
0: 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不同于传统狮子头的一人一味，小巧可人，吴松德的狮子头以大取胜，一斤二两的分量，对厨师的臂力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如此大个儿制作起来费时费力，但却是吴松德反复考量的决定。
1: 我们起初做这道菜呢，当时呢结合精致去做的。为什么呢？以前我做的都是80克的狮子头，这80克的狮子头呢，很多的客人呢也冲着这个菜来，但是很多的人吃不完它。要让每个人吃到狮子头，那怎么办？让每个人把狮子头能够吃一口。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0: 淮扬菜讲究刀工与火候，一斤二两的狮子头要在火上炖煮4个小时才能完全熟透。在如今速度至上的时代，这样的执着已然不多见。与狮子头的慢工细活不同，扬州的另一道美食烫干丝却是以快取胜。干丝是扬州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这道菜对厨师的手上功夫也相当挑剔，同一把刀要在短时间内幻化多种刀法才能完成。
2: 我们这台要片到20几片。
0: 厨师的菜刀是扬州3把刀之一，其实菜刀本身没有什么奇妙，让它名声大振的是用刀的人。
1: 干丝能切了，在扬州做厨师最起码拿刀得4、5年以上。
0: 干丝切好要快速过水3遍之后，豆腥味儿才能彻底根除。
1: 温水泡，热水泡，开水烫，它才有软绵滑嫩的感觉，火候把握都是有它的细节的。 不能烫老，还不能烫锅，烫的时间长它就蔫了，它里面没有韧性。
0: 小萌萌，一盘简单的烫干丝，背后的故事也许永远没有人在意。
1: 干丝一定要带着姜丝一起。
0: 食客总是挑剔，除了口味，美食造型也要不断精进。
1: 好嘞。
0: 吴松德十几岁进入烹饪行业，十多年的时间，从一窍不通的学生做到了酒楼的掌舵人。无论多忙，手上功夫他从未丢弃。他深知淮扬菜的魅力就在于刀工和火候的精准，这是扬州美食独有的气质，也是扬州。

0: 城最推崇的一份雅致。四月，南京商业学校的孩子进入最为紧张的时节，一年一度的全省烹饪大赛即将举行，赛前集训是这个月的主题。无论是冷拼、热菜，还是面点、雕刻，中国人的造型艺术喜欢从自然界吸取灵感。花鸟鱼虫、瓜果蔬菜成为最常见的表现主题。在众多菜系中，蔬菜因为有着最为讲究的刀工，其造型工艺也做到了极致。萝卜是可塑性最强的食材，丰富的品种、多样的色彩，用作果蔬雕最为适合。19岁的杨天意今天雕刻的重头戏是白荷。荷花造型不算复杂，但要做出清荷的光洁素雅，花瓣的下刀必须准确无误。每一朵花瓣都要经过由深到浅、由粗到细的塑形。刮刀的使用要极其小心，特别是最后几刀，即使是天天都练的基本功，一个马虎也会导致前功尽弃。这是一个全心全意才能完成的工作，人与刀合一，才能将食材属性完全转换，脱胎为心中所想。谭超的工艺冷拼中最费时就是鸟的造型，拼一只鸟往往要花费掉它半个小时的精力。鸟身用肉泥捏造，羽毛的部分需要一层层的拼贴。拉刀讲究快、匀、密，一气呵成的动作得益于日复一日的练习，为此手指受伤也早已司空见惯。所有的作品都要在2小时的规定时间内完成，老师要不断提醒孩子们进度，并帮他们及时把关。学生中杜杰年纪最小，但他要做的面点却是白案中最复杂的起酥。紫色面皮由猪油和黑米水和制，白色面片单用油和成，两种面皮需要反复擀压，使之完全贴合。切去四周，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层次。如此反复，连续9次，便可开出27层酥层。最后10份酥皮再次叠加，这时红白相间的外皮已足足叠酥270层。此时现心才能登场，山竹酥初具雏形。
1: 黑米山竹酥呢，应该说它的。
0: 2个小时的忙碌后，6个孩子都按时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简单的食物在精雕细琢之后，被注入了更多的审美情趣。菜品本身食用功能已经完全弱化，刺激视觉、打开味蕾，成为新的使命。这是蔬菜中视觉的极致，因为更注重造型感，这样的美食也被称为看菜。在江苏，有一种最负盛名的看菜，它被称为点心中的阳春白雪，那便是太湖船点。太湖位于江南中部，连接着京杭大运河。从前，江南雅士从太湖登船，沿运河航行数小时到达杭州，路途之中品尝太湖船菜，船点是必不可少

0: 的部分。传统的太湖船点多用糯米粉制成，现在手感光洁、色泽纯正的小麦粉成为面点师的新宠。
1: 这个面有个特质，凉水下去你和不拢，非要开水和。
0: 顾晓是无锡湖滨饭店的面点师，从学徒开始已经在白岸江湖行走了30年。太湖流域盛产的各种风物都是他模仿的对象。象形是船点制作的基本要求，把带馅的糕团做成各种惟妙惟肖的动植物造型，颜色形状相对容易把握，但要做出灵气还要经过多年的造化，
1: 要做很久很久，你要不然刚刚做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你都不怎么好，你看着总归有点别扭，像不有点像，就是那样。
0: 中式面点品种繁杂，花样层出不穷，北有京派糕点，南有广式点心，咸甜酥香各有千秋，但唯独太湖船点摘得阳春白雪的雅誉，玲珑精巧，独步天下。
2: 它既有可食性，又有观赏性，而且它的观赏性中间的艺术含量很高，它不但是这个栩栩如生的仿真，同时呢又有一个艺术的创造在里面，它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构图，它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植物的这个画面，而且呢它含有一个就是即时的表现在里面，它是一个行为艺术、表现艺术，它这个独特性是不可替代的。
0: 味至真，形至美，美食与艺术相互融合，才会生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江苏人追求美味，并不仅仅局限于做饭的艺术，吃饭的艺术也颇为讲究。
3: 我的天！
0: 上午10点。苏州德月楼的总厨陈军接到一份菜单，晚上有位老客要来此宴请，每逢重要宴席，后厨总要早做准备。作家叶正廷是苏州最会吃的一张嘴，对美食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每当有外地朋友来苏州，他必定要在老字号尽一尽地主之谊。
4: 来自巨家，这个来自四面八方聚聚，那么到苏州肯定请大家正宗苏帮菜啊。
0: 苏帮菜是苏州本土菜系，以精致闻名天下。菜式的变化不仅与时令紧密结合，很多菜品也会被赋予特殊含义。冷菜之后的第一道菜称为开门菜，宴席中它的分量最重。
4: 金峰山虾，这个是虾仁，那么苏州话叫豁宁，豁宁翻译成普通话欢迎，所以欢迎各位光临。因为这个季节虾是有虾子虾脑，对不对？和虾仁炒，这叫三虾，底下注意放一张荷叶，这就是清风，所以这道菜呢叫清风三虾。什么叫文化？文化不是要一定要讲它。
0: 对苏州文人来说，请客菜不在多，关键要有讲头，够腔调。清风三虾、松鼠桂鱼，一道开头，一道结尾，曲意欢迎与年年有余。鸡油菜心选材虽然是最普通的油菜，但制作与呈现却分外用心。纯菜银鱼羹与德月同鸡，一个是太湖流域的特产美食，清雅爽滑，一个是老字号的当家菜肴，松而不烂。而面点中的刺猬包更是苏式点心精巧生动的至高之作。 每一个

都经过标准的108刀剪制而成，可谓一道菜一种意境，一桌宴席浓缩了一座苏州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千百年。

0: 到了腥味，必须要把它全部去掉了。
1: 肠壁去油是最为重要的步骤，决定着口味的劲爽，容不得半点马虎与偷懒。切除油杂后，用白酒等配料简单腌制，几分钟后清水洗净，这时大肠的蜕变才走完三分之一。要想彻底消灭自身的腥骚味，还必须把体内的水分逼出来，这一步叫出水。大肠的含水量极高，一般要过三次滚水才能将水分出干，恢复原样时需要再次检查，多余的油脂进行二次清理。经过去油出水，大肠的本味已经消失殆尽。接下来新生的食材需要迎接香料的熏染与水火的重塑。三个小时的焖煮后，一段腥臭的大肠终于走完了自己的重生之路，变身为美味的食材桶头。其实对于好吃嘴来说，任何食材都是美食，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加工方式让它变身为自己所爱。不管是臭浊的或是杂野的，一双巧手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五月，江苏中部的洪泽湖进入春季进补期，对渔民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季节。忙碌了几个月，现在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
2: 把船开过来，开到对面来。
3: 我船开过来。
2: 哎，谢谢。
1: 潘富忠、潘富友兄弟虽然都在一个湖上打鱼，但平日里各自以船为家，随鱼奔波，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四十岁的哥哥家中新添一顶，小姑娘的到来为这个水上人家增添了许多欢乐。弟弟一家来得突然，船上没有太多的准备，嫂子只能用最简单的饭菜招待客人。小鱼锅贴是最简单的渔家美味，一口铁锅就可以将菜肴和主食一次性解决。渔民们以鱼为生，即使进补期间家中也不会断鱼。鲫鱼、鞍刺、虎头鲨都是洪泽湖最常见的物种。
4: 好了，够了。
1: 以渔获为生的人从来不挑嘴，对他们而言，小杂鱼虽然品相不佳，比不了大鱼的卖家，但用来犒赏自己或招待亲朋，同样是独到的美味。渔家的食材以鲜取胜，无需过多加工，简单处理即可。
5: 这个最简单了，这个平时有的时候家里都没有这么多杂料，有呢嘛就多放一点，没有呢也无所谓少点嘛。
1: 和好的面皮均匀地摊在锅沿上，柴火的热量会让面饼快速脱水成型，成熟的面饼会保留坚韧的口感，配上鱼卤便是唇齿留香的美味。
2: 放点那个豆瓣酱过来的，
5: 等一下吃豆瓣酱吃点啥？
4: 过来看看。
1: 潘家的这条船已经用了很多年，狭小的船舱既是主人的卧室，也是油烟升腾的厨房，这里浓缩了一家人的口味，也见证了水上生活的艰辛与温暖。夜幕降临，渔家的晚餐也拉开了序幕。没有宽敞的餐厅，华丽的餐具，只有几道小菜，一碗杂鱼， 配着热腾腾的小鱼锅贴，兄弟妯娌间

完的家长里短，便构成了洪泽湖的水上生活，平静粗粝而充满温情。这是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从扬州到苏州，从太湖到洪泽，食物或雅或俗，或精或粗，它们传递着温暖和力量，也折射着我们的生活，投影出一个个或精致或简朴的人生态度。淮扬刀客，江南文人，烹饪新秀，水上人家。其实美食即人生，我们追求味蕾的满足，不过是烹饪自己心头。

0: 必须绷紧这根弦吧。
1: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
0: 今年的天气气候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强降水来得早而且猛。
1: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办法吗？
0: 我们要把老天爷的脾气啊摸得更准，把一些盲区给补上。
2: 当前正值气象八哨防汛关键期，如何科学防御应对？面对极端天气，我们准备好了吗？人工智能时代，气象部门有哪些新探索？清华访谈独家对话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
1: 现在正值汛期，您最压力大的是什么？
0: 主汛期当中，像七下八上啊，这个时候就防汛工作来说啊，是高度紧张的时段，必须绷紧这根弦吧。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多发、重发，传统的规律啊被打破啊，监测预警的难度也在相应的加大。不希望造成啊极端天气带来灾害性影响，像这一点，压力还是比较大。
1: 整个这个汛期，您关注点主要在哪？
0: 有些小概率事件，像龙卷这种突发局地性强对流天气，难防难测，从发生到消亡，有的几十分钟就过去了。对，这种天气是最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技术加机制啊来严防紧盯着整个过程。
1: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
0: 今年的天气气候形势确实比较严峻，进入四月以来，像我国的气温总体还是比较高的，仅次于2024年、2025年，同时这个降水总量也是偏多，近十年也是第二位，仅次于2024年，暖湿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对，今年大家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潮湿。
0: 对，因为温度升高，它大气含水量就增加，大家感受到这个变化。
1: 那今年的汛期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新的形式或者我们需要新注意的地方吗？
0: 是今年的强降水来得早而且猛，四月份到六月份，我国南方已经有降雨不断，像钦州一个镇的降雨量，小时雨量也将近180毫米。郑州720的当时的全国的记录是每小时201毫米。所以这次广西的局部地区啊，已经接近了最高值了，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北京地区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也将近比常年偏多40%，像东北、华北啊这些地方也是，强对流天气不断啊，所以。经常感到每天都有雷电。
1: 那为什么今年这么突出呢？
0: 在整个气候变暖背景下，再加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吧，所以造成了极端性啊、极端天气突发啊、多发啊、一个并发这种特征啊。因为每升高一度，大气含水量会增加7%，大气变得非常不稳定啊，容易激发极端天气。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预测表明啊，今年5月份啊，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秋冬季啊，达到峰值，可能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厄尔尼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增温的现象，正是搅动全球天气的关键推手。它改变大气环流，让暴雨、干旱、高温在全球不同角落轮番上演。当传统规律被打破，我们该如何应对？
0: 现在是出现了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极端天气越来越突出，实际上对我们预报员来说，有些降雨量以前在预报当中也都连想都想不到的，比如说雨带西扩北移，还有这个旱涝急转、旱涝交替，包括西北地区暖湿化，都是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1: 以前我们总说百年一遇、几十年一遇的天气，很多网民觉得是不是这个罕见的概念在慢慢打破呀？
0: 是啊，大家有时候不理解，说去年刚发生，怎么今年就发生了？不是说百年一遇吗？现在确实极端天气频发、重发，把过去的规律已经打破了。从过去历史的角度看，它是百年一遇的强度，但是它不排除今年、明年或者是隔几年都会产生这种变化，大家要有心理准备，都要有提高认识啊，对，更新我们的固有的观念。
1: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是不是挑战更大了？
0: 是，传统规律被打破，传统认知被突破，天气气候越来越不确定啊。但是我们要用我们工作上的确定性 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1: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办法吗？
0: 现在基本上从技术上和机制上两端发力。在技术上，我们要加强科技攻关、研发和新技术应用，对一些卡脖子的难题、也堵点的问题啊，这个科技难关进行联合攻关，希望对这种极端天气发生变化的规律啊，掌握得更加精准啊。另外的话，在观测这个监测领域，我们要填补一些空白，把一些盲区给补上啊。
1: 咱们现在已经可以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0: 通过多年的努力吧，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从短时临近就12小时以内啊，到短期2到3天的预报，到中期预报15天以内啊，再到长期的气候预测，形成了无缝隙的一个预报预测的业务体系，基本上也是跻身了世界前列。所以现在难点就在突发性的、致灾性强的，像极端暴雨这种情况，要攻克一些、攻关一些卡脖子难题。就刚才讲到了，就是短邻预警对挽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啊，它发挥很大的作用。还是从防范的角度，防患于未然。
1: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比较难预报的天气，那对于气象部门来说，现在依然难度非常高以及难报的准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天气？
0: 那强对流包括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啊、龙卷冰雹啊，这种难以提前，你提前2到3天准确的给出某个地方有龙卷风，这世界上也都这是天花板啊，现在也做不到啊。极端暴雨啊、极端强对流天气，只能靠我们这个跟进的监视，及时的发预警啊，来最大限度的减轻损失。
2: 台风美沙克、巴威接力登陆我国，带来持续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盛夏正是应对台风压力最大的阶段，哪些地方要格外警惕？面对台风新形势，气象部门如何争分夺秒、精准应对？
0: 七下八上降水关键期，我们预计有1到2个台风啊登陆，并严重影响我们国家。今年这个鲁汛期啊，对要严防台风啊，对我国华东、华南以及深入内陆，甚至北上，对内陆地区和广的北方地区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一点今年是需要重点防范的。
1: 像北方可能也得改变原来这种传统的观念，说北方没有大水。
0: 是啊，我们对七下八上这个研判，还是要严防啊，华北、东北，包括华东和华南、南北2条雨带，我想我国北方地区降雨啊还会超出常年，比常年偏多。
1: 气象部门大概能有多少提前量能给到这个极端天气的应对？
0: 对，针对这种难的，像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目前啊这个2025年是提前48分钟，2024年的结果是43分钟，一年之内提升5分钟还是很不容易的。
1: 这个往前提前了5分钟，对于抢险救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它就是可以有足够的提前量啊，是吧，这个预知救援力量，然后有腾出更多的时间。15期间定的强对流这个目标就是争取提前60分钟就发得出。因为防灾减灾救灾这个角度啊，这个需要两方面，一个提高精准度，一个是打足提前量，这是从需求端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1: 这么多的需求，气象部门怎么来满足呢？
0: 气象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何发挥好我们趋利避害的作用啊，也是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啊。从避害的角度啊，实际上地近视服务也是我们国家一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经验。从提前1周给出研判，提前3天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提前24小时、12小时、6小时、2小时啊，这样步步逼近，更加精准。像1262是吧？提前12小时发出预警，提前做好准备，提前6小时要到位是吧？提前2小时要开始转移，这都是跟这个应急响应措施相互咬合的啊的一种好的这个机制。趋利方面话题会更大啊，更多。
1: 对，
0: 因为气象关系到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特别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啊，气象它的先导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能源啊，特别是新能源，它这个跟气象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与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联合在开展气象数据加、气象要素城啊这样 这些场景应用的工作啊。就是说把这个赋能增益方面争取啊做好这篇大文章。
2: 需求在变，技术在变，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气象服务？一年前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妈祖方案，它为何能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又有了新进展和新目标。
1: 咱们起个名字叫妈祖吧，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是3月23日。
1: 那不就是气象日吗？
0: 对呀、啊，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嗯。当时看到这个一下子就想到啊，实际上海洋女神啊也是气象女神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反应啊。妈祖在传说当中啊，就文化当中，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啊，妈祖拼音代表的英文的缩写，正好代表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我们在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我们也相继一年内也培训了1000多人次，而且现在啊发展的势头，这个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这个共建早期预警啊，智能预警的业务平台。
1: 妈祖是用来干什么的？
0: 当然，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建设，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这个传统的物理模型。它可以从无到有，最先进的科技能够得到应用，这是非常和研发与一带一路啊，与非洲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的共享。前不久我们在世界气象组织开会的时候，我们许建民院士啊荣获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啊，世界气象组织奖。他今年弗日内瓦领奖，把这个奖金呢、全部捐献了出来。我们设立了妈祖奖学金啊。这个奖学金就是针对妈祖这一国一策联合研发，我们比如说有每年有访问学者来中国来研修啊，这样他带着任务来，或者是我们定期的派出专家走出去啊，用好奖学金啊，这样我们这种小而美项目啊就达到在各个国家成果可感可及，达到这个效果。
1: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往往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影响的灾害程度越重，而且影响的涉及的面更广。这些专家可能就像一个个小的火种，把中国的这种早期预警的这种方案传到更远的地方。
0: 现在气候变化极端性强，因为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啊。快速发展的国家它

0: 有可能因为一场极端天气啊，这个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啊，这个发展也会遭到停滞啊，甚至更大的影响。那对最不发达的国家，那就影响到生存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更需要，急需把这种应对能力提上去。所以我觉得妈祖啊，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我觉得我们这个感觉到这个守望相助这种共鸣啊更强烈，现实的需求也很旺盛。
1: 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个品牌了吗？
0: 是的，在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被列为啊这个今后重点推动的一项工作啊，你像特别是全球合作领域寄予厚望啊。现在有40多个国家在应用，针对性研制的已经在7个国家落地，可能未来还会不断有。更多的国家来推广应用啊，妈祖。我们希望未来5年定制版在30个“一带一路”国家能够有落地啊。另外，培训2到3千名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吧，我想这是一个小目标吧，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吧，做出我们气象应有的贡献。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林业资源管护监测中心主任王瑞静生态保护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王屋山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这里土地贫瘠，留不住水，树木难以存活。然而今天王屋山的森林覆盖率已超过98%，从荒山秃岭到满目青绿，是几代人用肩扛手刨、石缝抠土的笨办法，数十年如一日拼出来的。共产党员王瑞静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只此青绿》。
2: 丽人，你看鸟多不多？山水林田湖草，它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好了，成群的鸟儿就飞来了，人们的幸福感也会很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种树的意义吧。

0: 概有700-800亩，都是黄大米，面出。
1: 这不包水，叫你水刷子出去了。
2: 面对太行王窝山的浅山区造林困难地，林学硕士毕业的王瑞静第一次有了英雄戍守的感觉。
3: 今年太寒了。
4: 你看这些碎沙叶岩啊，这个含土量很少，土壤非常贫瘠，加上咱们这个地方每年降雨量大概600毫米，甚至不到600毫米啊，要想成活很不容易。
3: 2.6万亩，我要求在，哎呦，年前完成征地，我得。
4: 这都是我们的铁姑娘，啊，你们看都晒黑了都不在乎。
3: 2.6万亩折合下来，现在鱼鳞坑花都是将近150万个，鱼鳞坑，你可以想象啊，就是铺到平地上是一个啥概念？干了这么多年林业以来，绝对是空前的一年。我想问一下嘛，这在那开始有几天了，你那边现在人啥样？才10几个人呀、啊、真不中了，你咱都往外边想想办法呗。反正是工期也比较紧嘛哈，你也体谅体谅，得相互理解一下。
2: 王瑞静接下任务后，大山很快就给了他个下马威。青壮年人一听说是在石头渣上刨坑种树，没几个愿意来，已经1个多月了，陆陆续续才找到10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
3: 工人盘都盘不动啊？
5: 电镐。
3: 哦，用电镐吗？
5: 叫用挖机不要。
3: 挖机你叫能上来啊？你挖机你能用的地着，都是这种平坎上能用，你像那坡上，你那挖机根本都不能用。
2: 150万个树坑，半年的工期，而手头仅有10几个工人，这组数字的反差怎能让王瑞静不着急？为了找工人，他不得不亲自跑去各个标段的项目领班家里说好话。
0: 等会儿一放一放，哎呀，来来来，回来回来，得麻烦你了，我这50不登3宝殿。
3: 前两天我打电话也都问问，可能现在估计工人比较耐心，都是说这。嗯，
5: 这一段也一直走，到时候打电话联系。
3: 哦，知道，都是我那意思，就是反正你知道你没受难为哈，都当帮帮小妹忙了，都不容易。
5: 主要是天一忙，这是那种村里人，到时候都走上家那块，你得给他说说好话。说是好话，先去给咱
2: 听。王瑞庆的诚意终于起了作用。一周之后，4个标段的人手终于全部凑齐。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0: 这啥子？
3: 啥都看不着，就是说。
6: 看见了是吧？
7: 这都能看了。
3: 嗯，你要如果说这一块都没有那种树，你再去选点其他的树木弄过来，它不适合的话，你栽上也是死嘛。
2: 这片连人都嫌弃的不毛之地，什么树种才能存活呢？王瑞静没了主意，他只能去找外援。
3: 你们如果去县里看看咱那个土质到底啥样？根据他那个土壤情况，咱选几种树。
8: 种。
3: 嗯、我这儿把你让，我现在手头最紧的就是这个事，赶紧把树种定下来，我好往下边做预算嘞。
8: 这做这些以后就看一下，你在那看望山，在那问两地，他说是土壤含水量很低的，就是树决定长大以后，它含水量呢，说那也是最好。
3: 那几年花的基本上都好些，都是这种，甚至连草都没有这种。
8: 它土壤含水量呢，比如说栽树的话，栽30公分，再来踩30公分，看究竟踩30公分，它那个土壤含水量有多高。可是基本上这都没水，
3: 这都没有水。
8: 比如说这草三年，每月上中下旬都要踩。
2: 分析出土质的伤情， 模拟高温缺水的环境，究竟什么树种能在这种困难地上存活，只能交给贾长荣去解答。当第一次看到垒好的鱼鳞坑时，王瑞景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按照标准，每个鱼鳞坑深度为40厘米，而最近挖的鱼鳞坑深度整整比标准深度少了10厘米。
1: 你们新来的工人，你们再给他们该集中培训的集中培训一下，咱现场有人。
4: 每个坑都进了，
5: 每个坑都吃掉的。哎呀，我这边被扒几回来呀，六六八八，这个呀，也差不多了。咱说不看看这个地方。
2: 十月份工程就要验收，可现在第一批树坑就不合格。着急的王瑞静回了趟家，收拾点东西，准备住到山上。
6: 中间的一张床，就是这个床，那个。
3: 马上到七月份，七月底，反正月底之前还全部完成。现在都剩他们这最没有完成了，叫他们多信点人。哎，工期太紧了，得抓紧的。
2: 上山的第二天，王瑞静被眼前的情形彻底激怒了。要求整改之后的鱼鳞坑竟然还不达标，王瑞静第一次对工人发了火。
3: 你这关节都是说你往下一定要往下挖一部分。
6: 啊，可以，啊，先点个这里再打个
3: 结。往下挖一部分吗？
6: 知道挖，
3: 什
5: 么分的？
3: 哦，
5: 对，你这人他早上4:50到工地。没赶到那8:30-9:00，他说赶不动了。
3: 咱就是说你们得体谅我们体谅你们。你们需要说遇到啥难题了，你说需要我们去给你协调的，需要啥的，这些我们义不容辞。
5: 啊，我们是尽力了，也确实不容易。这石头啊，我们背来背去，我看有几个工人在抱上，都背成了红的，都以后就背到老院子的地方，知道。我们也可不容易，一天干这个，每一天。俺两天都7点上班，现在都是10:50，必须他工资。如果不干，到中午时候热都一下都不能干。
3: 如果前期我们要求不严，你咋去给底下的工人要求？底下的工人会认为说，我这工程松松垮垮的，我都在这干都可以了。
5: 对。
3: 他到下边所有的人跟着又要学院，一旦说你的这些工人都在这干，你咋去把握？你会想，你想想，全部返工的情况下，你们会打更多的功夫。你们还有经济损失。干一边等了，干一边等了，这本身都没有时间再重返工。
6: 咱总共都4人，每一天哈每个表队咱都在跑。
3: 4个人分开嘛，一个人盯一个表队，每天抽，辛苦一点。
2: 傍晚收工时。在第三标段检查施工的王瑞静突然遭遇意外，回到驻地后，他就躲进房间一直没有出来。
7: 哎，不对劲了，赶紧去医院吧。
2: 王瑞静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上山前已经怀孕了，直到在工地上肚子剧痛。他才发现，可是一切都晚了，孩子没有保住。
9: 喂，涛哥，你搁哪儿嘞？那个，我见他们这两天给群里边报了一个进度，看我不知道到底现场啥情况。
2: 歇了半个多月后，王瑞静又回到单位。验收只剩下3个多月时间，他要抓紧再赶进度。每天等别人走完后，他会在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待很久才回家。有些事他敢于面对，有些人他却想逃避。最先整改的一批树坑已经全部达标，贾长荣也找到了合适的树种。 进度，王瑞静决定一边先栽种，一边继续挖坑。
0: 这块石头真大嘞！哎，你们垒的坑，你当时咋弄过来的呀？
10: 这块
0: 这都搁这附近的石头。哦，你喊人把我翻过来，给我翻过来了。哎，这个好厉害嘞！
2: 工作间歇，王瑞静也会回头看看身后的战场。曾经的一片枯黄，正在慢慢染上新绿。
3: 今天一看，的确感觉今天挺美的。哎，希望我们几年以后吧，能看到这一块也是绿水青山一片。
2: 2025年，时隔6年之后，王瑞静再次站上太行山。满山遍野生机勃勃的绿，是大山给他的回馈。
11: 看我俩谁高，
0: 还是树高一点儿。现在你都长这么高了，树长得比你还高了。当时妈妈真的是很少时间照顾你，主要就是来照顾这些树了。其实她跟妈妈的孩子是一样的。最早的时候，济源有几十万亩岩石裸露地，造林难度非常大。从70-80年代到现在哈，这个一代一代的林业人去干这个造林绿化的工作，才有了现在济源黄河两岸基本都全绿了。到我这儿，包括到下边也会一直延续下去。造林哈，跟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觉得也是一脉相承，是一样的。
2: 也许从来没有神话般的移山之力，唯有在嶙峋石缝中播种希望的凡人英雄。他们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坚守，书写着敢叫荒山换新颜的传奇。当太行山的松涛与黄河的波涛和鸣，我们能看见的不仅是森林覆盖绿的数字日月声，更是一个民族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1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短视频账号。我们这节课啊，主要给大家讲解三种类型的短视频账号，分别是：一、美食短视频账号；二、图书类短视频账号；三、三种类短视频账号。接下来给大家做三种账号的重点讲解。一、美食类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案例。现在短视频美食类账号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叫做美食教程，早期比较有名的就是麻辣德子，被称为最有礼貌的厨师。他的定位就是做美食给媳妇吃，总体的定位呢有三个特点：一、强调爱媳妇，每次视频的开头基本上都会说今天媳妇想吃啥吃啥我就给做啥，这一句不仅是他爱媳妇的体现，还成为他视频的标签。二、家常菜美食达人，麻辣德子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家常菜，没有太复杂的技巧，相对比较容易学得会，这个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很实用。三、真实有礼貌，麻辣德子的视频都是在家庭厨房拍摄，就跟大部分家庭一样，无论是环境还是氛围都很真实接地气。做短视频起个好名字很重要，麻辣德子这个名字啊，不仅好记还有情绪。第二种叫做美食探店，目前是最火的达人，目前最火的达人之一就是凉百哲也。凉百哲也最早的短视频账号名字叫做饕餮哲也，看到这两个字大家能读出来吗？我相信80%的人是不认识的。所以说做短视频起名字千万不要用生僻字繁体字。为啥叫凉百哲也呢？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探索各个地方好吃的饭店，给老板200块钱，店家上啥我就吃啥，

给短视频增加了趣味性。不仅如此，200折页的短视频内容还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辨识度，永远穿了一件红 T 恤配上一个黑色的帽子，不管哪个视频都是如此，让用户更加容易记住它。二，风格独特，出了200元开盲盒，店家上啥我吃啥，他点评菜品的语言风趣幽默，非常符合短视频的逻辑。三，情感故事，200折页的视频里有很多情感的元素，在他拍第200个视频的时候，他去到他曾经的初恋店里面去探店，太有故事和情感了。第三种，美食测评，简单讲就是到网络上去买各种美食，从口感、外观等等方面来测评美食到底跟宣传的是不是相符，值不值得购买。这种方式适合大部分达人，以产品作为导向，更加容易变现。星仔美食测评在抖音有200多万的粉丝，每个短视频都是在测评其中一款美食，美食也是五花八门，有些美食看起来就很难下嘴，但是星仔也是真实测评，再可怕再难吃他都会去测评，都会去尝试，都会去吃，带给用户好奇和新鲜感。我们再看星仔的短视频账号名字，星仔美食测评，这就是昵称加类目，简单直接，好名字让用户一看就懂，一看就要。他穿的永远是一件黑色的衬衫，这个也是增加他自己的辨识度，看到这个你就想起星仔。第四种，美食猎奇，简单讲就是要么吃稀奇古怪的东西，要么就吃高大上一般人吃不到甚至是吃不起的东西，来满足用户的猎奇的心理。最早的时候小马吃草就是靠烤骆驼的视频一炮打响，别人烤几斤肉他用吊车把骆驼吊起来烤，所以网友说这个模仿不来，谁模仿谁破产。美食猎奇这种定位啊，大家要慎重，第一不能铺张浪费，第二不能为了博眼球做负能量的内容，及时了解政策还有平台的动向很重要。第二，图书类的短视频账号定位案例，图书类账号在抖音啊有很好的卖点，我把图书类账号分为三种，第一种人设型，第二种产品型，第三种垂直型。接下来呢依次给大家做一个拆解。第一种人设型，这种账号一半都是定位读书博主或者是专家型的导向，多量读书就是一个人设型的账号，这个账号在抖音拥有566万的粉丝，他的账号定位就是知识传播和阅读推广，他的风格定位是知性、温暖、治愈，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都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感觉，体现出了叫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我们再看他的名字都亮读书，这其实就是昵称加类目，很容易让人记得住。他的短视频内容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悟，很容易与用户共情，这个就是选对了定位和赛道。第二种叫做产品型，通过书单或者是书中的精品核心内容来分享呈现短视频的内容，以产品作为导向，这种体验感相对会弱一些。第三种叫做垂直型，图书是一个很大的赛道，可以细分为职场、历史、法律、教辅书、儿童绘本、文学等等，做垂直细分赛道有哪些好处呢？竞争少，更容易成为垂直细分赛道的头部。拿董宇辉来说，特别适合卖文学书，一场直播把人民文学这个杂志卖了将近10万本，太厉害了，这个就是个人 IP 的影响力。我去年给抖音图书产业的商家做过培训，专门调研过图书赛道的行业大数据，如果你要做图书赛道，我的建议是做教辅书和儿童绘本，这个赛道在抖音的销量最高，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刚需。除此以外给大家提两点建议，一，做人设型的账号更加容易起号，二，你想要变现选择刚需赛道很重要，三，三种类的短视频账号定位的具体案例，
三农在抖音是一个很大的赛道，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抖音的扶持，都有很大的机会。我把三农类账号分成两种，第一种环境资源导向型，第二种产品带货导向型。三农定位案例一，环境资源导向型的账号，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抖音达人大山里的秘密，这个账号有243万粉丝，账号的作者是张俊杰，做了12年的消防兵退伍，目前在家乡创业卖土特产，以蜂蜜为主，延伸一些其他方面的土特产。那看完上面的介绍，是不是觉得这个账号更加容易给人带来信任感？12年的消防兵，这个就让人很佩服，容易让人产生信任，这个就是人设的力量。我们再看他的名字，大山里的秘密，大山和土特产有关联，让人想到产品很好，秘密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好奇，另外一个是甜，它主打的就是蜂蜜，好名字自带销售力。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账号的内容，围绕大山里的生活做记录，包括养蜂、采蜜、制作农产品的过程。不仅如此啊，它还融入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这种真实的内容、稀缺的内容带给产品赋予了价值。卖产品的同时也在做乡村振兴的工作，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三农定位我叫做产品带货导向型，这个账号叫做小田姑娘，小田姑娘官方旗舰店，这个账号在抖音拥有447万的粉丝，属于抖音三农类的头部账号。这个账号的定位围绕乡村生活和菌菇产业展开，记录菌菇的种植、采摘、烹饪，分享菌菇的知识。小田姑娘就是账号的主理人，她的人设是95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贵州姑娘远嫁福建创业的爱情故事。她所在的地方被称为菌菇之乡，她的初心就是把菌菇带出去，为乡村振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的介绍和这样的故事能否打动你？我相信啊，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看小田姑娘的形象，扎着麻花辫，真实且淳朴，说起话来笑嘻嘻，让人觉得很亲切。这个形象再次为她强化了人设和辨识度。

0: 那有很多的老年人都有喝这个太子仁酒的这个习惯，把太子仁来作为那个食材，比如说炖罐炖鸡炖鸭也加了太子仁。那酿了酒以后呢，特别中老年人喝了这个酒以后呢，然后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起来精神又是满满的，又可以去劳动了。我家里的我奶奶呀、就会酿酒了。有一次很小的时候呢，她的酒酿下去才一两天，我就偷着喝了。哎呀，那很好啊，甜甜的，非常好啊。哎，那个时候从小以后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哎，长大要酿酒卖。最好是整个的太子参，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纯参补纯参嘛，有这么一个对应的补。那我们呢，酿的以后，我也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道理呢，去感觉，去实践，像带小孩一样的，然后你有耐心。其实呢，酿太子参还是比较不是太复杂的。
1: 太子参是很多中成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健胃消食片，这其中就有太子参。作为一种具有滋补功效的中药材，太子参和人参相比呢，没有那么强大的补力，相对来说更温和一些。除了药用之外，所以很多人还会把它当成是日常进补的食材。宁德正荣作为中国太子参之乡，当地人不仅很会种太子参，而且还充分挖掘太子参的各种食用进补方法。太子参酒就是把黄酒的醇美和太子参的滋补功效完美结合在一起。
2: 虽然已过立秋，在福建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人体会不到一丝凉爽，可是就在闽东北的浙蓉县，因为山地多海拔高，即便在酷暑难耐的当下，当地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5摄氏度。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太子参大量生长，被浙蓉人当作滋补佳品。
0: 浙蓉人自从有了太子参之后呢，这个外地人就买了很多，特别是江中健胃消食片那边，主要的原料是太子参。然后呢，这个制药厂都用了那么多，然后也听说这个太子参也比较好。
2: 太子参的滋补功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浙蓉人不但把它当作食材加入膳食之中，还摸索着在当地人喜爱的黄酒里加入了太子参。
0: 太子参本身的一种香味在那边，但然后它又有它太子参的独特的那个口感。这太子参你酿了这个一两年以后放在那边的话呢，这个陈了一两年，它的出来的酒喝起来更柔更顺。它这个入口了以后呢，它这个直接到喉里面就很顺畅的一种这个感觉。
2: 浙蓉人陈瑞清是当地专业的酿酒师，年过60，酿酒已经20多年，对当地人喜爱的太子参酒一直情有独钟。
0: 实际上呢，比如说像我的话呢，可以酿太子参酒，还可以酿这个黄酒，还可以酿这个烧酒米烧，就是蒸馏酒吧。我酿造的蒸馏酒啊，还可以达到那个茅台酒的那个酱香的那个水准，但是真正喝这个酒的来说呢，我还是建议喝这个太子参酒。
2: 滋补的功效，温顺的口感，是陈瑞清对太子参酒最多的评价。当地有不少中老年人都喜欢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喝上一杯。
0: 其实是好处非常多的，比如说连感冒啊他都少掉。天天在山上劳作，但然后晚上回来喝一碗太子参，他们也不会去喝多。酒量大的喝一碗两碗一斤，酒量少的就半碗或者二三两就可以了。然后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起来精神又是满满的，又可以去劳动了。
2: 浙蓉是中国长寿之乡，不但环境宜居，在陈瑞清看来，与当地人喜食太子参不无关系。如何把太子参益气生津的温补功效融入黄酒之中呢？酿造者的用心从选材这一步就开始了。
1: 但是我刚才看到我们酿酒时候的那种糯米哈，是属于那个比较短比较圆的那一种，跟我们一般看到瘦长的糯米不一样，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品种吗？
0: 对，我们这个品种呢是从祖先古老的时候传下来，这个是回转基因的那个品种，这个种子我挂在那边，你再过五年再拿来种它还是会长芽。对对，它产量很低，它一亩的话就产个400斤到540斤这样子。嗯，那我们跟群众合作的话呢，就是用高价收购。
1: 哦，所以这个用什么样的糯米，这也是你们精心挑选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糯米，它颗粒是比较椭圆，嗯，颗粒比较小，但是非常的那个好吃、哦，而且我们这个自然种出来的，就是有机的。嗯，为什么？它这个稻谷，它不要打那个虫，也不要呢施那个化肥，就是深山里面梯田冷水的那个田种植就可以了，太肥沃了，它稻杆比我还高啊，风一吹就倒掉了。
2: 为了保证太子参酒的品质，陈瑞清选择这种当地产的短圆糯米，种植这种糯米的田地与太子参进行轮种，并且开采地下泉水作为酿造水源。
0: 如果光光黄酒的话呢，它营养还比这个太子参酒还比较顺色一点，所以说它喝这个太子参酒，太子参酿了以后，它有一个自然的这个太子参本身的一种香味在那边。
2: 将优质糯米浸泡12个小时之后，才能进入酿酒的第一个环节——蒸米。因为一年有2000多吨的太子参酒需求量，所以现在蒸煮的环节，陈瑞清都用现代化设备来完成。一锅一次100斤糯米，必须蒸熟蒸透，但又不能糊了，所以分寸的把握很重要。经过多年尝试，陈瑞清发现，想要酿造出口感出众的太子参酒，不但添加的太子参需要整根，而且添加的比例顺序都颇为讲究。
1: 我们现在是把太子参直接撒在表面就好了，是不是？
0: 对，直接撒在里面。
1: 这个太子参它前边是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吗？
0: 我们这个太子参是整个的，你看、看我这个太子参的这个根须哈、根须都在、我们就是整个的，就是说它整个营养都在。
1: 前期的处理很简单，就是整根的太子参清洗一下就好了。
0: 清洗干净。清洗干净，我们就换蒸到80%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太子参加上去。加上去的时候呢，再给它蒸2分钟就可以了。
1: 为什么是要控制在2分钟？
0: 你如果时间太长了，那这个、这里面有些成分会
1: 就被破坏了，营养成分被破坏了，所以也是。
0: 时间太短呢，这里面太子参里面有一种异味，那就去除不了，这种异味很恼人。但然后我们这个刚刚好把到这个时间点上去的话呢，就恰到好处。
1: 所以2分钟的这种时间限制，也是你们经过了很多实验，然后确定下来最合适的一个时间点。
0: 对。
2: 哦，恰到好处是太子参与黄酒结合的重要法则。100斤糯米添加5到8斤太子参，是陈瑞清认定的口感最佳配比。原料蒸熟晾凉之后，就可以加入酒曲了。这是酿造太子参酒的关键一环，既要保证酒曲的活性，又要保证均匀混合。陈瑞清不敢含糊。
1: 我们现在把刚才蒸过的这个米饭还有太子参一起放在这边，是为了放凉，对不对？
0: 对。
1: 那您手里的这个就是酒曲了。
0: 这个酒曲，然后这个米饭汤凉好了，我们这个是用2种酒曲，一种呢就是这个白曲，自己制的那个白曲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古田的红曲。
1: 为什么要用2种曲呢？它是分别有不同功效吗？
0: 它这个性呢是比较凉一点，但然后我们那个红曲古田红曲的性是比较温一点，这样综合起来，这个酒呢就不凉。又不热，这样子喝的时候呢？
1: 就性质比较温和。
0: 对。
1: 这个是刚才在表面的这个太子参，也都已经是蒸熟了的哈。
0: 对。哦。然后我们给它那个搞均匀。那糯米饭呢，它比较黏。然后我们。
1: 对，所以其实不是很好使力气，因为它都粘在一块儿了。 直到今天，其实像这个搅拌的工序还都完全是人工来完成的，
0: 都是人工，
1: 也没有一个搅拌机可以去搅拌一下。
2: 酒曲拌匀之后，全部装入酒缸中发酵。酒曲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发明，人们试图捕捉和驯化微生物的最古老而有效的尝试。
0: 那我们这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个酒曲啊，跟米饭搅拌清楚，但然后呢，发酵的时候把温度控制好，你最高的温度你不要给它超过35度，你20度以上到35度，这里面有15度的这个空间足够了。
2: 封缸入坛，这是酿酒中最重要的一步，它们将带来转化中最神奇的部分。严格把握发酵过程。

0: 爽。在这里生长着一种独特而又珍贵的植物，
1: 大家都有，家家户户都有，几乎大家都在这里都会种这个东西。
0: 林卫寿口中家家户户都在种植的植物就是浙蓉特产太子参。这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晒干的根茎入药，目前浙蓉是我国太子参最大的产地之一。
2: 浙蓉太子参呢，它这个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啊，因为从太子参这个单位品种来看，它在碰到重庆上的记载到这个单位品种呢，是到现在历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浙蓉县志上，在我们清末就有这个明显的记的这个种植。
0: 冬种夏收，太子参吸收着大地的滋养，也给浙蓉当地的人们带去财富和收获，更成为这一方水土的骄傲与标志。
3: 金代吴一洛在《本草丛经》当中写，太子参能够治气虚肺燥，是大补元气的好药材。不过这种作物啊，它对于生长环境很讲究，气温不能太高，如果超过30度呢，它就停止生长了，太阳也不能太烈了，否则就会把太子参晒蔫了。所以其实像咱们福建这样高温高湿的地方啊，适合种植太子参的区域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宁德浙蓉是咱们省内为数不多的，即便在夏天也很少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如果要是在高山上气温就更低了。所以像这样凉爽宜人的气候呢，也真的让浙蓉成为了太子参的最佳生长地了。
0: 大暑过后，太子参被农民们陆续采收，到10月份之前，浙蓉当地的农民都要将采收上来的太子参进行晾晒与筛选。和100多年前浙蓉县志的记载相比较，太子参的种植与采收流程并没有多大变化。没有现代化机械的参与，太子参保留着本草的质朴与原始。
2: 然后浙蓉太子参这个发展呢，高峰期在上个世纪80年代，80年代开始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然后已经成为我们国内的第一大产区。
0: 太子参又叫海儿参，味甘，微苦，性平，归脾肺经，益气健脾，生津润肺，常用于脾虚体倦、食欲不振、气阴不足。目前我国的太子参主要有宁德浙蓉、贵州狮鼻和安徽皖南等三大产区。由于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各个产地的太子参又有些许不同。其中浙蓉出产的太子参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2: 浙蓉太子参这个特有一个它的很明显的特点，就质地很坚硬，这跟其他产区是不一致的。内含物也含量也高，可以体现在它近处污染，近处污染的这个含量也会非常高。另外一个呢，它在气味上很强的这个中药的味道，跟其他产区是大不一样的。
0: 在清代医书《本草丛经》的记载中，太子参益气健脾的功效是人参、西洋参、党参等参类当中较弱的一种。也因为如此，太子参是唯一一种适合长期服用的温补药材。由太子参为辅料制作的一味古方青黄散，则被现代医学运用，作为中成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当然，在更多时候，太子参是以食疗的作用出现在保健品中。
2: 另外一个，太子参现在主要的应用是应用在健胃消暑上。健胃消暑上，你看我们江南健胃消暑片，这是典型的代表啊。实际上，太子参有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儿童用药，这个益气上，这个效果是这个功能现在得到逐步的开发。
0: 相较于古时，本草大多分布于深山密林之中。现代的中草药除了个别珍贵的野生品种外，许多常用草药都成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产品。浙蓉作为我国太子参品质最高的产区之一，种植方式相对原始和自然。在富硒乡优美的盘山公路边，一片不起眼的土地下，就埋藏着这种土生金灵。如果没有人提醒，你也许都不会察觉它的存在。
3: 师傅，这个黄色的叶子就是太子参了，
1: 没错啊。
3: 但是现在表面我都看不到太子参，在哪儿呢？
1: 没错，正在这土地边，我给你看一下，好吧？
3: 好。
1: 你看哈，这我们挖进去，这一堆里面，这一根太子参就长了这么多的太子参在这里，这个土地一 松开。

0: 啊，就是一个斩摘下去就斩了这么多太子参，看见没有？
1: 那像这个个头啊，饱满程度，它是水长得比较好的呀。
0: 这个差不多达到80%的白度了，饱满度了。
1: 就很
0: 饱满。
1: 很希望能够长出这样的效果，对不对？
0: 就你这些这种算相当可以的，相当好的一个中级的。
1: 所以我们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还要更早一些，夏至的时候就来采收了。采收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土翻一翻。
0: 就这个土翻掉一个一个，就这样子爬起来，翻到里面去，框里面去就可以了，就这样子的。
1: 那播种的时候呢，种子是什么样的？
0: 种子就这样子，这个就是留着做种子用的。
1: 种子就是这种小菜，
0: 这就是留着做种子用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块地上的，它之前没有采收走，就是为了留下。
0: 就留这个，就是地这一块地留着做种子用的。
1: 那种子是要什么时候采收呢？
0: 差不多就10月份左右就要采收了。
1: 采收了就10月份采收，然后11月份。
0: 11月份播种。
1: 播种的时候是直接把它撒下去就好？
0: 不行的，就是像挖一道渠道，就这一排一排的排上去，排过去，然后
1: 怎么排？
0: 这样子啊，你看哈，假如就这样子，你看这样子排，
1: 像这个就是按顺序排在一起。
0: 去排这边，排这边过去，这边排一下，这边排一下，然后把它撒上去就 OK 了。
1: 那是想要排的密一些还是疏松一些？
0: 尽量密一些，这个那个收成
1: 就收比较丰富，
0: 比较丰富一点。到时候一旦吸的话，到时候那个万一看不长，那个到时候这边就没收上来。密的话，它一下子长到那边整片
2: 地都是太子参啊，它长手的几率就很少了。
3: 哇，所以一根种子下去可以放这么
0: 多的，你看。
3: 哇，
0: 好牛逼啊！
3: 那还是很有收获哈。
0: 收获是还可以的。
3: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再埋下去，让它继续长着，然后一直到10月份的时候再翻出来。
0: 没错，现在可以，
3: 我
0: 给它换到水里面去保护好。
3: 那我们现在继续把它保护好。
0: 保护好，就这样保护好，是不是？
4: 2018年，浙荣县太子参的总产量达到4900多吨。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今年的年销售产值达到12亿元。对于农民陈明华来说，和许多浙荣农民一样，太子参占据了生活的全部。
5: 那我小时候17、18岁的时候有种中国参，20来岁左右吧，开始做这个销售。
4: 浙荣县太子参批发市场是宁德太子参产区最大的交易中心，也是陈明华每天工作的地方。早晨8点半，陈明华准时来到这里开店，晚上6点结束全天工作。如今在这里有许多像他一样的收购商，忙着将农民一年的收成整理并运送到全国各地。种参出身的当地农民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既懂得田间劳作的艰辛，更懂得如何将汗水转化成送到农民手上的效益。当然，陈明华也知道要卖出好价，前提是对品质的要求。
5: 比如说，他这个一斤里面均匀的度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要价格高了给人家了。他还有小的，我们就要除掉这个，我们也按我们的成本来计算这个。
4: 虽然如今浙荣已经是全国太子参最大的产区，但是无论从种植还是采收分拣，都还完全依赖人工。采收季节中，每天10点前，太子参必须从土里挖出，并且开始清洗和晾晒。经过阳光的洗礼，褪去水分的太子参被送到批发市场进行分拣。尽管这些工序连加工都算不上，但是却要耗费人们巨大的精力。
5: 晒干以后装出来就是这样的。
6: 然后后面我们大概要经过怎么样一个流程？
5: 经过在我们这个工人那边挑好了吧，然后再拿到这边来。我们
6: 然后他那边是先要挑到什么样的标准？
5: 他就把全部尾巴掐干净，把所有的尾巴掐干净以后，不管大小混在一起了，然后再我们到这边来重新再分。分为像这种的，就是说一号的。
6: 就这种，就是品质最好的。
5: 品质最好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全部好的就拖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剩下这第二种里面还可以分成两种，像这样的是这样，全程都是走路。
4: 浙荣县种植太子参的乡镇，海拔多在7、800米。

0: 的气候、土壤、水源决定了太子参的品质。和许多农产品一样，太子参也经历过价格的大起大落。2011年时，太子参曾涨到900多元一公斤。近几年经过市场调节，价格回到了一公斤90元左右。对于种植和销售太子参的蔗容农民来说，无论价格高或低，太子参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遵循自然的规律，不盲种，也不吸售，这是自然给予的馈赠。
1: 所有的中药材这个特点呢，就要根据它的自己的产品的特点，然后它根据它的这个生长的生物学特性来进行布局规划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调整我们整个的种植的区域，确定这个最佳的适宜区，最佳的适宜区，然后做什么呢？就在这个从品种开始，从品种选育上啊，这个提高这个品种的质量啊，然后规划这个生产，这规划生产啊，有种植的规划，然后加工的规划，储存的规划。达到这个质量的可追溯体系的这个完全的建立，这是我们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一块。

我是来自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的汤世杰。今天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团队在木本油料作物一些实践的成果。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油用牡丹零下高效种植技术与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主要分四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基本概况，第二是我的核心内容，就是怎么样来零下种植，第三一个是我们的一些跟企业合作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模式，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第四对于油用牡丹以及零下种植我们也有一些思考，将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展建设。好，我想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的内容，就是讲讲油用牡丹以及零下经济。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我想这是大家讲到牡丹时候想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诗句啊，牡丹大家都觉得是国花，国色天香，好看。那但是呢，这个一般我们讲的是观赏牡丹，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具有结实能力强，可以用来榨油的这样的一个油用牡丹，是牡丹家族当中的一个明星，应该说是它是集油用、观赏、药用、食用等等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牡丹的种类。它目前全国来说主要是两个种，一个是叫阳山牡丹，也有的叫凤丹，它主要是在长江、淮河以及云贵地区栽培，还有一个就是紫斑牡丹，它主要是在陕西、甘肃、贵州这样一些西北部地区栽培。应该说油用牡丹呢全身都是宝，特别是它的油啊，它的油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植物黄金，或者说叫植物的脑黄金。它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特别高啊，从这个表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含量达到了43.2%，我们耳熟能详的或者说特别日常吃的花生油才0.4%，它差不多是它的100多倍。那么橄榄油是我们觉得是油中精品，它也才0.7%，我们这个是应该是它的60多倍。所以说因为阿尔法亚麻酸是这个人体所不能合成的，是益脑的，所以说它的这个价值体现在这，所以呢我们把它这个叫植物的脑黄金。但我们为什么要

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耕地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啊，一个矛盾。另外呢，作为宁夏经济发展啊，可以提高林地的综合的利用率，改变林业单一经营格局，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现在我们江苏特别是在啊宁夏经济方面啊，在全国鼓励包括油用牡丹在内的这样一些木本油料的这个发展，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出台了啊有关政策，在2020年又再次提出了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木本粮油和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提到了油用牡丹啊也要作为重要的经济植物啊或者宁夏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木本油料进行啊这个扶持和发展。各个省包括江苏在内也出台了有关文件，在2015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当中提出全省力争要建成20个包括博克山核桃、油用牡丹等在内的示范县，要讲从油用牡丹的这个种植面积从3万亩发展到5万亩，应该说从2015年到2023年这个期间，油用牡丹的发展还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提高，但是后来由于一些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包括一些这个双非政策的问题，那这些年的应该是属于一种稳步保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江苏来说。另外呢，在2022年5月1日，就是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国家标准委将牡丹籽油作为国家标准已经发布，也就是说牡丹籽油是可以作为食用油在市场上去生产销售，这个都为油用牡丹的这个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政策的基础和这个技术的标准。目前呢，这个油用牡丹在全国的这个种植模式大概有这么几种，一种就是中原模式，就是没有这种套种的这种模式，它主要是呢这个在比较这个降雨量相对少一些啊这样一些区域。第二个就是黄土高原模式啊，它是主要是以生产这个根皮为主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伏的模式啊，这个在江苏有少量。而现在呢，在我们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特别是江苏、安徽这样一些区域，宁夏种植是成为油用牡丹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种植模式，因为呢，它可以充分利用宁夏空间，充分利用这个宁夏的这样一些生态位，同时呢，也解决了这个林业长期投入长而见效相对较慢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比如说江苏的主要是这个目前的主要林地是杨树、博克山核桃，前期投入比较长，见效相对比较慢，这样的一个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困境，那么采取宁夏套种可以长短结合，解决林地的这个综合收益的问题。在我们江苏。这个现在套种油用牡丹的这个宁夏套种的模式大概有这么几种形式吧。一个就是特别是观赏苗木，因为江苏是这个观赏苗木的这个生产的大省，这些年又遇到这个整个行业一些叫发展的瓶颈，那么苗木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多因此在这个我们观赏苗木林下套种油用牡丹这是一种模式。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前面讲过了，江苏的杨树林还是比较多杨树比较多，在杨树林下，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泗洪这个国有林场，我们也种植了进行了这个实验，还有博克山核桃林，就是油套种的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双油模式这个主要是这么一些套种的

形势。这是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发展游泳牡丹啊，发展宁夏套种游泳牡丹的一些优势和政策上的一些支持。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因为这个阳山牡丹呢，它在安徽铜陵有分布，因此呢，在我们长江流域啊，这个适应性比较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牡丹实际上是一个肉质根，那么它夏季高温高湿，实际上啊对它的这个生长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阳山牡丹呢，它有比较好的适应性。我们在这个栽培当中，第一个就是要育苗啊，首先我们要育苗，在林业上我们叫有两种两法，首先是要两种，因此选对种很重要，因此我们在长江流域就是选的是啊阳山牡丹。游泳牡丹的这个果荚成熟期一般是在7月中旬，我们选择优良的这个丹株进行采种，果荚采收之后放于阴干处，不能暴晒，让它果荚自然这个阴干，然后这个采种，进行这个籽粒的选择。我们要选择切内种在300到450克，颜色比较深褐色的这样的无斑病的无鳖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种子，我们用来育苗。在育苗前呢，我们要进行催芽和消毒。首先是消毒，用1%的甲醛，我们进行这个消毒30分钟后冲洗干净，用200 ppm 的赤霉素浸种12小时进行打破休眠，4度低温储存30天，最后进行播种，基本上在50多天之后就可以出苗，经过这样的处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出苗率可以达到85%以上。我们这个育苗的机制呢，一般采取草炭土加原土加生猪盐2: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保持良好的水分湿度，进行播种的方式呢，我们采取调播，行距控制在20到30厘米，覆土3到5厘米，每亩这个播种60到80公斤。我们没有进行相关研究的这个技术建立技术标准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用种量比较大，不仅浪费了种子的资源，而且这个加大了这个育苗的成本，经过我们的一些研究建立了标准之后，把这个播种量降低了差不多一半，出苗量实际上差不多一亩地大概5到6万株苗，多的可以达到8万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育苗技术是我们首先的关键，当然在育苗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田间的管理，这都是一些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求。这是第一个育苗环节。第二个就是我们地块的选择，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是宁夏种植，那选择什么样的林份就是很重要。我们总体经过我们这些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或者说这个跟相关的企业的合作经验下来之后在我们江苏地区，那最好是选择有一点港坡地这个土壤生成比较厚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往往呢，这些这个地方呢没有这么好的磷分的条件，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土壤的这个选择上还是应该说它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广的，只是就是在这后期的管理当中给磷分稍微土壤条件差一些，我们在管理上要进一步加强。这个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呢？我们选择多大育碧度的这样磷分是最重要的经过我们的研究和实际这个栽培的这个看，那么就是基本上选择在0.5到0.6这样的育碧度的这样磷分进行牡丹的种植是比较适宜的这个是我想就是可能我们广大种植户要特别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选择多大密度的这个磷分进行林下种植。第二个就是要进行这个整地，可能在我们一些北部地区这个环节

不是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在我们长江淮河流域雨水比较多的地方，这个技术环节就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特别是第三条开沟做起这个，我们在六合，在这个江苏的南京的六合，还有这个包括泗阳，这个技术应该说解决了种植户的根本性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在六合，我们2015年有一家种植大户，那么就是在我们的技术指导下，他应该说在当时的一批人当中，他是成功的。当时在我们江南京的这个叫江宁的古里等等这些地方种，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解决这个开深沟排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正好赶上那一年雨季，很多的苗就因为这个积水泡在里面，全军覆没，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而我们在我们技术指导下的这家企业呢，它应该说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发展的还是不错，所以呢，这个我就讲到的，前面那些都是一些应该说常规的这样的一些土地整理，或者说土壤消毒施肥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环节，而开沟这个呢，我是要特别强调的。在我们这些地方的话，应该就是说你五到八米宽的这样一条地，然后要开40到50甚至于更深的这样的一条沟而且要贯通水系，要跟外面的水系要连通，就是当大雨季的时候，水要能够快速的能够排走。第三一步就是我们要就是定植了我们一般选择2到3年的这样石生苗进行定植，密度呢在40到60公分也是一个应该说是高密度的这样一个种植方式，每亩地大概在2500株到2800株因为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密度的话，对于它的生长不受影响，而且采种呢，应该说也是这个种子的生产量也是最高的。这个定植的方法就是也是我们这个林业上常用的一些方法，挖掘、回填、踏实、平查第四一步呢，我们就是当年生种完之后，我们就给它平查，这样的话有利于它的这种第二年的这个萌条的这个分枝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这是定植的方法。第五一个方面就是田间管理田间管理特别是这个定植的前一两年这个现在的新的技术，我们可以采取封闭的方法，甚至用地膜的方法这个控制这个杂草，因为它这个当时的定植的时候苗还是比较小，虽然密度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杂草还是非常厉害。但是呢现在我们在林下种植之后，这个杂草呢比在这种单种的这种情况下也要好了很多我们要进行这个杂草的处理还有追肥第一年我们不要追肥，到了第二年我们可以一年追3次肥第一次在春这个春分前后第二次在5月中下旬，然后第三次在入冬前我们进行追肥，可以鸡肥和有机肥复合肥结合的这种方式第三一个方面的田间管理就是水分管理因为牡丹还是比较抗旱的，比较抗旱不是特别这个干旱的季节，基本上应该说是不需要浇水的不需要浇水，应该说到这个而且水浇多的话会出现烂根的情况，所以呢水分控制呢也是很重要的环节。第四一个就是修剪，除了定植完的这个平查之外，我们这个修剪技术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定植3年后我们进行这个修剪只留壮枝，去掉全部的这样一些弱枝每个枝条上留一个花蕾非常强壮的枝条可以留2个，这样的话就是说保证它结出的果荚这个饱满度会更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当中还有病虫害的防治，目前的话主要的病害是叶斑病、灰霉病
啊，虫害主要是金龟子，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些奇草，就是这个根部的这个病害。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些年啊，我们发现在林下套种之后，如果说密度过高，这个根腐病也时有发生啊，根腐病。而且根腐病我们这个都知道还是比较难治的，比较难治。那么更多的是防，我们现在采取一些菌肥啊这样的一些防一些方式，以防为主啊。这个根腐病呢，就是要控制适当的密度，因为密度过高，林下通风不畅，然后再加上土壤的这个含水量过高之后啊，容易出现病，根腐病容易发生。到了这个七月中下旬，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采收季，啊，国家的采收季，国家成熟之后呈这个蟹黄色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采收。采收完了之后，前面在这个育苗的地方就讲到了，我们要阴干，啊，阴干，而不能去暴晒，啊，暴晒。然后自然开裂。每隔两三天翻动一次，然后把种子收起来，啊，我们进行这个除杂，就可以储存在那进行榨油了，或者育苗或者榨油，啊，现在的话差不多，六斤籽一斤油吧，一亩地的话可以采收200公斤左右，应该说一亩地可以采个产40到60公斤油，如果说消费端的话。比较畅通的话，就这一项的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从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就是经过套种之后啊，不仅啊对于它的这个产质产量没有产量啊没有影响，林下空间充分利用，从整个林业效益来说呢，可一定是增收增效的。那么从它的品质来看，实际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里面的这个单皮酚的含量有显著提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牡丹的根是作为重要的中药材之一，就是单皮啊用药的啊，最著名的一味药叫六味地黄丸，大家都一定听说过。其中有一味中药就是牡丹皮，单皮啊，其中以这个阳山牡丹凤丹的单皮品质为最佳。所以说，套种，科学的套种是可以提高整个这个效益，啊，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第三一部分就是我也是结合我们这些年来两个案例吧，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具备条件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实际上可以非常好的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之路。因为前面讲了，有一种牡丹，虽然它的观赏性跟我们的观赏牡丹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牡丹毕竟是它的这个观赏性包括它的知名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当它成片种植开花的时候，观赏性也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我们合作的就是说指导的企业，他们走一二三产融合这样一条道路，应该说目前来说还是成功的，啊，一产就是我们种植呢，我们要提下这种复合种植和这个科学化种植，而不是粗放式的啊这种种植模式，啊，前面是花饼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啊，这是我们二产研发和加工，三产就是我们带动文旅发展，走康养研学，啊，因为。套种了之后，我们有苗木的套种，观赏苗木的套种，有这个果树的套种啊，这些模式，那应该说这个园区的这个景观效果还是非常不错。那么再加上牡丹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和科研院所的这样一些科技和人才的注入，可以走融合发展，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两个案例，一个就是在我们江苏南京六合啊，我们有一家叫杰利牡丹公司，还有一个在泗阳啊牡丹科技公司，都是走一二三产融合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之后，最起码作为农业企业，
到现在还活着，

而且有一种向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说仅仅走一产，那可能就很难坚持下去了啊。像这个右手这一个规划图，也就是我们在六合的这个，我们在规划之初就想走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有育苗区、有栽培区、有这个研学区啊等等，这些就是前期就要给它啊规划好啊。每年呢，我们会结合这个四月初或者四月中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这个牡丹节啊，去宣传啊，让游客来观赏，同时宣传牡丹，宣传游用牡丹，同时呢也带动一些产品的销售啊，特别是后期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种研发和跟进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江苏应该说落地的这两个项目，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特别是山产这一块就是我想就是说，从全国来说，大家可以结合自己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实际情况去联合选择的一些这种方式这就是我们这些企业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一产我们要降本增效复合种植二产就是要深加工也不断的产品的叠加现在我们不仅有了这个油，还有面膜等等，现在我们还有牡丹多酚这样的一些系列的产品也在逐渐的在推出。三产融合这个就是研学，像这个六合这一家的话，每年还有几万人去这个他的这个去参观。最后一部分也是结合我们的这个研究和这个目前国家的一些大的这个要求，我有一点点小的思考吧，主要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还是要拓展宁夏立体复合种植模式特别是现在这个双非政策之后，那么因为牡丹它还是一个木本的植物，所以呢我们还是坚持不与粮征地的这样一个原则持续推广上层是树下层是花地理是药这样的一个宁夏生态的这样一个场景，同时要利用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物联网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要构建这个绿色高效低碳的复合农业的体系。第二，要加强机械化技术的研发，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国家的采收还是以人工为主那么这个跟按照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可能要不符合或者说很难契合现在的一个这个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第三一个叫三产融合，就是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很多农业可能都要走的这一条路，用三产带动二产，反哺一产，实现产业赋能和全产业链闭环第四一个，当然我们还是要围绕国家这个政策或者说战略的这个布局，这个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助推农民持续增收。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全部分享内容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游用牡丹产业大有可为，期待今后和大家多交流，携手共进，共同推进宁夏经济与游用牡丹产业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0: 赢在乡村，赢在未来。乡村需要运营，才能激发资源、人才的活力，才能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提高村集体和农民的收入。乡村运营的关键是产业发展，挖掘和利用好本地资源，寻找适合本地的产业项目，是促进乡村发展的有效途径。产业项目那么多，应该如何入手？今天我们来介绍清远鸡养殖项目落地的全流程。2024年，清远鸡出栏1.53亿只，综合产值111.96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要参与养殖清远鸡项目，就要从筹备、选址、建设、养殖、销售等方面有所了解。刚进入清远鸡产业，可专注于养殖板块，找好一家合作公司保底收购。目前爱健康、天农、温室等农业龙头企业都采用了公司加农户模式，企业提供鸡苗优选、技术培训、疫病防控、保价收购四重保障，农户只需专注日常喂养。
1: 一般我们比较推广的就是两夫妻大概养到1万到4万只都可以啊，就根据自己的财力。
0: 在合作过程中要签订好合同，明确保底收购量、质量分级标准及价格浮动机制等，避免不必要纠纷。养殖场应选择地势高燥、采光充足、排水良好、有适宜放养的林地、果园、草场、荒山荒坡等，鸡舍外必须有遮阴活动场所，以自然植被遮阴为好，面积不小于鸡舍面积的3倍。
1: 它有个防疫的要求，它呢就是说要求园里村庄大概要300米以上。
0: 在选址过程中，合规性也优先考虑的因素，要避开生态红线区，不能在基本农田中建设，山林地需要经林业部门核准。有了合规手续，可以进场去建养殖场，需分开生产区、生活区和无害化处理区。清远正在推广清远鸡标准化养殖基地，鸡舍按不多于12只每平方米进行建造。
1: 像12000个鸡，鸡舍包运动场，要4000平方左右。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鸡舍像这种我们这种大孔结构的合路，大概1平方的话，大概250到300块左右。我1000平方，养12000个鸡的投资大概就25万到30万。
0: 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各大银行也为乡村振兴推出了不同金融助力。养殖清远鸡，鸡苗必须来自麻鸡保种单位或麻鸡育种单位，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做好追溯标签，建立生产记录档案，搞好环境清洁卫生，定期进行严格消毒。
1: 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全程的免费的一个饲养管理的指导跟疾病防治的指导，30天龄到了以后，我们公司统一给你回收金，你再按在公司的物价体系进行结账。就你平时你出的那些饲料啊、鸡苗啊、药品啊，这些你不用给现钱的，是以公司记账的方式吃给你的，到时候卖完金以后再相互抵数。
0: 有条件的话，尽可能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利于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有了合作公司，销售是较为轻松的事情。
1: 大概就是我们给到五个，大概可以赚到4块到4.5块这样的毛利。就假设我们每批鸡就1万个鸡来说，一个鸡有4块钱的毛利，一年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12万。你储蓄费用的话，差不多有8万左右吧。
2: 然后第一年就赚了9万块钱，然后8年之间最多一次赚了26万一年。
0: 除了一般农户外， 清远鸡养殖也可以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手段。村集体可以出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企业负责技术、管理、资金和销售等，共同经营清远鸡养殖，利润按协议分成。下一步，清远还将加快推动清远鸡区域公用品牌、种业、标准化养殖、市场经营体系、产业融合等方面建设，为进入行业的农户、合作社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0: 好好好，我马上到。
1: 好的，马上到。
2: 喂，好好，马上到。

0: 71平方公里，这里是使命，也是他们用脚步丈量的远方。
1: 身况是冯教景艳，中年轻爱山菊花，平安不出事，矛盾不上扬，服务无缺位。
0: 每一次奔跑只为了守护这一方安宁，

0: 有些工作，
1: 他说放爷证给他办下来了，
0: 需要用爱和关怀去完成。
1: 路过了，刚好给他少问了，不用往那昨儿再跑了，是吧？
0: 有些工作需要在忘我的状态下完成。有些工作需要反复去经手。
2: 我拍的都是个照片。
3: 你也上传徐军平安的给你八个百分。
1: 大大爷，
0: 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户人家，也见证着这里的幸福。
1: 哎，我感觉这个给你照的可像呀，是不是？这个给你照多像。
0: 走过每一道桥，穿过每一条街，用脚步去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1: 是不是我怎么说每天都要下来走访？好热呀，我浑身都是汗。
2: 为啥每天要走访？咱们是基层派出所的，每天面对的工作就是群众当中的琐事，就是咱工作的事。咱必须要每天到群众当中去了解群众所想所急所难之事。只有给他们沟通好了，咱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0: 无论何事，无论何事，
4: 谁说的不容？他那一棵树必须得不了，
5: 你不出，你别出，你别出，你别出，你别出。
0: 他们都竭尽全力去化解。
1: 你嫂，你干啥嘞？
4: 那吃瓜的，吃瓜的。
0: 无论何地，无论何人，他们都会施以援手。行驶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认真排查每一处隐患，不放过每一丝细节，只为守护大家的平安。他们说：“
6: 你好，临近派出所。”
0: 因为热爱，
6: 主持人，你从哪里来？房产？
0: 所以无惧风雨。因为信仰，所以无悔藏蓝。他们说，人生需要奔波，生活无惧疲惫，于泥泞中跋涉，在困顿中穿行，枫桥精神永远在路上。

0: 好好，马上到。
1: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交流工作。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高质量做好调研服务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曾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这些重要论述呢，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下面我将从工作人员的视角出发，和大家分享交流调研服务保障有关工作。第一部分是调研保障工作的基础环节。根据中办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型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等12个方面。根据不同的调研课题，相应的组织保障工作也不尽相同。这里简要交流相对常见和通用的基础环节。那么从一次调研活动的演进来讲，保障工作可以分为事前筹备、事中服务和事后转化3个方面。第一是事前筹备方面，主要涉及4项重点工作。第一是制定方案，每次调研活动呢，都需要提前制定工作方案，并做到5个明确。一是明确调查研究的主题主旨，

是要根据领导的工作要求，精准提炼形成调研主题，避免主题过于空洞、模糊、泛化等情况。主题明确了，才能确保整个调研活动不跑偏，才能确保所有参与人员都能够同频共振。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四不两职、座谈、访谈、随机走访等调研方式。三是明确行程安排，也就是时间、地点、人员、出行等各类要素，做到一目了然、准确无误。四是明确任务分工，主要包括材料起草、车辆安排、物资保障、督查督办等等。五是明确纪律要求，不论到任何地点开展任何形式的调研活动，

为领导高质量开展调研提供助力。这些资料呢，包括但不限于这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和市区关于调研主题的相关政策要求；二是调研点位、调研单位的有关基本情况；三是涉及重点工作的进展、突出问题和计划等有关情况；四是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案例等等；四是出行物品保障。在确保调研轻车简从的前提下呢，要准备好外出调研必备的物品，一是笔记本、笔等办公物品，二是照相机、摄像机、录音笔等信息储存设备，三是结合天气情况适时准备雨伞、雨鞋、棉衣、手电筒等应急保障物品，四是结合在外留宿情况提前准备好身份证件和必要的个人生活物品。以上是事前筹备方面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是事中服务。在调研活动过程中啊，一方面我们要衔接好走访、座谈以及衣食住行等事务性工作，确保活动高质量高效开展；另一方面要根据领导关注重点和自己掌握的信息情况，活动中及时提出决策建议，充分发挥出参谋助手作用。第三个方面是事后转化。调研活动结束后，要协助领导做好各项跟进工作，确保调研取得实质性成果。一是要深化研究，就是梳理汇总调研情况，深入分析论证，转化形成调研报告、对策措施等调研成果。二是解决问题，对于调研中反映和发现的问题，逐一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明确解决路径和时序安排。三是督办回访，加强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的跟进督办，要协助领导及时回访，持续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以上就是第一部分，调研保障的技术环节。第二部分是做好调研服保障的工作建议。目前呢，随着高大上评估建设的加速推进，多位领导也都到我区开展调查研究，比如今年二月，殷勇市长到我区调研京平物流枢纽建设；十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到我区调研乡村振兴。一年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个国家部委和广东、重庆等14个省市、26个地区，共49批539人，先后到平谷调研平级两用建设情况。与此同时，我区各级领导也围绕打造农业中关村等重要课题，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以此来掌握信息、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作为工作人员，要把每个环节衔接好、做到位，我觉得至少要做到四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超越自我。为什么说要先超越自我？结合自己经历来讲，在接触这项工作之初，我也是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摆在一个勤务员的角色，这也是和很多同事沟通时发现大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就是认真而机械地接受任务、执行命令，小孩打醋、直来直往，领导说去哪儿就去哪儿，领导说看啥就看啥，领导说走我叫车，领导下车我拎包，领导说渴我递水，看似马不停蹄，实则可爱至极。虽然能够勉强完成活动组织，但活动的流畅度和深度始终都不太理想。比如说有次到乡镇调研，半天共安排了5个点位，由于自己没有提前计算时间路程，导致活动进行到最后2个点位时比预期时间严重推迟，这就不仅导致现场人员等候很久，也让自己的领导感到很被动和仓促。所以我也开始意识到，相比纠结于一思维开阔，比如说我们要组织本单位领导到 A 地调研乡村振兴，如果只是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那眼里看到的也只是会议通知、材料打印、订车订房这些琐碎性的具体事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至于真正调研的好不好、实不实，那可能全凭自己多福。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把自己摆在领导的位置，设身处地地去思考，那至少应该能够想到党的20大提出了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如何围绕落实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开展调研，

这就需要我们把中央、市委、市政府一系列政策制度文件梳理并提炼，供领导参阅。还应想到我们平谷正在打造农业中关村，主动承担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任务，思考这些工作在 A 地有哪些先进经验做法，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地去选择调研点位。还能想到我们平谷在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方面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短板，我们就可以提前梳理出来，带着问题开展调研。还应该想到平谷与 AD 在乡村振兴这方面还有哪些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AD 的这些经验我们可不可以拿来简单的复制粘贴，我们和 AD 之间能不能开展合作共赢等等。只有把自己摆在领导的角度去组织策划调研，才能切中要害。第二个导是导演的导，也就是系统思维。无论是筹备阶段的内务外联，还是调研过程中的应急处突，还是调研之后的转化落实，每个部分都不是独立单元，而是要相互支撑，形成连贯的整体。就像导演拍电影，从策划到杀青，每一位演员、每一个道具、每一处布景、每一个走位，都应该提前设计的严丝合缝。比如在活动筹备之初，脑子里就应该想着调研之后的调研报告怎么写，部门的任务怎么分解。可能这些工作不一定都是由自己去完成，但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了，才能做到胸有成竹、组织有方，才能做到一个人就顶千军万马。第三个导呢，是向导的导，也就是服务意识。这点很容易理解，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仅需要主观上的愿望和热情，更需要实打实的提前做好功课。比如要提前了解调研单位、调研对象的背景、现状、诉求等各类情况，特别是在前往外地调研的活动中，更要提前熟悉掌握当地的历史、交通等各类信息。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活动保障过程中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问必答、有答必准。虽然身处异地，但是左拐右拐我们轻车熟路，情况介绍我们如数家珍，张嘴能说一二三，伸手能指卫生间。大家如果觉得这三个岛有点绕，那就只需要记住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无感调研，也就是把每个保障环节都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领导想看的，我们刚好安排了点位；领导想召开现场会进一步洽谈，我们刚好提前预定了会议室。这就是无感调研，让领导感觉到没有感觉。第二个关键词是化繁为简。每一次调研活动都是由时间、地点、人员、线路、主题、时速和安全等各个要素组成。活动的组织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把每项工作都罗列出来，可能有上百项，而且都必不可少。那么如何在时间紧、任务重的状态下完成这项系统工程，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两句话：把繁杂的事情变得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第一，把繁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就是把琐碎的事物通过结构化的形式梳理成容易理解和执行的工作。这里分享两种操作方法，一是层层剥笋法，就是利用流程图等工具把笼统的工作分解至二级、三级甚至是四级的具体任务。比如我们调研筹备工作可以分解为准备出行物品和其他工作，出行物品可以再分解为生活物品，生活物品可以再分解为药品等，药品可以分解为感冒药、消炎药、止咳药、腹泻药、外伤药等等，到这里就可以去着手准备了。其他工作呢，也以此类推。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快速上手，还能够避免遗漏，提高效率。二是四象限法则，还是以调研筹备工作为例，这个过程中需要制定方案、起草通知、掌握信息、预定酒店、对接联络等等，每件事儿都得做。但是做之前呢，要先分清轻重缓急，列出哪些属于紧急且重要，哪些属于紧急不重要，这样才能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做到有条不紊。第二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只有一个路径，就是如履薄冰，细节至上。因为任何细节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影响，比如安排调研车辆、提
提前也检查了车况，但是上路之后呢，才发现当天限号，路上遇到交警被拦下，出现这种低级失误，正是因为没有把细节做到位。再比如，在会议时摆放了话筒，但是忽略了提前调试声音和效果，轮到主要领导讲话时，发现话筒是坏的，不出声。再比如，上级领导来我区调研，我们提前精心制作了 PPT， 现场播放时发现格式不兼容，用不了。再比如到医院调研，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把车辆停在应急通道，被群众拍了照上了网等等。其他常见的还有调研活动中把领导名字写错，把时间地点搞混等等，诸如此类都是由于粗心马虎造成。要把握好工作细节，我觉得有一个最笨但是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细节具体化、可视化，嵌入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比如车辆安排，至少要注明检查当天限行限速、是否满油、车内卫生、机械故障、座位号等等。再比如我们的用餐安排，至少要注明是否超标、是否忌口、领导够不够坐等等。再比如住宿安排，不仅要标明房间号，还要标明人员性别、是否吸烟、是否接近电梯口等等。我觉得事情无论大小，最怕认真二字。第三个关键词是聚火成盐。由于调研活动的组织保障涉及公文办理、材料撰写、信息报送、协调联络、督查督办等等，量大、面广、节奏快，因此呢，一般都是由几位同志组成团队开展调研保障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分工明确、沟通高效，就会事半功倍；如果大家随机游走、各自为政，就会事倍功半。这里呢，举例一些以往出现的实际情况，我们以活动组织中常会遇到的信息问题为例。比如说信息孤岛问题，就是对于活动情况，比如说参加范围、时间地点等等，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知晓，但是只有某个人尚不清楚。那么这个人在后期所负责的工作中，就有可能会出现错误通知、错误汇报等乌龙事件。比如说信息大爆炸问题，指的是筹备调研活动过程中会有四面八方的消息，比如说上级指示、下级汇报、对方沟通协调等大事小情。如果这些消息全部分给同一个人负责接收处理，那很有可能导致应接不暇，顾此失彼。还比如信息双标问题，指的是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因为工作需要去了解同一件事儿，但是由于时效性、活动变化调整等原因，大家掌握的信息版本各自不同，最后碰头汇总时说不清谁对谁错，造成被动局面。出现这些情况基本都是由分工原因导致，因此呢，要想充分发挥出团队的战斗力，实现分工不分家、一加一大于二，除了严明纪律要求，还要讲究方式方法，也就是要做好组织工作的组织。这里有几种方式供大家参考。一是按照大家擅长业务分工，让擅长外联的同志负责沟通协调调研活动的时间、点位等任务，让擅长内务的同志负责整理活动安排、工作进展、人员信息等工作，这样可以让大家术业有专攻，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传帮带、老带新，在时间允许情况下，一些筹备工作，比如说调研方案的起草、点位材料收集审核等等，可以指导新人先做，完成后由有经验的同志把关审核。三是按照线性任务分工，比如与调研目的地的沟通联络，从始至终最好由同一人负责，中途不要换人，否则任务交接和各方面沟通成本比较大。四是按照单元来分工，就是每个人牵头负责一个点位、一个地区或者一辆车，各自统筹好本单元的每项任务。这种方式呢，适用于点位较多、人员较多的调研情况。以上几种分工方式没有绝对标准，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总之，每个人的分工可能迥然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一个人哪怕再能干，也难免会有独脚难行、孤掌难鸣的情况。只有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只有分工协作，才能运筹帷幄。第四个关键词是波澜不惊。每次和同事们交流调研组织保障时，听到最多的就是调研活动过程中变化太多了，比如人员变了、点位变了、时间变了、天气变了、航班变了等等。
基本上每次调研呢，如果不出意外，都会有意外。唯一的不变就是永远在变。那面对各种各样的黑天鹅、灰犀牛，建议大家做到五个字：第一是稳。对于实际调研中的任何变化，甚至是信访、安全等突发状况，首先不能自乱阵脚，要保持稳如泰山、临危不惧的心态。二是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充分考虑天气、路况等不确定因素，进有备选方案，退有保底措施，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三是学，积极向领导们、同事们学习请教，学习活动组织的经验，学习福宝上的做法等等，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要学会举一反三。四是勇，要充分发扬斗争精神，特别是面对一些级别高、意义大、人员多、点位广、时间紧的重量级调研活动，以及调研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变化，我们要勇于站出来打头阵，敢于当热锅上的蚂蚁，接烫手的山芋，在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最后是练，调研活动圆满完成之后，要及时组织大家总结复盘，梳理各自保障任务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提炼好的经验做法，固化成为长久的习惯、机制、模式，将一个人的能力转化成为集体战斗力的提升。做到以上五个字，就能在调研活动中随机应变、临危不惧。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意指达到宽广博大的境界，又深入细微之处。这句话呢，我觉得也可以作为调研福保障工作的总要求，既要提高站位、放大格局，也要落实落细、积微成著。只有这样，才能高质量做好调研活动的福保障，促进调查研究取得实效。以上就是关于调研福保障工作的分享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Beijing。
1: 北京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座双奥之城，从北京欢迎你到一起向未来，北京向全世界展现出了一种自信、开放、和谐、蓬勃发展的美好形象。世界曾经用无与伦比评价北京奥运。冬奥会结束三年了，北京人和北京的奥运场馆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要去寻找答案。Hello， 大家好，这是来自白俄罗斯的小小。我今天来到北京的延庆区，我朋友跟我说他要带我去拜访一位很特别的人。
2: 终于到目的地了，
1: 这就是蓝哥的民宿吧？
2: 是。哎呦，蓝哥，我出来了。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这咱家民宿在那个冬奥会期间他们建的民宿，这是客厅，那边是餐厅，这是一个开放式厨房。
2: 我听他们说，您刚送走上一波客人，这马上两点，是不是下一波又要来了？
3: 对，
1: 你这真火呀！
2: 预定从速，那得。
3: 对对对。
1: 今年36岁的蓝恩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庆农民。10年前的蓝恩哥一直以放养为生，直到2015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他把养卖掉，换成雪板，成为了一支农民滑雪队的队长，当起了滑雪教练。冬奥会结束后，蓝恩哥又有了新的身份，成为了一个冬奥主题的民宿老板。
4: 你可以给我介绍这个你的冬奥这个小展览、小博物馆是咋回事啊？
5: 这是咱们那个北京冬奥训练团，我是咱们训练团的一员，
3: 然后是咱们冬奥会的火炬。
2: 我这太珍贵了，
1: 你这是小博物馆了。
3: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当时穿这火炬手的服装。
1: 都送给你了，
3: 对，
1: 好羡慕你啊！
3: 主席说过一句话，就是三亿人咱们要参与到冰雪中，所以说我们当时把自己学的一些滑雪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爱上这个滑雪。
1: 来这里度假相当好啊，这里有小朋友玩的区域，而且还有我最爱的，哒哒，烧烤，还有小秋千，
6: 看我后边的风景，真好，
7: 来。危机了，在这里体验一下农村一日游的生活。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天哪，好多羊！
3: 我那放羊就这儿。
1: 我也没想到来到延庆，北京的郊区这环境那么好，而且路还特别完善。
3: 这是我朋友，
1: 我是第一次来到奥运中心，
8: 我带您去参观参观。
3: 行。
1: 我们现在跟黎达哥和蓝恩哥再上去，我们去哪儿啊？
8: 咱们现在去准备去山顶。
1: 哎，我问一下，那个冬奥会的时候，他运动员上的也是这里吗？
8: 对，同样的线路。
9: 你看下边。
1: 我的天哪！
9: 你看
1: 那个是奥运村，
9: 去雪游龙奥运村。
8: 这个咱现在能看就是赛道了，那个直上直下的，基本上就是
1: 赛道，就是比赛的用的。
8: 对，比赛用道。
1: 北京冬奥会的延庆赛区赛后转型为奥林匹克园区。这里完整保留了冬奥元素，已经成为延庆著名的打卡地。
6: 哇，我没有想到北京有海拔2200米的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太震撼了。延庆太给力了。
1: 夏天可以在这里体验哪些项目？
8: 咱们夏天比如说要来的话，你可以坐缆车观光，看一下咱们冬奥会的场地，然后到山顶之后在雪飞燕打一卡，然后可以看一个天空之镜。下来的途中可以经过小滑车的起点，玩一下高山小滑车。哇，
1: 还挺刺激的。
8: 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冬奥会比赛竞技项目的结束区域。
2: 之前我看一篇冬奥会报道，习总书记就是站在这儿跟大家做的动员啊。
10: 我们作为延庆人民，一直享受着奥运精神的鼓舞和奥运遗产的馈赠。
2: 是啊，多美啊！就像咱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积极谋划，继续奋斗，管理好、运用好北京冬奥的遗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我看到冬奥会三年后，延庆区的环境如此之美，当地人的幸福指数如此之高。 在这里看到了后奥运时代更多的可发展性。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华西 Live 吴克松，我们将兵分两路，一起去探索奥运会过后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0: 为什么它叫华西 Live 呢？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呢，它的缘起是北京的奥运会场馆吴克松篮球馆，后来呢就成为了一个双奥场馆，篮球冰球。这个地方呢，现在就真正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一个将文商礼体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验地。每个人到了吴克松，我觉得大家都是咧着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关键，
9: 是
0: 它能提供情绪价值，大家来这地方都很放松。我也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华西 Live 的话，要呈现给大家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是向往的生活，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其实幸福就在你自己身边。
7: Wow, this is really paradise. 女生的 paradise. 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小
6: 时候
7: 的玩具。
6: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多元化，它既有商场，拥有咖啡厅，又有打球的地方，还有酒吧，所以我觉得白天晚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还可以在这里购物，真的是对于我一个都市女孩来说是一个天堂。
0: 这就是吴克松的华西 Live 呢，这个文化体育走廊。这个地方呢，就把我们重大的吴克松的有影响力的事件收集到了这地方，做了一个展示。
9: 哦，到这张照片了，这张照片啊，哦，
0: 你看，
9: 肃然起敬。
0: 这是习总书记来视察吴克松，他也在上面呢看了一个冰篮转换。那个时候因为冬奥会嘛，我们冬天那么场地上是铺的冰的，然后有两个小学生队打比赛。
9: 哦，打比赛
0: 啊！然后一看到这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大家也很激动，然后就围拢过来了。嗯，总书记非常亲切和平易近人，和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一起，走到了他们中间去。我觉得这也是让这些小孩得到了激励，因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是这么热爱体育。
9: 是。
1: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一直是一个世界难题。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座双奥之城的北京，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反复实践，并不断破题。
11: 是北京大爷吗？好像是北京大爷在这打冰球。Hello， 我的天哪，他还哭了。来喂，加油，李烨，鼓掌！原来这是北京的冰球队。而且他们还用俄语跟我打招呼，你知道他们刚跟我说什么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就是加油的意思，然后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就是你好。哦，好棒啊！没有想到，我以为是年轻的男孩。您多大了呀？
12: 64。
11: 这个点赞。
12: 你好。哇，
11: 你好健康啊，大爷，点赞。怎么称呼你啊，队长？
12: 我姓岳。
11: 岳队长，好帅啊！
12: 里面最小的40岁，大的70多岁。
11: 您呢？
12: 我64。
11: 在这里打冰球的体验怎么样？条件怎么样？
12: 哎呀，体验太好了，这都是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就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呢就是能赶上哈这么好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所以我们要是抓紧时间享受这些快乐的时光。
0: 正好呢，明天是有演唱会，你看这个舞台都打好了。这个场馆首先呢，它是奥运会的遗产，所以呢，我们就得想到它赛后利用。这个演唱会呢，平时一拿开，铺上地板就可以打篮球，浇上水就能结冰，我就可以做冰上运动。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才为了就是我们总书记提的综合利用、反复利用、持久利用，我觉得还是要在设计之初的时候你就得考虑到。
13: 北京，比赛开始！
6: 哇，现在真的太棒了！我在白俄罗斯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场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赶紧来做作业了，赶紧来学习。

0: 这个地方，原来我对它的印象，这里就是一个双澳的这样的场馆。但是我现在通过今天的参观，我发现它其实是完全完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冰球场，也不只是一个篮球场，它其实是一个商业、文化、娱乐和体育空间为一体的这样很大的场地。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
2: 奥运会在给全世界带来精彩赛事的同时，也为主办城市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城市，将为世界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双奥之城当之无愧，这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

清风徐来，法衣盎然。顺庆法院清风系列文化品牌，承载着敬法敬业、至公至义的精神内核，正聚力成长，聚势成效。当然，聚焦群众期待，解答法律困惑，这是我们的普法必修课。沐浴着春日暖阳，崭新的清风法医之小杨讲之行与大家正式见面了。小杨讲之行讲的都是您关心关注、好看爱看、有趣有味的以及那些事儿。

0: 挺利索的嘛。
1: 我要的东西呢？
0: 我要的东西你未必搞得定。
1: 这上面的随便拍。
0: 这些你都能搞得定？
1: 哼，凭我在法院的关系，如果搞不定退你双倍都行。
0: 行，成交。
2: 哇，好险啊，幸好我及时按下了暂停键，不然他就上当受骗了。朋友们，购买司法拍卖资产应当通过正规渠道，任何打着能够对接法院的幌子从而收取服务费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请勿相信任何黑中介与个人，可通过法院进行核实或者查证。不是每一次小杨都能够为您按下暂停键。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点关注不迷路，咱们下期再见。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霍邱县位于安徽西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发展再生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霍邱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推广种植再生稻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举措，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牵头组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优质高效永续发展科技特派团，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发展提供专家指导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服务。再生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指导的示范片，目前投寄稻的亩产达到700至750公斤，二茬稻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2023年，同一田块专家组机收测实产，投寄稻亩产709.8公斤，再生稷亩产323.5公斤，提前实现了一种两收、亩产吨粮的目标任务。为了让广大种植户更好地掌握在新技术体系指导下的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实现增产增收，我们制作了本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种好投寄稻。投寄稻是再生稻的基础，它与再生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投寄稻的长势和长相直接影响到当季稻的产量和再生稻的产量，所以要想种好再生稻，必须从投寄稻抓起，以根活、杆青、叶绿、芽壮为主攻目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呢？选用优良品种或组合。选用优良水稻品种或组合是再生稻高产的重要前提。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要注意，首先要选择产量高的品种和组合，这样才能使两季水稻都能高产稳产。其次，要选择一些再生能力强的品种。一般再生能力强的品种或组合往往表现为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后期绿叶多，没有早衰现象，再生芽成活率高、产量高等。另外，所选的水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生育期适中，既要能使投寄稻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要能保证再生稻在秋季低温来临前能安全齐穗，正常开花结实，灌浆成熟。当然，理想的再生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株形比较紧凑，叶片大小适中，生育后期株行通风透光好，茎杆粗壮坚韧，耐肥，不容易发生倒伏，抗病性强，再生稻开花期要能耐低温。目前生产上大多数采用杂交稻组合生产再生稻，适宜在霍邱县种植的品种或组合有龙晶优1212、九两优1212、银两优606、贡两优越农丝苗等。适时早播。投寄稻的播期不仅影响投寄稻的收割期，而且制约着再生稻的齐穗期，因此适时早播对于投寄稻和再生稻都很重要。决定投寄

地道剥漆的主要依据，一是要保证水稻发芽出苗的最低温度，二是投寄到抽穗阳花期要避开高温伏旱天气。根据霍邱县的气候条件，投寄到剥漆一般掌握在三月中下旬，这样能保证投寄到在七月十日左右齐穗，八月二十日之前收割，再生寄在九月十五日前安全齐穗。各地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投寄到的播种期。培育壮秧，蓄养再生稻的投寄稻最好采用小拱棚湿润育秧，人工栽插，也可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盘育秧、机插秧。投寄稻的育秧操作与单季水稻育秧没什么两样，这里就不再介绍了。投寄稻大田管理，施肥整地。种植投寄稻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纯氮十公斤、纯磷五公斤、纯钾七公斤。施基肥后及时翻整大田，大田要求精细耕整，犁平坝实，做到田间三沟配套，排灌方便。合理密植，投寄稻的适当密植有利于提高再生稻的分裂成穗数量，是再生稻争取多穗多高产的基础。但是投寄稻密度过高，造成投寄水稻群体过大，容易发生倒伏，诱发病虫害，从而使母茎上再生的分裂比较弱，再生稻成穗率低，穗形小，导致再生稻减产。那么投寄稻的栽培密度到底有什么要求呢？投寄稻适宜的栽培密度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所选品种或组合的生育特性来确定。生产上一般采用宽窄行栽植方式，以每亩栽 1.5 至 2.5 万穴为合适。栽插规格一般为12厘米乘26厘米、13厘米乘30厘米或13厘米乘33厘米。各地要根据品种特性、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来科学的选择投寄稻的株行距，每亩栽插基本苗八至十万株，每亩有效穗应当达到二十万左右。早熟品种应该适当密一些，迟熟品种应该适当稀一些。反清气的管理，投寄稻反清期促进新根的生长，使投寄稻具有健壮发达的根系，对再生稻的生产尤为重要。投寄稻反清期，大田里应当保持三厘米左右的水层，形成一个比较保温保湿的环境，这样能促进新根的生长，加速反清活科。反清期一般需要五至七天的时间，反清期结束后水稻进入分裂期。分裂期的管理，投寄稻分裂期应该及时追施分裂肥，并且要重施分裂肥，促进分裂早生快发。一般每亩追施尿素八至十公斤。为了有效防除败草、缩草以及阔叶类杂草等稻田杂草，结合追肥，每亩用50%本塞草胺可食性粉剂30至40克，或14%乙便可食性粉剂50克，按照说明书拌尿素或细土撒施。再生稻栽培要注意投寄稻不能长期淹水，做好养根护根。在分裂期要坚持薄水灌溉促分裂，严禁使用跑马水的灌溉方式，否则肥料将大量流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起苗后要适度烤田，通过烤田控制无效孽生长，增加投寄稻的发根量，使根系深扎，做到壮杆活根。一般是在秧苗栽插后25天左右，也就是在每亩大田苗数达到预定数的90%左右时开始烤田。肥田烤到呈现鸡爪状，瘦田烤到呈现青蛙皮状为适度。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种植再生稻的投寄稻分裂肥施的相对较多，烤田控制分裂的时间要比正常栽培的烤田时间提前1至2天。分裂期还要注意防治稻瘟病、稻纵卷叶螟。
蚊枯病等。每亩可以用25%塞琴酮可食性粉剂60至80克，加20%阿维唑林乳油60至80毫升，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烤田结束后，头几稻就进入了孕穗期。孕穗期的管理，在孕穗期，水稻植株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是需水量最多的时期，因此要一直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注意，这个时期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会影响稻根呼吸和根系发育，加速根系老化，从而影响到以后再生稻的生长。在孕穗初期，每亩酌情补施5至7公斤氮、磷、钾，各占15%的复合肥做穗肥。在孕穗期要及时掌握农业部门的水稻病虫测报信息，注意做好蚊枯病、稻瘟病、鸣虫、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稻鹰蚊等病虫害防治工作。开花结实期的管理，头季稻抽穗开花期需要大量的水分，这一阶段不能断水，必须保证3厘米左右的水层，以保障正常的开花授粉，提高结实率，同时也避免根系早衰，使再生稻拥有健壮的根系。开花结束后就进入灌浆煮熟阶段，在头季稻齐穗后15至20天，也就是在头季稻收获前10至15天，是再生芽分化时期，要结合灌3厘米左右的浅水，每亩施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再生稻的促芽肥，促进休眠芽的萌发生长，分2次隔天使用，这是再生稻夺取高产的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对于叶色比较淡、肥力不足的田块，要早施重施；叶色比较浓、肥力足的田块，应该迟施轻施。施催芽肥应当选择晴天露水干了以后进行，防止尿素沾叶烧苗。缺磷缺钾的地区，应当适当增施磷钾肥。由于再生稻生育期间独立根系不多，而且前期生长量少，所以增强头季稻根系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在施促芽肥后，应当及时灌一次浅水，然后让田间水分自然落干，以后进行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以便达到以水调气、以气养根、活根壮芽的目的。这样的水分管理措施一直延续到头季稻成熟。这个时期要注意防止稻瘟病和稻曲病。我们可以在头季稻破口和齐穗期，按照农药说明书各喷施一次40%三环唑可食性粉剂和25%三唑酮可食性粉剂，重点防治蚊枯病。可选用井冈霉素，分别在齐穗期、收割前各防治一次。另外，还必须加强鸣虫、稻飞虱的防治，保护好茎杆与叶片，免受病虫危害。头季稻收割技术要点：稻穗上80%的谷粒黄熟时，是头季稻的最佳收割时期。头季稻收获应当采用割台宽2.8米、履带宽35厘米的宽割台窄履带收割机，在田间绕大弯收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稻桩的碾压损伤，提高再生稻的产量。头季稻留桩高低直接关系到再生芽的保留率、发苗成穗率、再生稻抽穗期和产量。头季稻的适宜留桩高度一般掌握在35厘米左右为好，如果收割早了，可以适当留矮一点，收割迟了可以留高一点，不过一定要保证割茬高度在稻二节以上，割下来的稻草及时运出田外，避免压在稻桩上，同时尽量注意避免踩压稻桩，以免影响再生苗快速生长。还有一个细节提醒大家，卸粮一定要在靠近田埂边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避免更多的人和农机踩压碾压更多的稻桩。管好再生稻，发苗期管理，
投寄到收割后三天内要保持田间湿润，既不能受淹又不能受旱。灌水过深会淹没低结位叶芽，容易使叶芽在高温下闷死，而且根系会很快衰老，丧失活力。而如果土壤缺水干燥，在高温强光以及低湿条件下，田间水分蒸发量和稻桩蒸腾量都比较大，再生芽甚至整个稻桩都很容易失水枯死，发苗数大量减少。因此，为了提高活芽率和发苗率，投寄稻收割后应当勤灌跑马水。不过要注意，收割当天和第二天不要着急往田间灌水，避免水淹稻桩伤口造成腐烂。第三天全田灌一次跑马水，灌水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浅水层，做到浅水勤灌。投寄稻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寄稻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寄稻收割后5至6天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叶蝉的危害。稻鹰蚊发生重灾区在投寄稻收割后1至2天，每亩用3唑林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孕穗期管理，投寄稻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稻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2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适宜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再生稻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结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2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灌浆充实期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落干填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再生稻各节位的再生芽生长发育先后不一，成熟期也参差不齐，青黄谷粒相间，所以收割时间不能太早，一般在谷粒有90%变得金黄，穗枝梗呈黄色，但是茎秆还是青色时开始收割最好。当然也不能收割太迟，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十二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四级，初级教程三级，中级教程五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二集，主要内容包括沼气的概念与特性、沼气发酵基本原理、沼气发酵基本条件、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流程，以及典型的互用沼气池。

0: 沼气分为天然沼气和人工沼气。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沼气实质上是人畜粪尿、生活污水和植物精液等有机物质，在一定的水分、温度和厌氧条件下，经沼气微生物的发酵转换而成的一种方便、清洁、优质、高品位气体燃料。除了可以直接用于炊事和照明，也可以用于供热、烘干、除凉等。沼气发酵剩余物还是高效有机肥料和养殖辅助营养料，与农业主导产业相结合进行综合利用，可以产生显著的综合效益。
0: 沼气的性质，我们的教程中所讲的沼气是利用人工方法获得的人工沼气。沼气是一种无色、略有臭鸡蛋味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还含有少量的硫化氢、氢、一氧化碳、氮等气体，其中甲烷约占50%到70%。沼气的理化性质与甲烷相似，热值很高，一立方米的沼气可以释放出2万到29000焦的热量，最高温度可达到1200摄氏度。沼气比空气轻，在空气中易扩散，难溶于水，常温下不能液化。

0: 早期发酵又称为厌氧消化、厌氧发酵和甲烷发酵，是指有机物质通过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且功能不同的各类微生物的分解代谢，最终形成混合性气体早期的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整个早期发酵过程大体分为水解发酵、产酸和产甲烷三个阶段。
1: 在水解发酵阶段，在不产甲烷的微生物分泌的胞外酶、纤维素酶、蛋白酶和脂肪酶的作用下，把固体有机质水解成分子量较小的单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等可溶性物质。在产酸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各种可溶性物质，在产酸菌的胞内酶的作用下，继续分解转化，产生以乙酸为主的简单有机物质。水解发酵与产酸这两个阶段，通常称为不产甲烷阶段。产甲烷阶段也叫产气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产甲烷菌将第二阶段分解出来的乙酸等简单有机物分解成甲烷和二氧化碳，其中二氧化碳在氢气的作用下还原成甲烷。

0: 丰富的有机物质在一定的水分、温度和隔绝空气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沼气。那么人工制取沼气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制取质优量多的沼气呢？
1: 要制取出一质优量多的沼气，需要满足这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碳纳米适宜的发酵原料；第二，要有质优量足的菌种；第三，要有严格的厌氧环境；第四，要有适宜的发酵温度；第五，要有适宜的酸碱度；第六，要有湿度的发酵浓度；最后一点就是需要持续的搅拌和不断的出料。
0: 沼气发酵原料按营养成分的不同分为负氮原料和负碳原料。负氮原料通常指富含氮元素的人、畜和家禽粪便。负碳原料通常指富含碳元素的秸秆和苜蓿等农作物的残余物。由于负碳原料厌氧分解比负氮原料慢，产气周期比负氮原料要长，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将发酵原料的碳氮比例配成25:30是比较适宜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加大接种量，产气快，气质好，农村沼气池一般加入接种物的量为总投料量的10%-30%。保证严格厌氧的措施就是在修建沼气池时要严格密闭，确保不漏水不漏气。

0: 等人为手段来中和有机酸，使酸碱度恢复到正常，确保正常产气。
1: 早期池的发酵原料浓度是否适宜，直接影响产气效果。产气好的早期池能够保证稳定的发酵液浓度。农村早期池适宜与干物质浓度为4%-10%。
0: 在沼气池运行过程中，采取适当的搅拌措施，一方面可以使发酵原料分布均匀，增强微生物与原料的接触，使微生物活性增强，生长繁殖旺盛；另一方面可以打碎结壳，使沼气池处于动态发酵状态，最大限度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和能量转换效率。一般来说，采取搅拌措施以后，平均产气量可以提高30%以上。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类型众多，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投料方式划分为连续发酵工艺、半连续发酵工艺和批量发酵工艺。以发酵温度划分为高温发酵工艺、中温发酵工艺和常温发酵工艺。按发酵阶段划分为单向发酵工艺和两向发酵工艺。按发酵级差划分为单级沼气发酵工艺和多级沼气发酵工艺。按发酵浓度划分为液体发酵工艺和干发酵工艺。按料液流动方式划分为无搅拌且料液分层的发酵工艺、全混合式发酵工艺和塞流式发酵工艺。
1: 早期发酵工艺都是按照发酵过程中某一条件特点进行分类的，而试点中应用的发酵工艺所涉及的发酵条件比较多。我们在确定实际的发酵工艺属于什么类型时，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我国农村大多数户用沼气池的发酵工艺，从温度来看是常温发酵工艺，从投料方式来看是半连续投料工艺，从尿液流动方式看是尿液分层状态工艺，按原料的生化变化过程看是单向发酵工艺。因此其发酵工艺属于常温、半连续投料、分层、单向发酵工艺。

0: 沼气发酵工艺流程分为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批量发酵工艺流程、两步发酵工艺流程等。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处理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和工业有机废水的大中型沼气工程，一般都采用连续发酵工艺，这是连续发酵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1: 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控制的基本参数为净尿浓度、水力滞留期、发酵温度。启动阶段完成之后，发酵效果主要靠调节这三个基本参数来进行控制。
0: 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一般都采用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生产沼气，这是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图。
1: 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采用的主要

0: 原料是粪便和秸秆，应当控制的主要参数是启动浓度、接种物比例以及发酵周期。建池时，猪圈、厕所与沼气池有机结合，启动浓度一般小于干物质6%，接种物一般占尿液总量的10%以上。秸秆较多时，应当加大接种物数量。发酵周期根据气温情况和农业用肥情况而定。
1: 批量发酵工艺流程。沼气发酵研究中，适合用农作物秸秆等固体原料生产沼气，通常采用批量发酵工艺。它的基本工艺流程为：原料及接种物的收集、原料预处理、原料接种物混合入池、发酵产气、出料。
0: 批量发酵工艺要控制的主要参数为启动浓度、发酵周期以及接种物的比例。原料的滞留期等于发酵周期，启动浓度按总固体计算一般应当高于20%，按总重量计算，接种物的重量应当超过秸秆1.5倍以上。发酵周期要根据原料来源、温度情况、用肥季节而定。
1: 两步发酵工艺流程。两步发酵工艺主要用于处理牲畜粪便和某些工业废水，这是两步发酵的工艺流程图。按发酵方式，可以将沼气两步发酵工艺划分成全两步发酵法和半两步发酵法。半两步发酵法工艺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将秸秆类原料进行池外沤制，产生的酸液进沼气池产气，残渣继续加水浸沤，粪便等浆液原料则直接进沼气池发酵。这种工艺产气量基本不变，产气率则有显著提高，而且秸秆不进沼气池，减少了很多麻烦。

0: 我国的户用沼气池在多年的应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形成了不少有特色的池型。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典型的户用沼气池。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由进料口、进料管、发酵间、储气室、活动盖、水压酸化间、旋流布料墙、单向阀、抽扎管、活塞、导气管、出料通道等部分组成。进料口位于畜禽舍地面下，由设在地下的进料管与发酵间连通，厕所、畜禽舍收集的粪污由进料口通过进料管注入发酵间，料液在旋流布料墙的作用下自动流入与进料口在同一方向的水压间。产气时迫使沼液从水压间流入发酵间，用气时因沼气池气压降低，料液又从水压间流入进料口，实现了料液自动循环。由于在出料间增设了一个抽扎管，在抽料活塞的作用下，沼渣沼液被抽进出料间，再流入进料间，这样就实现了强制回流，也同时完成了搅拌。在产气和用气过程中，由于旋流布料墙的作用，料液在沼气池内上下波动，又达到了自动破壳的目的。
1: 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型是比较受欢迎的池型之一，由于增加了旋流布料墙的设计，增大了尿液的流程，使发酵更加充分，同时可以实现自动循环，加强了破壳、搅拌等高效运行，产气率大为提高，能周年稳定供气。另外可以将沼气池进出料间设计在同一个方向，管理也很方便，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
0: 曲流布料沼气池。曲流布料沼气池有 A、B、C 等系列池型。 A 池型适合一般农户应用，是近年来普遍推广使用的池型，条件好的专业户或有环保要求的用户可选用 B、C 两种池型。这是曲流布料沼气池 A 型池，这种池型池底由进料口向出料口做五度倾斜，池底部最低点在出料间底部，在倾斜池底的作用下形成流动推力，利用流动推力形成扇形布料，实现主发酵池进出料自流，大换料时不必打开活动盖，全部料液由出料间取出，管理简单方便。强回流沼气池。所谓强回流沼气池，就是人为的把池内发酵不彻底的原料抽出来，与水压间的料液充分混合，强迫回流发酵，是经过改进设计的一种小型高效沼气池，主要用在南方的猪沼果、猪沼鱼等能源生态模式中。强回流沼气池由水压酸化池、发酵主池、储气箱、进料管、出料管、活动盖、 回流冲刷管、限压回流管、储水圈、导气管、出肥间、回流搅拌器组成。水压酸化池为顶置式、半环形或长方形，与回流冲刷管连通，底部装有限压回流管。农作物秸秆在水压酸化池内经过发酵后，产生发酵液和酸化液，通过回流冲刷管进入沼气发酵主池。同时，进料口与猪舍、厕所的人畜粪沟连通，靠近厕所的水压酸化池装有回流冲刷管，可以抽取池中的清液来冲洗厕所，冲洗厕所的尿液和人畜粪一起通过进料口进入发酵主池，这样秸秆发酵后的尿液和人畜粪混合搅拌均匀发酵。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回流搅拌器可以随时从沼气池底部抽取沼液、沼渣。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由进料口、进料管、厌氧池、溢流管、出料搅拌器、污泥回流沟、排渣沟、储粪池、浮罩、水封池等部分组成。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从上流式厌氧池底部进料，经发酵产气后，沼液从上部通过溢流管溢流入储粪池，沼渣通过设置在厌氧池底部的提搅器或闸阀排入储粪池，部分回流入进料管，起到搅拌和污泥菌种回流的作用，加快发酵原料的分解，所产沼气贮存在浮罩内供用户使用。商品化沼气池，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商品化沼气池的发展如今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1: 商品化沼气池主要有玻璃钢沼气池、软体沼气池、塑料沼气池等。这类沼气池是以工厂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现商品化供应，直接运到现场就可以快速组装，很快就能投入运行。
0: 这是目前推广的一种内水压双气箱组装式互用玻璃钢沼气池，外观呈蛋形，为一池双气箱两部发酵的池形结构，整体由主池体、进料管、出料管、导气管等几部分组成。主池体分为上池体和下池体两大部分，上池体包括进料上池体、出料上池体和带有天窗口的覆盖上池体三部分。进料上池体与进料管连通，出料上池体与出料管连通，所有连接部位用七层玻璃纤维布和不饱和聚酯树脂逐层涂刷固化密封。在进料上池体和出料上池体顶端分别安装一根导气管，当池体组装好以后，在池体的中心位置就形成了一个漏斗状的水压间，水压间的两侧形成一个独立发酵间和两个储气室，水压间的上方是直径为600毫米的天窗口，水压间的底部是一个圆形方便窗，方便日后大出料。 方便窗的侧壁开有两个对称的长方形沼液流通孔，沼气池设计容积为7立方米，可以满足农户家庭日常生活用气。
1: 蛋形内水压双气箱组装式户用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发酵间产生的沼气进入水压间两侧的除气箱，当沼气逐步增多时，两侧除气箱内的气压会不断增高，水压间和两侧的发酵间就产生了压力差，发酵间内的尿液在气压作用下通过沼液流通孔流入水压间，直到压力平衡。当用户使用沼气时，发酵间的压力下降，这时水压间中的尿液又会通过沼液流通孔回流到发酵间，从而达到内外压力的平衡。在不断的产气用气过程中，发酵间和水压间的液面不断的发生升降，这样通过沼气池内部的升降循环，实体始终维持压力平衡状态。
0: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本期节目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了沼气的概念与特性、沼气发酵基本原理、沼气发酵基本条件、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流程，以及典型的户用沼气池。希望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大家能够将这些基本理论灵活地应用到沼气生产的实践中。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沼气用具及设备基础知识。下期节目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道追光注目的九彩虹。彩虹是美好的象征，每一次风雨后，那么色彩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提起我们九彩虹，许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九彩虹党支部的一名党员，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九彩虹党支部追光筑梦的故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原来玉龙到高井道路上的交通现状。为了解决玉龙长镇交通拥堵问题，在高新区党工委的指导下，我们发挥民营企业党支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带领周边群众修建便民路。在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时，我们党员干部啊，深入群众家中反复沟通，特别是面对砖厂负责人起初不愿意土地被占用的时候，我们党员干部不厌其烦地与对方协商，终于老板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了，同意了土地的占用。2023年12月，九彩虹党支部团结带领群众，由九彩虹出资15万元，群众免费出让土地，在高井到玉龙之间修建了2公里的便民道。这条便民路虽然在万千康庄大道上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代表着玉龙人团结奉献的写照，是九彩虹给予老百姓的希望力量的见证。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党员就应当始终心系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为民初心，践行为民使命，涵养为民情怀。农村穷，穷在没产业。九彩虹党支部自2009年成立以来，充分秉持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理念，积极发展农村产业，成为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一道美好光亮。多年来，九彩虹从单一的农家乐逐步发展成为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科技创新为驱动、乡村旅游为特色的综合性企业，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生态农家乐、全国科普惠农新村先进单位、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等荣誉称号。在脱贫攻坚期间，为改变以往输血式扶贫，我们创新经营方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分红等策略，2023年实现年产2800万元，带动200余名脱贫户增收4000元以上。当看到老乡们因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家乡美好而绽放的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我们由衷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带领群众继续追光逐梦的勇毅前行的信心。党徽闪闪配胸前，担当作为谋发展，我们党员就应当争做产业兴旺的排头兵，百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群众致富路上的领头雁。口袋富了还要富脑袋，九彩虹党支部始终秉持感恩助学的初心，在九彩虹公司董事长李兴海的带领下，书写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彩虹助学故事。在李董事长获得中国三农领域年度贡献人物称号时，评奖词中这样写道：爱自己可贵，爱亲人可敬，别人只有几个孩子，他的孩子数也数不完。截至2024年，九彩虹已经累计资助贫困学子1500余名，金额达到了520多万元，受助学生中走出了多位文理科状元和20多位博士生。为别人照亮道路，自己必须放出光芒。我们支部党员应该在高新区党工委的带领下，继续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感恩，这是我进入公司以来李兴海董事长最爱对我们说的话。没有当初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和九彩虹。九彩虹就是要给需要关爱的老人创造一个温馨的家。李兴海董事长是这么说的，也是带领我们党支部这么干的。
我们党支部始终把校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1999年以来，九彩虹就秉承百年慈善、百年感恩、百年彩虹的理念，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举办签售宴、文艺表演、赠送慰问品等，使老年人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2023年12月21日，九彩虹举办的第19届感恩老人暖心暖脚活动让我印象深刻。作为一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在这之前我从未为别人洗过脚。那天我作为党员也积极参与了活动。当150多名老年人在九彩虹的幸福大厅，当我把洗脚药水放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面前，开始为他洗脚时，他居然流下了眼泪，而我的内心也从第一次为别人洗脚的忐忑中感受到了孝老爱亲的真正意义。25载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弹指一挥间，对于玉龙河的九彩虹来说是百年慈善的1/4，而对于九彩虹关心慰问过的9万余名高龄老人、孤单老人而言，却是温暖了他们一辈子。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始终播撒无私奉献的善良的种子，坚定传递温暖的信心，引领尊老爱老敬老的风尚。玉龙山下雨后出现横跨3天的彩虹，带给了人们无限的美好。玉龙河边，我们九彩虹党支部的党员也将在永无止境的感恩奋进中书写更加绚丽的彩虹新故事，让我们携手同行，追光逐梦。谢谢大家。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1: 上集我们结合电影地道战讲到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故事，本集我们接着讲一讲电影地道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的原型共产党员刘傻子的故事。
2: 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3: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
1: 刘傻子虽然名叫傻子，实则心灵手巧，河北老百姓啊正话反说，用乡间的趣味表达对他的赞誉。
4: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5: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1: 1944年7月，在捣毁韩家楼村炮楼战斗中，刘傻子带领民兵乔装打扮深入敌穴，一举俘虏敌人43人。由于他机智勇敢，战功卓著，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正定县民兵战斗英雄等荣誉称号。1945年5月4日，日伪军队高平村发动了第5次大围剿，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刘傻子带领民兵站在村东口的屋顶上，用手榴弹痛击敌人。下午敌人匆匆窜到村外后，用钢炮向村中进行炮击，正在街上救护伤员的刘傻子被弹片炸伤，光荣牺牲。在地道战中，像刘傻子这样的抗日英雄数不胜数，比如冉庄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森林、焦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等等。正如地道战电影中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灵活机动的地道战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让冀中平原成为中国军民打击敌人的重要作战区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铃声静幽真容色，烟流云散醉心波。石台县古牛将素有绿色自然博物院的美誉，但除了绿水青山，这里也曾有过一抹红，是崎岖山路前的希望，是黎明来临前的曙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你们打破年关困难的救星，要想打破年关困难，只有革命，消除保甲制度，打倒国民匪党。我身后的这三条标语是1934年冬天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逗留和辗转石台县古牛将严家谷村时所写。黑色的颜料历久弥新， 那些清晰可见的标语，仿佛让我们看见了记忆中那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看到了红军战士用鲜血染红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周边就有十余名烈士献身革命，身临红军标语墙，追忆往昔真实而鲜活的红军故事，更让我们领略到这方红色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风起云涌，红旗漫卷，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战争硝烟已散，当年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换来了今日的五倍安好，也为石台古牛将秀丽古朴的自然风光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红色遗韵。险要的地势，环绕的巡山，沿着蜿蜒山路，我们来到皖南红军总医院，见证其支援柯村暴动、为革命存续力量的壮举。

1934年8月，皖南以太平县柯村为中心，爆发了著名的柯村暴动，建立了皖南苏维埃政府。随着斗争的深入，根据地的扩大，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也越来越多，伤员数量的陡增使得医疗机构的建立迫在眉睫。新鹏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而生的皖南革命根据地，第一家医疗机构。1934年12月18日，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此处。先遣队在谭家桥战役中失利，红军伤亡很大，300多名伤员被驻地群众冒着炮火留在红军总医院，顶着飞机大炮夜以继日地进行治疗。医院在设备简陋、药品残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力。他们不曾在前线作战，却为革命事业保留了火种，是最伟大的无言英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后，国民党军队也尾随而来，敌人加紧对苏区的清剿活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鉴于此种形势，时任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于1935年2月在新彭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撤销皖南红军总医院。在此之后，国民党军以数千人的优势兵力全面进剿，新彭红军皖南总医院受到空前洗劫。即便它曾经被烧成一片焦土，但革命星火终成燎原之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皖南瑞金这片沃土的灌溉下已然萌发新芽。而如今，它却以另一种形式永远地保留在了这里。

蔬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式样繁多，体系庞杂。冷拼、热炒、汤头、面点，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貌。从做工讲究的淮扬名菜，精巧如生的看点看盘，到乡野村镇的地道土味，水上人家的鱼味生活，雅和俗两个极端共生于苏式美食。精巧伴随着粗犷，繁复搭配着简洁，从指尖到口头，装点出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

0: 扬州，中国最风雅的一座城，在这里，烟花三月早已成为美丽的代名词。中国文人自古偏爱扬州，从二十四桥明月夜到齐鹤下扬州，瘦西湖边似乎处处可见当年的对酒当歌，谈笑鸿儒。文人们给扬州留下了众多诗句，也留下了雅集这种聚会传统。33岁的吴松德正在筹划新酒楼的开业，每逢这个时候，邀约三五好友泡一壶茶，谈天论地，这样的交流必不可少。吴松德是扬州狮子楼的掌门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在扬州烹饪界早已占得一席之地，与文人朋友的碰撞总是能给他的美食带来更多的制作灵感。
1: 那个时候文人参与，
0: 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松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
2: 春天笋为主，然后像这个季节，然后我们就用了马蹄做里面的副菜。那么秋天呢，就是蟹黄。冬天呢，我们会用那个河蚌啊、咸肉啊做这一类的，叫河蚌狮子头虾子。
0: 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不同于传统狮子头的一人一味，小巧可人，吴松德的狮子头以大取胜，一斤二两的分量，对厨师的臂力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肉团上尽
2: 是吃不完的，要让每个人吃到狮子头，那怎么办？让每个人把狮子头能够吃一口，那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狮子头，把它做了一个，从定格上来讲，让每人吃一口的狮子头。那么我们就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0: 淮扬菜讲究刀工与火候，一斤二两的狮子头要在火上炖煮4个小时才能完全熟透。在如今速度至上的时代，这样的执着已然不多见。与狮子头的慢工细活不同，扬州的另一道美食烫干丝却是以快取胜。干丝是扬州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这道菜对厨师的手上功夫也相当挑剔，同一把刀要在短时间内幻化多种刀法才能完成。
3: 我这条要片到20几片，
0: 厨师的菜刀是扬州3把刀之一。其实菜刀本身没有什么奇妙，让它名声大振的是用刀的人。
2: 干丝能切了，在扬州做厨师最起码拿刀得4-5年以上。
0: 干丝切好要快速过水3遍之后，豆腥味才能彻底根除。
2: 温水泡，热水泡，开水烫，它才有软绵滑嫩的感觉，火候把握都是有它的区别的，不能烫老，还不能烫锅，烫的时间长它就蔫了，它里面没有韧性了。小猫猫
0: 一盘简单的烫干丝，背后的故事也许永远没有人在意。
2: 干丝一定要带着姜丝一起。
0: 食客总是挑剔，除了口味，美食造型也要不断精进。
2: 好嘞。
0: 吴松德十几岁进入烹饪行业，十多年的时间，从一窍不通的学生做到了酒楼的掌舵人。无论多忙，手上功夫他从未丢弃。他深知淮扬菜的魅力就在于刀工和火候的精准，这是扬州美食独有的气质，也是扬州城最推崇的一份雅致。四月，南京商业学校的孩子进入最为紧张的时节，一年一度的全省烹饪大赛即将举行，赛前集训是这个月

0: 乐的主题。无论是冷拼、热彩，还是面点、雕刻，中国人的造型艺术喜欢从自然界吸取灵感。花鸟鱼虫、瓜果蔬菜成为最常见的表现主题。在众多菜系中，蔬菜因为有着最为讲究的刀工，其造型工艺也做到了极致。萝卜是可塑性最强的食材，丰富的品种、多样的色彩，用作果蔬雕最为适合。19岁的杨天意今天雕刻的重头戏是白荷。荷花造型不算复杂，但要做出青荷的光洁素雅，花瓣的下刀必须准确无误。每一朵花瓣都要经过由深到浅、由粗到细的塑形。刮刀的使用要极其小心，特别是最后几刀，即使是天天都练的基本功，一个马虎也会导致前功尽弃。这是一个全心全意才能完成的工作，人与刀合一，才能将食材属性完全转换，脱胎为心中所想。谭超的工艺冷拼中最费时就是鸟的造型，拼一只鸟往往要花费掉它半个小时的精力。鸟身用肉泥捏造，羽毛的部分需要一层层的拼贴。拉刀讲究快、匀、密，一气呵成的动作得益于日复一日的练习，为此手指受伤也早已司空见惯。所有的作品都要在2小时的规定时间内完成，老师要不断提醒孩子们进度，并帮他们及时把关。学生中杜杰年纪最小，但他要做的面点却是白案中最复杂的起酥。紫色面皮由猪油和黑米水和制，白色面片单用油和成，两种面皮需要反复擀压，使之完全贴合。切去四周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层次。如此反复，连续9次，便可开出27层酥层。最后10份酥皮再次叠加，这时红白相间的外皮已足足叠酥270层。此时馅心才能登场，山竹酥初具雏形。
1: 黑米山竹酥呢，应该说它的。
0: 2个小时的忙碌后，6个孩子都按时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简单的食物在精雕细琢之后，被注入了更多的审美情趣。菜品本身食用功能已经完全弱化，刺激视觉、打开味蕾，成为新的使命。这是蔬菜中视觉的极致，因为更注重造型感，这样的美食也被称为看菜。在江苏有一种最负盛名的看菜，它被称为点心中的阳春白雪，那便是太湖船点。太湖位于江南中部，连接着京杭大运河。从前江南雅士从太湖登船，沿运河航行数小时到达杭州，路途之中品尝太湖船菜，船点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传统的太湖船点多用糯米粉制成，现在手感光洁、色泽纯正的小麦粉成为面点师的新宠。
2: 这个面有个特质，凉水下去你和不拢，非要开水和。
0: 顾晓是无锡湖滨饭店的面点师，从学徒开始已经在白岸江湖行走了30年，太湖流域盛产的各种风物都是他模仿的对象。象形是船点制作的基本要求，把带馅的糕团做成各种惟妙惟肖的动植物造型，颜色形状相对容易把握，但要做出灵气还要经过多年的造化，
2: 要做很久很久，你要不然刚刚做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你都不怎么好，你看着总归有点别扭，像不有点像就是那样。
0: 中式面点品种繁杂，花样层出不穷，北有京派糕点，南有广式点心，咸甜酥香各有千秋，但唯独太湖船点摘得阳春白雪的雅誉，玲珑精巧，独步天下。
3: 它既有可食性，又有观赏性，而且它的观赏性中间的艺术含量很高，它不但是这个栩栩如生的仿真，同时呢又有一个艺术的创造在里面，它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它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植物的什么画面，而且呢它含有一个就是纪实的表现在里面，它是一个行为艺术，表现艺术，它这个独特性是不可替代的。
0: 味至真，形至美，美食与艺术相互融合，才会生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江苏人追求美味，并不仅仅局限于做饭的艺术，吃饭的艺术也颇为讲究。
4: 五十七，
0: 上午10点。苏州德月楼的总厨陈军接到一份菜单，晚上有位老客要来此宴请，每逢重要宴席，后厨总要早做准备。作家叶正廷是苏州最会吃的一张嘴，对美食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每当有外地朋友来苏州，他必定要在老字号尽一尽地主之谊。
5: 来自聚聚啊，这个
6: 因为
5: 来自四面八方啊，聚聚。那么到苏州肯定请大家正宗苏帮菜啊。
0: 苏帮菜是苏州本土菜系，以精致闻名天下。菜式的变化不仅与时令紧密结合，很多菜品也会被赋予特殊含义。冷菜之后的第一道菜称为开门菜，宴席中它的分量最重。
5: 这个是虾仁，那么苏州话叫豁拧，豁拧翻译成普通话欢迎，所以欢迎各位光临。因为这个季节虾是有虾子虾脑，对不对？和虾仁炒，这叫三虾，底下注意放一张荷叶，这就是清风，所以这道菜呢叫清风三虾。什么叫文化？文化不是要一定要讲它？
0: 对苏州文人来说，请客菜不在多，关键要有讲头，够腔调。清风三虾，松鼠桂鱼，一道开头，一道结尾，取意欢迎与年年有余。鸡油菜心，选材虽然是最普通的油菜，但制作与呈现却分外用心。纯菜银鱼羹与德月同鸡，一个是太湖流域的特产美食，清雅爽滑；一个是老字号的当家菜肴，酥而不烂。而面点中的刺猬包，更是苏式点心精巧生动的至高之作，每一个都经过标准的108刀剪制而成，可谓一道菜一种意境，一桌宴席浓缩了一座苏州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千百年来 中国人追求美食的过程日趋精致，选材。

0: 科，做工精细，形态高雅，意境唯美。但无论如何，口味作为食物的第一要素却从未改变。在江苏，人们推崇菜品的精致精巧，也追求滋味的千变万化，咸甜酸辣臭，每一种味道都有自己忠实的拥趸。有时候为了最爱的那一口，做法、环境、品相都可以暂时忘却。对扬州人沈庆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大早赶菜场更重要的事儿。他必须赶在同行前面，为自己的饭店抢购足够的猪大肠。作为老主顾，老板会将最新鲜的食材保留给他。在扬州市面上做大肠生意的饭店有不少，但像他一样每天销量达几百斤的店家绝对是凤毛麟角。沈庆国的店门面不大，但每晚都座无虚席，人们扶老携幼，呼朋唤友，为的就是这里的各式统头。
1: 来三个桶啊。
0: 在扬州，统头是猪大肠的别称，这种食物因为有着浓重的腥骚味儿，加之尴尬的生物功能，众多食材中它一直被视为最污浊的一种，但这并不影响了喜爱之人对它的追捧。出众的口味源于繁复的加工，腥骚的大肠要摇身变成飘香的筒头，必须经历多重练习，置之死地而后生。
2: 首先呢，我来翻过来把它的油腻要去掉，因为它的这个油进来上面它有一种烧腥味，必须要把它去掉。
0: 肠壁去油是最为重要的步骤，决定着口味的劲爽，容不得半点马虎与偷懒。切除油杂后，用白酒等配料简单腌制，几分钟后清水洗净，这时大肠的蜕变才走完三分之一。要想彻底消灭自身的腥骚味，还必须把体内的水分逼出来，这一步叫出水。大肠的含水量极高，一般要过三次滚水才能将水分出干，恢复原样时需要再次检查，多余的油脂进行二次清理，经过去油出水，大肠的本味已经消失殆尽。接下来新生的食材需要迎接香料的熏染与水火的重塑。

0: 太多的准备，嫂子只能用最简单的饭菜招待客人。小鱼锅贴是最简单的渔家美味，一口铁锅就可以将菜肴和主食一次性解决。渔民们以鱼为生，即使禁捕期间，家中也不会断鱼。鲫鱼、鸯刺、虎头鲨都是洪泽湖最常见的物种。
1: 好了，够了。
0: 以渔获为生的人从来不挑嘴，对他们而言，小杂鱼虽然品相不佳，比不了大鱼的卖价，但用来犒赏自己或招待亲朋，同样是独到的美味。渔家的食材以鲜取胜，无需过多加工，简单处理即可。
2: 这是最简单的，这个平时有的时候夏天都没有这么多蘸料，有的嘛就多放一点，没有呢也无所谓，少点嘛。
0: 和好的面皮均匀地摊在锅沿上，柴火的热量会让面饼快速脱水成型，成熟的面饼会保留坚韧的口感，配上鱼卤便是唇齿留香的美味。
3: 放点那个豆瓣酱回来的，
2: 等一下吃豆瓣酱，吃点啥
1: 过来看。
0: 潘家的这条船已经用了很多年，狭小的船舱既是主人的卧室，也是油烟升腾的厨房，这里浓缩了一家人的口味，也见证了水上生活的艰辛与温暖。夜幕降临，渔家的晚餐也拉开了序幕。没有宽敞的餐厅，华丽的餐具，只有几道小菜，一碗杂鱼，配着热腾腾的小鱼锅贴，兄弟妯娌间说不完的家长里短，便构成了洪泽湖的水上生活，平静粗粝而充满温情。这是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从扬州到苏州，从太湖到洪泽，食物或雅或俗，或精或粗，它们传递着温暖和力量，也折射着我们的生活，投影出一个个或精致或简朴的人生态度。淮扬刀客，江南文人，烹饪新秀，水上人家，其实美食即人生，我们追求味蕾的满足，不过是烹饪自己心头。

0: 必须绷紧这根弦吧。
1: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
0: 今年的天气气候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强降水来得早而且猛。
1: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办法吗？
0: 我们要把老天爷的脾气啊摸得更准，把一些盲区给补上。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如何科学防御应对？面对极端天气，我们准备好了吗？人工智能时代，气象部门有哪些新探索？新华访谈独家对话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
1: 现在正值汛期，您最压力大的是什么？
0: 主汛期当中，像七下八上啊，这个时候就防汛工作来说啊，是高度紧张的时段，必须绷紧这根弦吧。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多发、重发，传统的规律啊被打破，监测预警的难度也在相应的加大。不希望造成啊极端天气带来灾害。

0: 态性影响，好像这一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整个这个汛期您关注点主要在哪？
0: 有些小概率事件，像龙卷这种突发局地性强对流天气，难防难测，从发生到消亡有的几十分钟就过去了，所以这种天气是最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技术加机制啊，来严防紧盯着这个过程。
1: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
0: 今年的天气气候形势确实比较严峻。进入四月以来，像我国的气温总体还是比较高的，仅次于2024年、2025年。同时，这个降水总量也是偏多，近十年也是第二位，仅次于2024年。暖湿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今年大家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潮湿。
0: 对，因为温度升高，它大气含水量就增加，大家感受到这个变化。
1: 那今年的汛期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新的形式或者我们需要新注意的地方吗？
0: 是，今年的强降水来的早而且猛，四月份到六月份，我国南方已经有12轮的强降水过程，而且影响的区域大部分重叠。广西从5月份。6月份啊，到目前啊，一直强降雨不断。像钦州一个镇的降雨量，小时雨量也将近180毫米。郑州720的当时的全国的记录是每小时201毫米。所以这次广西的局部地区啊，已经接近了最高值了，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北京地区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也将近比常年偏多40%。像东北、华北啊这些地方也是。强对流天气不断，所以经常感到每天都有雷电。
1: 那为什么今年这么突出呢？
0: 在整个气候变暖背景下，再加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吧，所以造成了极端天气突发多发一个并发这种特征因为每升高一度，大气含水量会增加7%，大气变得非常不稳定容易激发极端天气。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预测表明啊，今年5月份啊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秋冬季啊达到峰值，可能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厄尔尼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增温的现象，正是搅动全球天气的关键推手。它改变大气环流，让暴雨、干旱、高温在全球不同角落轮番上演。当传统规律被打破，我们该如何应对？
0: 现在是出现了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极端天气越来越突出。实际上对我们预报员来说，有些降雨量以前在预报当中也都连想都想不到的，比如说雨带西扩北移，还有这个旱涝急转旱涝交替，包括西北地区暖湿化，都是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1: 以前我们总说百年一遇、几十年一遇的天气，很多网民觉得是不是这个罕见的概念在慢慢打破呀？
0: 是啊，大家有时候不理解，说去年刚发生，怎么今年就发生了？不是说百年一遇吗？现在确实极端天气频发、重发，把过去的规律已经打破了。从过去历史的角度看，它是百年一遇的强度，但是它不排除今年、明年或者是隔几年都会产生这种变化。大家要有心理准备，都要有提高认识也更新我们的固有的观念。
1: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是不是挑战更大了？
0: 是，传统规律被打破，传统认知被突破，天气气候越来越不确定但是我们要用我们工作上的确定性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1: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办法吗？
0: 现在基本上从技术上和机制上两端发力。在技术上，我们要加强科技攻关研发和新技术应用，对一些卡脖子的难题、一些堵点的问题这个科技难关进行联合攻关希望对这种极端天气发生变化的规律掌握得更加精准另外的话，在观测这个监测领域，我们要填补一些空白，把一些盲区给补上
1: 咱们现在已经可以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0: 通过多年的努力吧，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从短时临近就12小时以内到短期2到3天的预报，到中期预报15天以内再到长期的气候预测，形成了无缝隙的一个预报预测的业务体系，基本上也是跻身了世界前列。所以现在难点就在突发性的、致灾性强的，像极端暴雨这种情况，要攻克

0: 些公关一些卡脖子难题，就刚才讲到了，就是短邻预警对挽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啊，它发挥很大的作用，还是从防范的角度，防患于未然。
1: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比较难预报的天气，那对于气象部门来说，现在依然难度非常高以及难报的准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天气？
0: 那强对流包括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啊、龙卷冰雹啊，这种难以提前，你提前2到3天准确的给出某个地方有龙卷风，这世界上也都这是天花板啊，现在也做不到啊。极端暴雨啊、极端强对流天气，只能靠我们这个跟进的监视，及时的发预警啊，来最大限度的减轻损失。
2: 台风美沙克、巴威接力登陆我国，带来持续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盛夏正是应对台风压力最大的阶段，哪些地方要格外警惕？面对台风新形势，气象部门如何争分夺秒、精准应对？
0: 七下八上，降水关键期，我们预计有1到2个台风啊登陆，并严重影响我们国家。今年这个鲁汛期啊，对。要严防台风啊，对我国华东、华南以及深入内陆，甚至北上，对内陆地区和广的北方地区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一点今年是需要重点防范的。
1: 像北方可能也得改变原来这种传统的观念，说北方没有大水。
0: 是啊，我们对七下八上这个研判，还是要严防啊，华北、东北，包括华东和华南、南北。2条雨灾，我想我国北方地区降雨啊还会超出常年，比常年偏多。
1: 气象部门大概能有多少提前量能给到这个极端天气的应对？
0: 对，针对这种难的，像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目前啊这个2025年是提前48分钟，2024年的结果是43分钟，一年之内提升5分钟还是很不容易的。
1: 这个往前提前了5分钟，对于抢险救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它就是可以有足够的提前量啊，是吧，这个预知救援力量，然后有腾出更多的时间。15期间定的强对流这个目标就是争取提前60分钟都发得出。因为防灾减灾救灾这个角度啊，这个需要两方面啊，一个提高精准度，一个是打足啊
1: 提前量，
0: 这是从需求端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1: 这么多的需求，气象部门怎么来满足呢？
0: 气象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何啊发挥好我们趋利避害的作用啊，也是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啊。从避害的角度啊，这样地接式服务也是我们国家一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经验。从提前1周给出研判，提前3天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提前24小时、12小时、6小时、2小时啊，这样步步逼近，更加精准。你像1262，是吧？提前12小时发出预警，提前做好准备，提前6小时要到位，是吧？提前2小时要开始转移，这都是。跟这个应急响应措施相互咬合的啊的一种好的这个机制。趋利方面话题会更大啊更多。
1: 对，
0: 因为气象关系到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特别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啊，气象它的先导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能源啊，特别是新能源，它这个跟气象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与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联合在开展气象数据加、气象要素城啊这些场景应用的工作啊，就是说把这赋能增益方面争取啊做好这篇大文章。
2: 需求在变，技术在变，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气象服务？1年前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妈祖方案，它为何能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又有了新进展和新目标。
1: 咱们起个名字叫妈祖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是3月23日，
1: 那不就是气象日吗？
0: 对啊，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当时看到这个一下子就想到啊，实际上海洋女神啊也是气象女神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反应啊。妈祖在传说当中啊，就文化当中，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

0: 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是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啊，妈祖拼音代表的英文的缩写，正好代表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我们在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我们也相继一年内也培训了1000多人次，而且现在啊发展的势头，这个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这个共建早期预警啊，智能预警的业务平台。
1: 妈祖是用来干什么的？
0: 当然，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建设，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这个传统的物理模型。它可以从无到有，最先进的科技能够得到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数字鸿沟啊就可以弥补。妈祖它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比如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或者是你是个内陆国家啊，对沙尘暴、对这种环境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来针对性的来开发这个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与一带一路啊，与非洲，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的共享。前不久我们在世界气象组织开会的时候，我们许建民院士啊荣获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啊，世界气象组织奖。他今年赴日内瓦领奖，把这个奖金啊全部捐献了出来。我们设立了妈祖奖学金啊，这个奖学金就是针对妈祖这一国一策联合研发。我们比如说有每年有访问学者来中国来研修啊，这样他带着任务来，或者是我们定期的派出专家走出去啊，用好奖学金啊，这样我们这种小而美项目啊就达到在各个国家成果可感可及，达到这个效果。
1: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往往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影响的灾害程度越重，而且影响的涉及的面更广。这些专家可能就像一个个小的火种，把中国的这种早期预警的这种方案传到更远的地方。
0: 现在气候变化极端性强，因为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啊。快速发展的国家，它有可能因为一场极端天气啊，这个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啊，这个发展也会遭到停滞啊，甚至更大的影响。那对最不发达的国家，那就影响到生存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更需要，急需把这种应对能力提上去。所以我觉得妈祖啊，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我觉得我们这个感觉到这个守望相助这种共鸣啊更强烈。现实的需求也很旺盛。
1: 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个品牌了吗？
0: 是的，在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被列为啊这个今后重点推动的一项工作啊，像特别是全球合作领域寄予厚望啊。现在有40多个国家在应用，针对性研制的已经在7个国家落地，可能未来还会有不断有更多的国家来推广应用啊妈祖。我们希望未来5年定制版在30个“一带一路”国家能够有落地啊。另外培训2000到3000名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吧，我想这是一个小目标吧，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吧，做出我们气象应用的贡献。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林业资源管护监测中心主任王瑞静生态保护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

0: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王屋山，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这里土地贫瘠，留不住水，树木难以存活。然而今天王屋山的森林覆盖率已超过98%，从荒山秃岭到满目青绿，是几代人用肩扛手刨、石缝抠土的笨办法数十年如一日拼出来的。共产党员王瑞静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只此青绿》。
2: 绿人，你看鸟多不多？
3: 小鸟飞过来。
2: 山水林田湖草，它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好了，成群的鸟儿就飞来了，人们的幸福感也会很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种树的意义吧。

0: 白木样，都是黄沙地，练出来。
1: 这不包水，浇进去水刷子出去了。
2: 面对太行王窝山的浅山区造林困难地，林学硕士毕业的王瑞京第一次有了英雄束手的感觉。
3: 今年太寒了。
4: 你看这些四亿沙叶岩啊，这个含土量很少，这土壤非常贫瘠，加上咱们这个地方每年降雨量大概600毫米，甚至不到600毫米啊，要想成活很不容易。
3: 2.6万亩，我要求在，哎呦，年前完成征地，我都。
4: 这都是我们的铁姑娘，啊，你们看都晒黑了都不在乎。
3: 2.6万亩折合下来，现在鱼鳞坑花都是将近150万个，鱼鳞坑，你可以想想啊，就是铺到平地上是一个啥概念？干了这么多年林业以来，绝对是空前的一年。哎，老李，你好，我想问一下嘛，这在那开始有几天了？你那边现在人啥样？才10几个人呀、啊，真不中了。你那能往外边想想办法呗？反正是工期也比较紧嘛，哈，你也体谅体谅，得相互理解一下。
2: 王瑞京接下任务后，大山很快就给了他个下马威。青壮年人一听说是在石头渣上刨坑种树，没几个愿意来。已经1个多月了，陆陆续续才找到10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
3: 工人盘都盘不动啊？
5: 电镐。
3: 哦，用电镐吗？
5: 叫用挖机呗。
3: 挖机你叫能上来啊？你挖机你能用的地着，就是这种平场上能用。你像那坡上，你那挖机根本都不能用。
2: 150万个树坑，半年的工期，而手头仅有10几个工人，这组数字的反差怎能让王瑞京不着急？为了找工人，他不得不亲自跑去各个标段的项目领班家里说好话。
3: 哦，一鹏一鹏，哎呀，来来，太客气了，得麻烦你了，我这50不登3宝殿。前两天我打电话也都问问，可能现在估计工人比较难信，都是说这。嗯，
5: 这一段也一直走，到时候打电话联系。
3: 哦，知道，都是我那意思，就是反正你知道你没受难为哈，但是都当帮帮小妹忙了，都不容易。
5: 主要是天一忙，这是农村的人，到时候都走上家那块，你得给他说说好话，说说好话，先去给咱干。
2: 王瑞静的诚意终于起了作用，一周之后

0: 和标段的人手终于全部凑齐，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 这啥奴隶？
2: 啥都谈不住，一个凑。
3: 看见了是吧？
4: 这都能填了。
2: 你要如果说这一块都没有那种树，你再去选点其他的树木弄过来，它不适合的话，你栽上也是死吧。
0: 这片连人都嫌弃的不毛之地，什么树种才能存活呢？王瑞静没了主意，他只能去找外援。
5: 如果去县，你看看他那个土质到底啥样，根据他那个土壤情况，咱选几种树。
6: 种。
5: 我这儿把你让，我现在手头最紧的就是这个事，赶紧把树种定下来，我好往下边做预算嘞。
6: 这土质我就看一下，在那盘龙山，在那姑娘地，它都是土壤含水量很低的。那时候就是长大以后，它含水量没了，是那也是在不好。
2: 咱今年花的基本上都好些，都是这种，什么连草都没有这种。
6: 它土壤含水量呢，比如说栽树的话，栽35分，栽了菜35分，看究竟菜35公分，它那个土壤含水量有多高。可是基本上这都没水，
2: 这都没有水。
6: 比如说它采三年，每月上中下旬都要采。
0: 分析出土质的伤情，模拟高温缺水的环境，究竟什么树种能在这种困难地上存活？只能交给贾长荣去解答。当第一次看到垒好的鱼鳞坑时，王瑞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按照标准，每个鱼鳞坑深度为40厘米，而最近挖的鱼鳞坑深度整整比标准深度少了10厘米。
2: 你们新这个工人，你们再给他们该集中培训的集中培训一下，咱现场有人。
7: 每个坑都进了。
8: 我们要看出质量的。
7: 哎呀，我这就被八九回来呀，6.8吧，
9: 这个呢
7: 也差不多了。
9: 咱说不看看这种活。
0: 10月份工程就要验收，可现在第一批树坑就不合格。着急的王瑞静回了趟家，收拾点东西，准备住到山上。
10: 今天的一张床，就是这个床呢，那个。
2: 马上，这7月份，7月底，按月底之前才全部完成。现在都剩他们这最没有完成了，叫他们多信点人。哎，工期太紧了，得抓紧的。
0: 上山的第二天，王瑞静被眼前的情形彻底激怒了。要求整改之后的鱼鳞坑竟然还不达标，王瑞静第一次对工人发了火。
2: 你这关节都是说你往下，一定要往下挖一部分。
10: 啊，可以，可以，要点到这里再打。
2: 往下挖一部分吗？
10: 至少挖
2: 15公分。
10: 你这人他早上10:50打工地，每赶到那8点半9点，他就赶不动了。
2: 但是说你们得体谅我们体谅你们。你们需要说遇到啥难题了，你说需要我们去给你协调的，需要啥的，这些我们义不容辞。
10: 我们是尽力量，也确实不容易。这石头啊，我们背来背去，没看有几个工人在放上，都背这样红的，都一会背到老远处的地方，是这样子。我们也特不容易，一天干这个，每一天俺两天都7点上，现在都是10:50，必须他工资。如果不干，到中午时候热的一天都不能干。
2: 如果前期我们要求不严，你咋去给底下的工人要求？底下的工人会认为说我这工程松松垮垮的，我都在这干都可以了。他到下边所有的人跟着又要学院，一旦说你这些工人都在这干，你咋去把握？你会想，你想想，全部返工的情况下，你们会打更多的功夫，你们还有经济损失。干一边等了，干一边等了，这本身都没有时间再重返工。
11: 咱总共都4人，每一天哈，每个表头咱都在跑。

0: 四个人分开嘛，一个人盯一个标准，每天抽，每天抽，辛苦一点。
1: 傍晚收工时，在第三标段检查施工的王瑞静突然遭遇意外，回到驻地后，他就躲进房间，一直没有出来。
2: 哎，不对劲了，赶紧去医院吧。
1: 王瑞静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上山前已经怀孕了。直到在工地上肚子剧痛，她才发现，可是一切都晚了，孩子没有保住。
3: 喂，涛哥，你跟哪儿嘞？那个，我见他们这两天给群里边报了一个进度。看我不知道到底现场啥情况。
1: 歇了半个多月后，王瑞静又回到单位，离验收只剩下三个多月时间，他要抓紧再赶赶进度。每天等别人走完后，他会在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待很久才回家。有些事他敢于面对，有些人他却想逃避。最先整改的一批树坑已经全部达标，贾长荣也找到了合适的树种。为了赶进度，王瑞静决定一边先栽种，一边继续挖坑。
4: 这块石头真大嘞！那你们垒的坑，你们当时咋弄过来的？
5: 这
4: 都搁这附近的石头。哦，你喊人把我翻过来，怎么翻过来了？哎，这个好厉害嘞！
1: 工作间歇，王瑞静也会回头看看身后的战场。曾经的一片枯黄，正在慢慢染上新绿。
0: 今天一看，的确感觉今天挺美的。希望我们几年以后吧，能看到这一块也是绿水青山一片。
1: 2025年，时隔6年之后，王瑞静再次站上太行山。满山遍野生机勃勃的绿，是大山给他的回馈。
6: 看我俩谁高？
7: 还是树高一点儿。
6: 现在你都长这么高了，树长得比你还高了。当时妈妈真的是很少时间照顾你，主要就是来照顾这些树了。其实她跟妈妈的孩子是一样的。
8: 最早的时候，济源有几十万亩岩石裸露地，造林难度非常大。从70-80年代到现在哈，这个一代一代的林业人去干这个造林绿化的工作，才有了现在济源黄河两岸基本都全绿了。到我这儿，包括到下边，也会一直延续下去。造林哈，跟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觉得也是一脉相承，是一样的。
1: 也许从来没有神话般的移山之力，唯有在嶙峋石缝中播种希望的凡人英雄。他们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坚守，书写着敢叫荒山换新颜的传奇。当太行山的松涛与黄河的波涛和鸣，我们能看见的不仅是森林覆盖率的数字日月升，更是一个民族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9: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鹤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短视频账号。我们这节课主要给大家讲解三种类型的短视频账号，分别是：一、美食短视频账号；二、图书类短视频账号；三、三种类短视频账号。接下来给大家做三种账号的重点讲解。一、美食类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案例。现在短视频

美食力账号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叫做美食教程，早期比较有名的就是麻辣德子，被称为最有礼貌的厨师，他的定位就是做美食给媳妇吃。总体的定位呢有三个特点：一，强调爱媳妇，每次视频的开头基本上都会说今天媳妇想吃啥吃啥我就给做啥，这一句不仅是他爱媳妇的体现，还成为他视频的标签。二，家常菜美食达人，麻辣德子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家常菜，没有太复杂的技巧，相对比较容易学得会，这个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很实用。三，真实有礼貌，麻辣德子的视频都是在家庭厨房拍摄，就跟大部分家庭一样，无论是环境还是氛围都很真实接地气。做短视频起个好名字很重要，麻辣德子这个名字不仅好记还有情绪。第二种叫做美食探店，目前是最火的达人，目前最火的达人之一就是两百哲也。两百哲也最早的短视频账号名字叫做饕餮哲也，看到这两个字大家能读出来吗？我相信80%的人是不认识的。所以说做短视频起名呢，千万不要用生僻字繁体字。为啥叫两百哲也呢？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探索各个地方好吃的饭店，给老板200块钱，店家上啥我就吃啥。这个呢，第一有辨识度，第二好像开盲盒，不吃完谁也不知道，哎，店家上的到底是啥，给短视频增加了趣味性。不仅如此，两百哲也的短视频内容还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辨识度，永远穿了一件红 T 恤配上一个黑色的帽子，不管哪个视频都是如此，让用户更加容易记住它。二，风格独特，出了200元开盲盒，店家上啥我吃啥，他点评菜品的语言风趣幽默，非常符合短视频的逻辑。三，情感故事，两百哲也的视频里有很多情感的元素，在他拍第200个视频的时候，他去到他曾经的初恋店里面去探店，太有故事和情感了。第三种，美食测评，简单讲就是到网络上去买各种美食，从口感外观等等方面来测评美食到底跟宣传的是不是相符，值不值得购买。这种方式适合大部分达人，以产品作为导向更加容易变现。星仔美食测评在抖音有200多万的粉丝，每个短视频都是在测评其中一款美食，美食也是五花八门，有些美食看起来就很难下嘴，但是星仔也是真实测评，再可怕再难吃他都会去测评，都会去尝试，都会去吃，带给用户好奇和新鲜感。我们再看星仔的短视频账号名字星仔美食测评，这就是昵称加类目，简单直接，好名字让用户一看就懂，一看就要。他穿的永远是一件黑色的衬衫，这个也是增加他自己的辨识度，看到这个你就想起星仔。第四种，美食猎奇，简单讲就是要么吃稀奇古怪的东西，要么就吃高大上一般人吃不到甚至是吃不起的东西，来满足用户的猎奇的心理。最早的时候小马吃草就是靠烤骆驼的视频一炮打响，别人烤几斤肉他用吊车把骆驼吊起来烤，所以网友说这个模仿不来，谁模仿谁破产。美食猎奇这种定位啊，大家要慎重，第一不能铺张浪费，第二不能为了博眼球做负能量的内容，及时了解政策还有平台的动向很重要。第二，图书类的短视频账号定位案例，图书类账号在抖音啊有很好的卖点，我把图书类账号分为三种，第一种人设型，第二种产品型，第三种垂直型。接下来呢以此给大家做一个拆解。第一种人设型，这种账号一半都是定位读书博主或者是专家型的导向，度量读书就是一个人设型的账号，这个账号在抖音拥有566万的粉丝，他的账号定位就是知识传播和阅读推广，他的风格定位是知性温暖治愈，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都给人一种很舒服

通的感觉，体现出了叫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我们再看他的名字都亮读书，这其实就是昵称加贝母，很容易让人记得住。他的短视频内容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悟，很容易与用户共情，这个就是选对了定位和赛道。第二种叫做产品型，通过书单或者是书中的金句核心内容来分享呈现短视频的内容，以产品作为导向，这种体验感相对会弱一些。第三种叫做垂直型，图书是一个很大的赛道，可以细分为职场、历史、法律、教辅书、儿童绘本、文学等等。做垂直细分赛道有哪些好处呢？竞争少，更容易成为垂直细分赛道的头部。拿董宇辉来说，特别适合卖文学书，一场直播把人民文学这个杂志卖了将近10万本，太厉害了。这个就是个人 IP 的影响力。我去年给抖音图书产业的商家做过培训，专门调研过图书赛道的行业大数据。如果你要做图书赛道，我的建议是做教辅书和儿童绘本，这个赛道在抖音的销量最高，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刚需。除此以外，给大家提两点建议：一，做人设型的账号更加容易起号；二，你想要变现，选择刚需赛道很重要；三，三奴类的短视频账号定位的具体案例。三奴在抖音是一个很大的赛道，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抖音的扶持，都有很大的机会。我把三奴类账号分成两种：第一种，环境资源导向型；第二种，产品带货导向型。三奴定位案例一，环境资源导向型的账号，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抖音达人大山里的秘密，这个账号有243万粉丝，账号的作者是张俊杰，做了12年的消防兵退伍，目前在家乡创业卖土特产，以蜂蜜为主，延伸一些其他方面的土特产。那看完上面的介绍，是不是觉得这个账号更加容易给人带来信任感？12年的消防兵，这个就让人很佩服，容易让人产生信任，这个就是人设的力量。我们再看他的名字大山里的秘密，大山和土特产有关联，让人想到产品很好，秘密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好奇，另外一个是甜，它主打的就是蜂蜜，好名字自带销售力。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账号的内容，围绕大山里的生活做记录，包括养蜂、采蜜、制作农产品的过程。不仅如此啊，它还融入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这种真实的内容、稀缺的内容，带给产品赋予了价值。卖产品的同时，也在做乡村振兴的工作，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三农定位，我叫做产品带货导向型，这个账号叫做小田姑娘。小田姑娘官方旗舰店这个账号在抖音拥有447万的粉丝，属于抖音三农类的头部账号。这个账号的定位围绕乡村生活和菌菇产业展开，记录菌菇的种植、采摘、烹饪，分享菌菇的知识。小田姑娘就是账号的主理人，她的人设是95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贵州姑娘远嫁福建创业的爱情故事。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为菌菇之乡，他的初心就是把菌菇带出去，为乡村振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的介绍和这样的故事能否打动你？我相信啊，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看小田姑娘的形象，扎着麻花辫，真实且淳朴，说起话来笑嘻嘻，让人觉得很亲切。这个形象再次为他强化了人设和辨识度。

气候条件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是全国的这长寿之乡嘛。那有很多的老年人都有喝这个太子人酒的这个。

0: 习惯，把太子参来作为那个食材，比如说炖罐、炖鸡、炖鸭也加了太子参。但酿了酒以后呢，特别中老年人喝了这个酒以后呢，然后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起来精神又是满满的，又可以去劳动了。我家里我奶奶呀、就会酿酒了。有一次很小的时候呢，她酒酿下去才一两天，我就偷着喝了。哎呀，那很好啊，甜甜的，非常好啊。哎，那个时候从小以后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哎，长大要酿酒卖。最好是整根的太子参。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纯参补纯参嘛，有这么一个对应的补。那我们酿了以后，我也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道理呢，去感觉，去实践，像带小孩一样的，然后你有耐心。其实呢，酿太子参还是比较不是太复杂的。
1: 太子参是很多中成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健胃消食片，这其中就有太子参。作为一种具有滋补功效的中药材，太子参和人参相比呢，没有那么强大的补力，相对来说更温和一些。除了药用之外，所以很多人还会把它当成是日常进补的食材。宁德正荣作为中国太子参之乡，当地人不仅很会种太子参，而且还充分挖掘太子参的各种食用进补方法。太子参酒就是把黄酒的醇美和太子参的滋补功效完美结合在一起。
2: 虽然已过立秋，在福建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人体会不到一丝凉爽，可是就在闽东北的这荣县，因为山地多海拔高，即便在酷暑难耐的当下，当地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5摄氏度。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太子参大量生长，被这荣人当作滋补佳品。
0: 这荣人自从有了太子参之后呢，这个外地人就买了很多，特别是江中健胃消食片那边，主要的原料是太子参。然后呢，这个制药厂都用了那么多，然后也听说这个太子参也比较好。
2: 太子参的滋补功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这荣人不但把它当作食材加入膳食之中，还摸索着在当地人喜爱的黄酒里加入了太子参。
0: 太子参本身的一种香味在那边，但然后它又有它太子参的独特的那个口感。这太子参你酿了这个一两年以后放在那边的话呢，这个陈了一两年，它的出来的酒喝起来更柔和更顺。它这个入口了以后呢，它这个直接到喉里面就很顺畅的一种这个感觉。
2: 这荣人陈瑞清是当地专业的酿酒师，年过60，酿酒已经20多年，对当地人喜爱的太子参酒一直情有独钟。
0: 实际上呢，比如说像我的话呢，可以酿太子参酒，还可以酿这个黄酒，还可以酿这个烧酒、米烧，就是蒸馏酒吧。我酿造的蒸馏酒啊，还可以达到那个茅台酒的那个酱香的那个水准，但是真正喝这个酒的来说呢，我还是建议喝这个太子参酒。
2: 滋补的功效、温顺的口感是陈瑞清对太子参酒最多的评价。当地有不少中老年人都喜欢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喝上一杯。
0: 确实是好处非常多的，比如说连感冒啊他都少掉。天天在山上劳作，但然后晚上回来喝一碗太子参，他们也不会去喝多。酒量大的喝一碗两碗一斤，酒量少的就半碗或者二三两就可以了。然后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起来精神又是满满的，又可以了去劳动了。
2: 这荣是中国长寿之乡，不但环境宜居，在陈瑞清看来，与当地人喜食太子参不无关系。如何把太子参益气生津的温补功效融入黄酒之中呢？酿造者的用心从选材这一步就开始了。
1: 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酿酒时候的那种糯米是属于那个比较短比较圆的那一种，跟我们一般看到瘦长

0: 的糯米不一样，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品种吗？
1: 对，我们这个品种呢是从祖先古老的时候传下来，这个是回转基因的那个品种，这个种子我挂在那边，你再过5年再拿来种，它还是会长芽。对对，它产量很低，它一亩的话就产个400斤到540斤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们跟群众合作的话呢，就是用高价收购。
0: 哦，所以这个用什么样的糯米，这也是你们精心挑选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糯米，它颗粒是比较椭圆，颗粒比较小，但是非常的那个好吃、
0: 哦，
1: 而且我们这个自然种出来的就是有机的。
0: 嗯，
1: 为什么？它这个稻谷它不要打那个虫，也不要呢施那个化肥，就是深山里面梯田冷水的那个田种植就可以了。太肥沃了，它稻杆比我还高啊，风一吹就倒掉了。
2: 为了保证太子参酒的品质，陈瑞清选择这种当地产的短圆糯米。种植这种糯米的田地与太子参进行轮种，并且开采地下泉水作为酿造水源。
1: 如果光光黄酒的话呢，它营养还比这个太子参酒还比较顺色一点，所以说它喝这个太子参酒，太子参酿了以后，它有一个自然的这个太子参本身的一种香味在那边。
2: 将优质糯米浸泡12个小时之后，才能进入酿酒的第一个环节——蒸米。因为一年有2000多吨的太子参酒需求量，所以现在蒸煮的环节，陈瑞清都用现代化设备来完成。一锅一次100斤糯米，必须蒸熟蒸透，但又不能糊了。所以分寸的把握很重要。经过多年尝试，陈瑞清发现，想要酿造出口感出众的太子参酒，不但添加的太子参需要整根，而且添加的比例顺序都颇为讲究。
0: 我们现在是把太子参直接撒在表面就好了，是不是？
1: 对，直接撒
0: 在。这个太子参它前边是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吗？
1: 我们这个太子参是整个的，你看、看我这个太子参的这个根须哈、根须都在、我们就是整个的，就是说它整个营养都在。
0: 前期的处理很简单，就是整根的太子参清洗一下就好了。
1: 清洗干净。清洗干净，我们就换蒸到80%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太子参加上去。加上去的时候呢，再给它蒸2分钟就可以了。
0: 为什么是要控制在2分钟
1: 呢？你如果时间太长了，那这个、这里面有些成分会
0: 就被破坏了，营养成分被破坏了。所以也是
1: 时间太短呢，这里面太子参里面有一种异味，那就去除不了。这种异味很恼人，但然后我们这个刚刚好把到这个时间点上去的话呢，就恰到好处。
0: 所以2分钟的这种时间限制也是你们经过了很多实验，然后确定下来最合适的一个时间点。
1: 对，
2: 恰到好处是太子参与黄酒结合的重要法则。100斤糯米添加5到8斤太子参，是陈瑞清认定的口感最佳配比。原料蒸熟晾凉之后，就可以加入酒曲了。这是酿造太子参酒的关键一环，既要保证酒曲的活性，又要保证均匀混合。陈瑞清不敢含糊。
0: 我们现在把刚才蒸过的这个米饭还有太子参一起放在这边，是为了放凉，对不对？
1: 对。
0: 那您手里的这个就是酒曲了。
1: 这个酒曲，然后这个米饭它凉好了，我们这个是用2种酒曲，一种呢就是这个白曲，自己制的那个白曲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古田的红曲。
0: 为什么要用2种曲呢？它是分别有不同功效吗？
1: 它这个性呢是比较凉一点，但然后我们那个红曲，古田红曲的性呢是比较温一点。这样的综合起来，这个酒呢就不凉又不热，这样的喝的时候呢
0: 啊，就性质比较温和。
1: 对。
0: 这个是刚才在表面的这个太子参也都已经是蒸熟了的哈。
1: 对。然后我们给它那个搞均匀，糯米饭呢它都比较粘，然后我们
0: 对，所以其实不是很好使力气，因为它都粘在一块儿了。
1: 对。
0: 那你直到今天，其实像这个搅拌的工序还都完全是人工来完成的，
1: 都是人工。

0: 搅拌机可以去搅拌一下哈。
1: 酒曲拌匀之后，全部装入酒缸中发酵。酒曲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发明，人们试图捕捉和驯化微生物的最古老而有效的尝试。
2: 那我们这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个酒曲啊，跟米饭搅拌清楚，然后呢，发酵的时候把温度控制好，你最高的温度你不要给它超过35度，你20度以上到35度，这里面有15度的这个空间，足够了。
1: 风缸入坛，这是酿酒中最重要的一步，它们将带来转化中最神奇的部分。严格把握发酵过程中的温度，是酿酒人最需要花心思的部分。在经过了40天发酵之后，太子参酒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酿造，接下来继续封坛发酵，可以获得更好的口感。
2: 像带小孩一样的，然后你有耐心，然后认真的，定一个时间，比如说2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你去看一看，然后摸一摸，然后你温度计测一测，这个就可以了。如果高温度高了，我们就给它开盘搅拌一下；温度低了，那我们就外面就增加一点那个保温的东西就可以了。
1: 看似不起眼的太子参，却在陈瑞清手中成为了滋补醇香的太子参酒。这容人的这份用心，将大自然给予他们的馈赠结合起来，成为了养生佳品。

0: 离县城半小时车程的富西乡，常年风轻云淡，哪怕在八月盛夏，依旧气候凉爽。在这里生长着一种独特而又珍贵的植物。
1: 大家都有，家家户户都有，几乎大家都在这里都会种这个东西。
0: 林卫寿口中家家户户都在种植的植物，就是浙蓉特产太子参。这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晒干的根茎入药。目前浙蓉是我国太子参最大的产地之一。
2: 浙蓉太子参呢，它这个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啊，因为从太子参这个单位品种来看，它在碰到重新上的记载到这个单位品种呢，是到现在历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浙蓉县志上，在我们清末就有这个明信的记的 这个种植。
0: 冬种夏收，太子参吸收着大地的滋养，也给浙蓉当地的人们带去财富和收获，更成为这一方水土的骄傲与标志。
3: 清代吴一洛在《本草丛经》当中写，太子参能够治气虚肺燥，是大补元气的好药材。不过这种作物啊，它对于生长环境很讲究，气温不能太高，如果超过30度呢，它就停止生长了，太阳也不能太烈了，否则就会把太子参晒蔫了。所以其实像咱们福建这样高温高湿的地方啊，适合种植太子参的区域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宁德浙蓉是咱们省内为数不多的，即便在夏天也很少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如果要是在高山上气温就更低了。所以像这样凉爽宜人的气候呢，也真的让浙蓉成为了太子参的最佳生长地了。
0: 大暑过后，太子参被农民们陆续采收，到10月份之前，浙蓉当地的农民都要将采收上来的太子参进行晾晒与筛选。和100多年前浙蓉县志的记载相比较，太子参的种植与采收流程并没有多大变化。没有现代化机械的参与，太子参保留着本草的质朴与原始。
2: 然后浙蓉太子参这个发展呢，高峰期在上个世纪80年代，

0: 候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各个产地的太子参又有些许不同。其中浙蓉出产的太子参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1: 浙蓉太子参这个特有一个它的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质地很坚硬，这个其他产区是不一致的。内含也含量也高，可以体现在它进出不断，进出污染的这个含量也非常高。另外一个呢，它在气味上很强的这个中药的味道，跟其他产区是大不一样的。
0: 在清代医书《本草从新》的记载中，太子参益气健脾的功效是人参、西洋参、党参等参类当中较弱的一种。也因为如此，太子参是唯一一种适合长期服用的温补药材。由太子参为辅料制作的一味古方青黄散，则被现代医学运用，作为中成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当然，在更多时候，太子参是以食疗的作用出现在保健品中。
1: 另外，太子参现在主要的应用是应用在健胃消食上。健胃消食上，你看我们家中健胃消食片，这是典型的代表。啊，实际上太子参有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儿童用药。这个益气散，这个效果是这个功能现在得到逐步的开发。
0: 相较于古时，本草大多分布于深山密林之中，现代的中草药除了个别珍贵的野生品种外，许多常用草药都成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产品。浙蓉作为我国太子参品质最高的产区之一，种植方式相对原始和自然。在富硒乡优美的盘山公路边，一片不起眼的土地下，就埋藏着这种土生精灵。如果没有人提醒，你也许都不会察觉它的存在。
2: 师傅，这个黄色的叶子就是太子参了，是吧？
3: 没错啊。
2: 但是现在表面我都看不到太子参，在哪儿呢？
3: 没错，正在这土地边，我给你看一下，好吧？
2: 好。
3: 你看哈，这我们挖进去，这一堆里面这一根太子参就长。这么多的太子参在这里，一松开，
2: 哇，这就是一根长的。
3: 啊，就是一个长摘下去就长了这么多太子参，看见没有？
2: 那像这个个头啊，饱满程度，它是水长得比较好的呀。
3: 这个差不多达到80%的白度了，饱满度了。
2: 就很
3: 饱满。
2: 很希望能够长出这样的效果，对不对？
3: 就有这种说相当可以的，相当好的一个中医了。
2: 所以我们是现在的。早一些，夏至的时候就来采收了。采收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土翻。
3: 啊，就这个土翻掉，一个一个就这样子爬起来，爬起来放到里面去，框里面去就可以了，就这样子的。
2: 那播种的时候呢，种子是什么样的？
3: 种子就这样子，这个就是留着做种子用的。
2: 哦，种子就是这种小
3: 菜。就是留着做种子用的。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块地上的，它之前没有采收走，就是为了留下。
3: 就留这个，就是地这一块地留着做种子用的。
2: 那种子像什么时候？
3: 差不多就10月份左右就要采收了。
2: 采收了只有10月份采收，然后11月份播种。
3: 11月份播种。
2: 播种的时候是直接把它撒下去吗？
3: 不行的，就是像挖一道渠道，就这样一排一排的排上去，排过去。
2: 要怎么排呢？
3: 就这样子啊，你看啊，假如就这样子，你看这样子排。
2: 像这个就是按顺序排在一起。
3: 去排这边排这边过去，这边这边排一下，这边排一下，然后给它撒上去就 OK 了。
2: 那是想要排的密一些还是？
3: 尽量密一些，这个那个收成，
2: 就收成比较丰富，
3: 比较丰富一点。到时候你一旦吸的话，到时候那个万一它不长，那个到时候这里就没收上来了。没到密的话，它一下子长上来，里面整
1: 片地都是太子参啊，它长手的几率就很少了。
4: 哇，所以一根种子下去可以
3: 种这么多的，你看。
4: 哇，
1: 好牛逼！
4: 那还是很有收获哈，
1: 收获是还可以的。
4: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再埋下去，让它继续长着，然后一直到10月份的时候再翻出来。
1: 没错，现在可以给它换到土里面去保护。
4: 那我们现在继续把它保护好。
1: 保护好，这样保护好，是不是？
0: 2018年，浙蓉县太子参的总产量达到4900多吨。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今年的年销售产值达到12亿元。对于农民陈明华来说，和许多浙蓉农民一样，太子参占据了生活的全部。
5: 那我小时候17、18岁的时候有种中国参，20来岁左右吧，开始做这个销售收购。
0: 浙蓉县太子参批发市场是宁德太子参产区最大的交易中心， 也是陈明华每天工作的地方。

0: 早晨8:30，陈明华准时来到这里开店，晚上6点结束全天工作。如今在这里有许多像他一样的收购商，忙着将农民一年的收成整理并运送到全国各地。种深出身的当地农民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既懂得田间劳作的艰辛，更懂得如何将汗水转化成送到农民手上的效益。当然，陈明华也知道要卖出好价，前提是对品质的要求。
1: 比如说他这个一斤里面均匀的度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要价格高了给人家了。他还有小的，我们就要除掉这个，我们也按我们的成本来计算这个。
0: 虽然如今蔗蓉已经是全国太子参最大的产区，但是无论从种植还是采收分拣，都还完全依赖人工。采收季节中，每天10点前，太子参必须从土里挖出，并且开始清洗和晾晒。经过阳光的洗礼，褪去水分的太子参被送到批发市场进行分拣。尽管这些工序连加工都算不上，但是却要耗费人们巨大的精力。
1: 晒干以后装起来就是这样的。
2: 那然后后面我们大概要经过怎么样一个流程？
1: 经过在我们这个工人那边挑好了吧，然后再拿到这边来，我们。
2: 然后他那边是先要挑到什么样的标准？
1: 他就把全部尾巴削干净，把所有的尾巴削干净以后，不管大小混在一起的，然后再我们到这边来重新再分。分为像这种的，就是说一号的。
2: 就这种就是最好的。
1: 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全部好的就拖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剩下这第二种，第二种里面还可以分成两种，
3: 像这样子的精品是这样的，全身都是手工的，
0: 蔗蓉县种植太子参的乡镇海拔多在700-800米，当地的气候、土壤、水源决定了太子参的品质。和许多农产品一样，太子参也经历过价格的大起大落。2011年时，太子参曾涨到900多元一公斤。近几年经过市场调节，价格回到了一公斤90元左右。对于种植和销售太子参的蔗蓉农民来说，无论价格高或低，太子参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遵循自然的规律，不芒种也不吸收，这是自然给予的馈赠。
4: 所有的中药材这个特点，就要根据它的自己的产品的特点，然后它根据它的这个生长的生物学特性来进行布局规划的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调整我们整个的种植的区域，确定这个最佳的适宜区。最佳的适宜区，然后做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从品种开始，从品种损益上啊，这个提高这个品种的质量啊，然后规划这个生产，这规划生产啊，有种植的规划，然后加工的规划，储存的规划，啊，达到这个质量的可持续体系的这个完成的证明，这是我们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一块。

我是来自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的汤世杰。今天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团队在木本油料作物一些实践的成果。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油用牡丹林下高效种植技术与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主要分四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基本概况，第二是我的核心内容，就是怎么样来林下种植，第三一个是我们的一些跟企业合作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模式，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第四对于油用牡丹以及林下种植我们也有一些思考，将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展建设。好，我想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的内容，就是讲讲油用牡丹以及林下经济。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我想这是大家讲到牡丹时候想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诗句牡丹大家都觉得是国花，国色天香，好看。那但是呢，这个一般我们讲的是观赏牡丹，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具有结实能力强，可以用来榨油的这样的一个油用牡丹，是牡丹家族当中的一个明星，应该说是它是集油用、观赏、药用、食用等等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牡丹的种类。它目前全国来说主要是两个种，一个是叫阳山牡丹，也有的叫凤丹，它主要是在长江、淮河以及云贵地区栽培，还有一个就是紫斑牡丹，它主要是在陕西、甘肃、贵州这样一些西北部地区栽培。应该说油用牡丹呢全身都是宝，特别是它的油它的油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植物黄金，或者说叫植物的脑黄金，它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特别高从这个表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含量达到了43.2%，我们耳熟能详的或者说特别日常吃的花生油才0.4%，它差不多是它的100多倍。那么橄榄油是我们觉得是油中精品它也才0.7%我们这个是应该是它的60多倍。所以说因为阿尔法亚麻酸是这个人体所不能合成的，是益脑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价值体现在这所以呢我们把它这个叫植物的脑黄金。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种油用牡丹呢？除了前面讲了它的这么多的优良的特性的油之外，它另外呢还是进行乡村振兴和这个林下经济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载体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八大报告当中提出来的一个战略，实施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其中总书记讲到我们的乡村振兴最主要的是要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么油用牡丹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另外呢，国家为了鼓励这个油用牡丹这样一些木本油料的种植呢，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国家发改委包括各个省市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同时呢，油用牡丹因为它可以不与粮争地它是可以在林地、在荒地，特别是在林下，这是我们今天讲课的可能重点。那么解决了我们一些这个油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扫地人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油用牡丹它作为这个可以在这个林地这个栽培或者林下栽培的呢，它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耕地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一个矛盾。另外呢，作为林下经济发展可以提高林地的综合的利用率，改变林业单一经营格局，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现在我们江苏特别是在林下经济方面在全国还是走在前列的，主要的模式有林药、林禽、林菌、林花、林风、林粮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
游泳牡丹呢，它是这个可以游泳、保健、药用，特别是可以林下种植，因此呢，它具备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经济植物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是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发展游泳牡丹是还是具有它的很重要的必要性。另外呢，前面也提到过，为了鼓励包括游泳牡丹在内的这样一些木本油料的这个发展，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出台了有关政策，在2020年又再次提出了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提到了游泳牡丹，也要作为重要的经济植物，或者林下经济这样的一个木本油料进行这个扶持和发展。各个省包括江苏在内也出台了有关文件，在2015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当中提出全省力争要建成20个包括博克山核桃、游泳牡丹等在内的示范县，要讲从游泳牡丹的这个种植面积从3万亩发展到5万亩，应该说从2015年到2023年这个期间，游泳牡丹的发展还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提高。但是后来由于一些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包括一些这个双非政策的问题，那这些年的应该是属于一种稳步保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江苏来说，另外呢，在2022年5月1日，就是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国家标准委将牡丹籽油作为国家标准已经发布，也就是说牡丹籽油是可以作为食用油在市场上去生产销售，这个都为游泳牡丹的这个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政策的基础和这个技术的标准。目前呢，这个游泳牡丹在全国的这个种植模式大概有这么几种，一种就是中原模式，就是没有这种套种的这种模式，它主要是呢这个在比较这个降雨量相对少一些这样一些区域。第二个就是黄土高原模式，它是主要是以生产这个根皮为主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伏的模式，这个在江苏有少量。而现在呢，在我们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特别是江苏、安徽这样一些区域，林下种植是成为游泳牡丹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种植模式，因为呢，它可以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充分利用这个林下的这样一些生态位，同时呢，也解决了这个林业长期投入长而见效相对较慢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比如说江苏的主要是这个目前的主要林地是杨树、博克山核桃，前期投入比较长，见效相对比较慢，这样的一个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困境，那么采取林下套种可以长短结合，解决林地的这个综合收益的问题。在我们江苏。这个现在套种游泳牡丹的这个林下套种的模式大概有这么几种形式吧。一个就是特别是观赏苗木，因为江苏是这个观赏苗木的这个生产的大省，这些年又遇到这个整个行业一些叫发展的瓶颈，那么苗木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多因此在这个我们观赏苗木林下套种游泳牡丹这是一种模式。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前面讲过了，江苏的杨树林还是比较多杨树比较多，在杨树林下，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泗洪这个国有林场，
我们也种植了进行了这个实验，还有博克山奥道林，就是油油套种的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双油模式，这个主要是这么一些套种的形式。这是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发展油用牡丹，发展宁夏套种油用牡丹的一些优势和政策上的一些支持。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在宁夏如何套种牡丹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经验吧。前面我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在

全国现在用于油用种植的是主要是两个种，一个是洋山牡丹啊，也就是凤丹，还有一个是这个紫斑牡丹。那我现在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江苏地区长江流域这样，我们主要是应用的种主要就是这个凤丹或者洋山牡丹。因为这个洋山牡丹呢，它在安徽铜陵有分布，因此呢，在我们长江流域这个适应性比较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牡丹实际上是一个肉质根，那么它夏季高温高湿实际上对它的这个生长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洋山牡丹呢，它有比较好的适应性我们在这个栽培当中，第一个就是要育苗首先我们要育苗，在林业上我们叫有两种良法，首先是要两种因此选对种很重要因此我们在长江流域就是选的是洋山牡丹。油用牡丹的这个果荚成熟期一般是在7月中旬我们选择优良的这个丹株进行采种果荚采收之后放于阴干处不能暴晒让它果荚自然这个阴干，然后这个采种进行这个籽粒的选择，我们要选择千粒种在300到450克颜色比较深褐色的这样的无斑病的无鳖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种子，我们用来育苗。在育苗前呢，我们要进行催芽和消毒，首先是消毒，用1%的甲醛我们进行这个消毒，30分钟后冲洗干净用200 ppm 的赤霉素浸种12小时进行打破休眠4度低温储存30天最后进行播种基本上在50多天之后就可以出苗经过这样的处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出苗率可以达到85%以上我们这个育苗的机制呢，一般采取草炭土加原土加珍珠岩2: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保持良好的水分湿度进行播种的方式呢，我们采取调播，行距控制在20到30厘米，覆土3到5厘米每亩这个播种60到80公斤我们没有进行相关研究的这个技术建立技术标准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用种量比较大，不仅浪费了种子的资源，而且这个加大了这个育苗的成本经过我们的一些研究建立了标准之后，把这个播种量降低了差不多一半，出苗量实际上差不多一亩地大概5到6万株苗多的可以达到8万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育苗技术是我们首先的关键。当然在育苗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田间的管理，这都是一些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求，这是第一个育苗环节。第二个就是我们地块的选择，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是林下种植，那选择什么样的林份就是很重要。我们总体经过我们这些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或者说这个跟相关的企业的合作经验下来之后在我们江苏地区，那最好是选择有一点港坡地这个土壤生成比较厚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往往呢这些这个地方呢没有这么好的林分的条件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土壤的这个选择上还是应该说它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广的只是就是在这后期的管理当中给林分稍微土壤条件差一些，我们在管理上要进一步加强。这个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呢？我们选择多大育碧度的这样的林分是最重要的经过我们的研究和实际这个栽培的这个看，那么就是基本上选择在0.5到0.6这样的育碧度的这样林分进行牡丹的种植是比较适宜的这个是我想就是可能我们广大种植户要特别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选择多大密度的这个林分去进行林下种植。第二个就是要进行这个整地整地可能在我们一些北部地区这个环节
不是显得特别。

重要，但是在我们长江淮河流域啊，雨水比较多的地方，这个技术环节就特别特别重要，啊，特别特别重要，特别是第三条开沟做起这个，我们在六合，在这个江苏的南京的六合，还有这个包括泗阳，这个技术应该说解决了种植户的根本性的技术问题。啊，特别是在六合，我们2015年有一家种植大户，啊，那么就是在我们的技术指导下，他应该说在当时的一批人当中，他是成功的。啊，当时在我们江南京的这个叫江宁的古里等等这些地方种，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解决这个开深沟排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正好赶上那一年雨季，很多的苗就因为这个积水泡在里面，全军覆没，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而我们在我们技术指导下的这家企业呢，它应该说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发展的还是不错。所以呢，这个我就讲到的，前面那些都是一些应该说常规的这样的一些土地整理，或者说土壤消毒施肥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环节，而开沟这个呢，我是要特别强调的。在我们这些地方的话，应该就是说你五到八米宽的这样一条地，然后要开40到50甚至于更深的这样的一条沟而且要贯通水系，要跟外面的水系要连通，就是当大雨季的时候，水要能够快速的能够排走。第三一步就是我们要就是定植了我们一般选择2到3年的这样十升苗进行定植，密度呢在40到60公分也是一个应该说是高密度的这样一个种植方式，每亩地大概在2500株到2800株因为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密度的话，对于它的生长不受影响，而且采种呢，应该说也是这个种子的生产量也是最高的。这个定植的方法就是也是我们这个林业上常用的一些方法，挖掘、回填、踏实、平查第四一步呢，我们就是当年生种完之后，我们就给它平查，这样的话有利于它的这种第二年的这个萌条的这个分枝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这是定植的方法。第五一个方面就是田间管理田间管理，特别是这个定植的前一两年这个现在的新的技术，我们可以采取封闭的方法，甚至用地膜的方法这个控制这个杂草，因为它这个当时的定植的时候苗还是比较小，虽然密度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杂草还是非常厉害。但是呢现在我们在林下种植之后，这个杂草呢比在这种单种的这种情况下也要好了很多我们要进行这个杂草的处理还有追肥第一年我们不要追肥，到了第二年我们可以一年追3次肥第一次在春季这个春分前后第二次在5月中下旬，然后第三次在入冬前我们进行追肥，可以基肥和有机肥复合肥结合的这种方式第三一个方面的田间管理就是水分管理因为牡丹还是比较抗旱的，比较抗旱不是特别这个干旱的季节，基本上应该说是不需要浇水的不需要浇水，应该说到这个而且水浇多的话会出现烂根的情况，所以呢水分控制呢也是很重要的环节。第四一个就是修剪，除了定植完的这个平查之外，我们这个修剪技术的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定植3年后我们进行这个修剪只留壮枝，去掉全部的这样一些弱枝每个枝条上留一个花蕾非常强壮的枝条可以留2个，这样的话就是说保证它结出的果荚这个饱满度会更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当中还有病虫害的防治。目前的话主要的病害是叶斑病、灰霉病虫害主要是金龟子，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些奇草，就是这个

这个根部的这个滨海。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些年啊，我们发现在零下套种之后，如果说密度过高，这个根腐病也时有发生啊，根腐病。而且根腐病我们这个都知道还是比较难治的，比较难治。那么更多的是防，我们现在采取一些菌肥啊这样的一些防一些方式，以防为主啊。这个根腐病呢，就是要控制适当的密度，因为密度过高，零下通风不畅，然后再加上土壤的这个含水量过高之后啊，容易出现病，根腐病容易发生。到了这个七月中下旬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采收季啊，国家的采收季，国家成熟之后呈这个蟹黄色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采收，进行采收。采收完了之后，我前面在这个育苗的地方就讲到了，我们要阴干啊，阴干，而不能去暴晒啊，暴晒。然后自然开裂。每隔两三天翻动一次，然后把种子收起来，啊，我们进行这个除杂，就可以储存在那进行榨油了，或者育苗或者榨油，啊，现在的话差不多，六斤籽一斤油吧，一亩地的话可以采收200公斤左右，应该说一亩地可以采个产40到60公斤油，如果说消费端的话。比较畅通的话，就这一项的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从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就是经过套种之后啊，不仅啊对于它的这个产质产量没有产量啊没有影响，林下空间充分利用，从整个林业效益来说，那一定是增收增效的。那么从它的品质来看，实际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里面的这个单皮酚的含量有显著提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牡丹的根是作为重要的中药材之一，就是单皮啊用药的啊，最著名的一味药叫六味地黄丸，大家都一定听说过。其中有一味中药就是牡丹皮，单皮啊，其中以这个阳山牡丹凤丹的单皮品质为最佳。所以说套种，科学的套种是可以提高整个这个效益啊。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第三一部分就是我也是结合我们这些年来两个案例吧，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具备条件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实际上可以非常好的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之路。因为前面讲了，游泳牡丹虽然它的观赏性跟我们的观赏牡丹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牡丹毕竟是它的这个观赏性包括它的知名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当它成片种植开花的时候，观赏性也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我们合作的就是说指导的企业，他们走一二三产融合这样一条道路，应该说目前来说还是成功的啊。一产就是我们种植，种植呢我们要提下这种复合种植和这个科学化种植，而不是粗放式的啊这种种植模式啊。前面实际上我已经跟大家说的比较多了，这个地方就是不再赘述了。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进行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啊。我们现在这个跟企业一起推动他们研发了牡丹的系列的产品啊，从食用油、调和油，到花蕊茶，到牡丹酒，到面膜啊，到牙膏，到这个鲜花饼等等一系列的产品啊。这是我们二产研发和加工。三产就是我们带动文旅发展，走康养研学啊。因为套种了之后，我们有苗木的套种，观赏苗木的套种，有这个果树的套种啊，这些模式，那应该说这个园区的这个景观效果还是非常不错。那么再加上牡丹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和科研院所的这样一些科技和人才的注入，可以走融合发展，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两个案例，一个就是在我们江苏南京六合啊，我们有一家叫杰利牡丹公司，还有一个在泗阳啊牡丹科技公司，都是走一二三产融合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之后，最起码作为农业企业，到现在还活着。而且有一种向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说仅仅走一产，那可能就很难坚持下去了。像这个右手这一个规划图，也就是我们在六合的这个，我们在规划之初就想走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有育苗区，有栽培区，有这个研学区啊等等，这些就是前期就要给它规划好。每年呢，我们会结合这个四月初或者四月中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这个牡丹节，去宣传，让游客来观赏，同时宣传牡丹，宣传游用牡丹，同时呢也带动一些产品的销售，特别是后期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种研发和跟进，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江苏应该说落地的这两个项目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特别是三产这一块就是我想就是说，从全国来说，大家可以结合自己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实际情况他的这个去参观。最后一部分也是结合我们的这个研究和这个目前国家的一些大的这个要求，我有一点点小的思考吧。主要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还是要拓展林下立体复合种植模式，特别是现在这个双非政策之后，那么因为牡丹它还是一个木本的植物，所以呢我们还是坚持不与粮征地的这样一个原则持续推广上层是树，下层是花，地里是药这样的一个林下生态的这样一个场景，同时要利用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物联网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要构建这个绿色、高效、低碳的复合农业的体系。第二，要加强机械化技术的研发，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国家的采收，那还是以人工为主。那么这个跟按照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可能不符合，或者说很难契合现在的一个这个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第三，一个叫三产融合，就是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很多农业可能都要走的这一条路，用三产带动二产，反哺一产，实现产业赋能和全产业链闭环。第四一个，当然我们还是要围绕国家这个政策或者说战略的这个布局，这个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助推农民持续增收。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全部分享内容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游用牡丹产业大有可为，期待今后和大家多交流，携手共进，共同推进林下经济与游用牡丹产业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0: 赢在乡村，赢在未来。乡村需要运营，才能激发资源、人才的活力，才能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提高村集体和农民的收入。乡村运营的关键是产业发展，挖掘和利用好本地资源，寻找适合本地的产业项目，是促进乡村发展的有效途径。产业项目那么多，应该如何入手？今天我们来介绍清远鸡养殖项目落地的全流程。2024年，清远鸡出栏1.53亿只，综合产值111.96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要参与养殖清远鸡项目，就要从筹备、选址、建设、养殖、销售等方面有所了解。刚进入清远鸡产业，可专注于养殖板块，找好一家合作公司保底收购。目前爱健康、天农、温室等农业龙头企业都采用了公司加农户模式，企业提供鸡苗优选、技术培训、疫病防控、保价收购四重保障，农户只需专注日常喂养。
1: 一般我们比较提防的就是两夫妻大概养到1万到4万只都可以啊，就根据自己的财力。
0: 在合作过程中要签订好合同，明确保底收购量、质量分级标准及价格浮动机制等，避免不必要纠纷。养殖场应选择地势高燥、采光充足、排水良好、有适宜放养的林地、果园、草场、荒山荒坡等。鸡舍外必须有遮阴活动场所，以自然植被遮阴为好，面积不小于鸡舍面积的3倍。
1: 它有个防疫的要求，它呢就是说要求园里村庄大概要300米以上。
0: 在选址过程中，合规性也优先考虑的因素，要避开生态红线区，不能在基本农田中建设，山林地需要经林业部门核准。有了合规手续，可以进场去建养殖场，需分开生产区、生活区和无害化处理区。清远正在推广清远鸡标准化养殖基地，鸡舍按不多于12只每平方米进行建造。
1: 像12000个鸡，鸡舍包运动场，要4000平方左右。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鸡舍像这种我们这种大棚结构的投入，大概一平方的话，大概250到300块左右。我1000平方，养12000个鸡的投资大概就25万到30万。
0: 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各大银行也为乡村振兴推出了不同金融助力。养殖清远鸡，鸡苗必须来自麻鸡保种单位或麻鸡育种单位，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做好追溯标签，建立生产记录档案，搞好环境清洁卫生，定期进行严格消毒。
1: 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全程的免费的一个饲养管理的指导跟疾病防治的指导，30天龄到了以后，我们公司统一给你回收金，你再按照公司的物价体系进行结账。就你平时你出的那些饲料啊、鸡苗啊、药品啊，这些你不用给现钱的，是以公司记账的方式车给你的，到时候卖完金以后再相互抵数。
0: 有条件的话，尽可能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利于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有了合作公司，销售是较为轻松的事情。
1: 大概就是我们给到五个，大概可以赚到4块到4.5块这样的毛利。就假设我每批鸡就1万个鸡来说，好，一个鸡有4块钱的毛利，好，一年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12万。你除去费用的话，差不多有8万左右吧。
2: 然后第一年就赚了10多万块钱，然后8年之间最多一次赚了26万一年。
0: 除了一般农户外， 清远鸡养殖也可以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手段。村集体可以出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企业负责技术、管理、资金和销售等，共同经营清远鸡养殖，利润按协议分成。下一步，清远还将加快推动清远鸡区域公用品牌、种业、标准化养殖、市场经营体系、产业融合等方面建设，为进入行业的农户、合作社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封迟到的家书。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至诸河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特别的火车呼啸而过，车上关押着一个即将押上刑场的女囚，她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的政委赵一曼。1935年11月，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时，赵一曼为了掩护队友，子弹打断了他的左腿骨，被俘。日本宪兵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得到我们东北抗联的情报，对赵一曼实施了长达9个月的非人折磨。尤其是日军最新型的、最残酷的电刑，导致了赵一曼的身体80%